0: 让你杀了他，你不杀他，好了吧？看见了吧？啊！他杀了你爹，如今又把你娘给杀了，都是因为你心慈手软，这就是你心慈手软的结果。去，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去！
1: 你娘不是直接杀的，我相信你和你娘都被人利用了。

0: 您看这宝石的净度，成色，整个上海滩恐怕也没几条吧。您这是要死当还是活当？
1: 死当如果当得多，就死当。
0: 死当价钱也大不如以前了。如今兵荒马乱，谁有闲心买这些东西啊？
1: 您就说吧，能给多少？三万。三万。
0: 您可真敢开口啊！不算这条链子，就这些宝石，最少就值20万。小姐，你的钻石再好，也不当吃不当喝。现在呀，你看这世道这么乱，说实话，我收你的东西都是冒了风险的。这东西要是对不出去，就砸我手里了。您要是舍不得当，就拿走。
1: 老板。 您再加点吧，3万太少了，一个子儿都不能加。要当，就是这个价钱；要是不当，您拿走。哎，老板，我真急等着钱用。您看看这些值多少？
0: 一共给你5万，
1: 真是铁公鸡转世。
0: 你当不当？
1: 啊，当。

0: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我知道，你还惦记我们家兰儿，
1: 可是他不惦记我。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兰儿现在是恨透了韩志杰，加上他娘有刚刚死，正是伤心悲痛的时候。这时候你多关心关心他。
1: 一来二去的，他肯定会回心转意的。再犟的女人，那也是女人，心总归是软的。我就怕，到时候，人是我的，心却在韩志杰那儿。我弄个半死不活的女人回来，我还有什么用？
0: 怎么了？你也没办法了。你呀，回金楼吧，去陪陪他，哄哄他。
1: 凭什么老是我哄他？他为什么不能来哄哄我？我是什么身份？我现在是代理署长，多少女人向我投怀送抱，就是因为我爱他，他就可以对我不理不睬。

0: 事，你别上火。这女人嘛，就是要靠哄。哦、李署长，李署长，李署长。
1: 默默，默默，
2: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1: 你看看这个，老玉说的是真的吗？
2: 是，这颗纽扣确实是从你娘嘴里发现的。
1: 那你仔细想一想，在我娘死的那天，我干爹穿的是什么衣服？
2: 好像穿的是一套西装。
1: 西装上面的纽扣，
2: 兰儿，你说是你干爹杀了你娘？
1: 怎么会是他呢？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居然是他杀了我娘。默默，这十年来，他对我，对我娘那么好。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照顾，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居然是他杀了我娘，这到底是为什么？
2: 兰儿，你太年轻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怪不得你干爹一直让你复仇复仇。人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这是贪欲。让他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1: 我干爹是我最信任的人，他却杀了我最亲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相信谁？难道这一切都是骗局吗？

0: 徐爷，少奶奶不在，您就是金楼的主人。以后啊，还请徐爷多多关照关照我。那个，我让后厨啊给您准备了一道金楼的招牌菜，还给您开了一瓶法国的红酒。阿金祝徐爷主政商会财源广进。
1: 阿金，从曾念安到韩金泉、韩志杰，你一直不倒，果然会做事啊。
0: 徐爷您说笑了，阿金呐，就是在金楼混口饭吃罢了，这谁当主子啊，阿金就效忠于谁。
1: 阿金，
0: 哎，
1: 你说我做锦衣怎么样啊？
0: 我看看啊。

0: 别说徐爷，这金椅啊就像为您量身定做的一样，您坐上去怎么就这么威严呢？
1: 别曾念安啊。
0: 曾念安？曾念安那片儿早翻过去了，他哪能跟您比呀？
1: 会说话。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首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

0: 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

0: 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

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

0: 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情感错位，相互误解。
2: 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3: 他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
1: 付出失衡，信任崩塌。
4: 他非要分嘛，然后我又不想分。
5: 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换了他口中的没出息。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耐困了，喝东鹏特饮。

0: 가보자.
1: 哎，先生，醒醒！哎，
2: 先生去哪儿啊？
1: 什么去哪儿啊？赶紧把酒钱结了，走人！
2: 让我再喝会儿，我还没喝够呢。
1: 哎，没钱不能喝酒。
2: 钻钱眼里了吧你们，老子还能欠你这几个酒钱？老子想喝就喝，喝够了老子给钱走人。
1: 滚蛋，小子想赖账是吧？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2: 爱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3: 哎呦，上官小姐，您怎么又来晚了？
4: 昨儿就没给我结工钱，今儿我是来拿工钱的，拿完就走人。
3: 你可别走啊，我还指望你金嫂子给我们招揽生意呢。
4: 哎呦，要是还想听我唱歌啊，你今天就一并把工钱给我结了。
1: 起来，滚出去。
2: 日本人的瑞安酒店当年还是老子砸的呢，再废话小心砸了你们这个小酒店。
1: 滚蛋，还敢打人是吧？
4: 那边是谁啊？这么吵。
3: 哎，乡里人酒喝多了不想买单。
4: 那还不赶紧轰出去，这么吵吵嚷嚷的，我一会儿怎么唱歌啊？
3: 哎，好好好
5: 好。谁敢过来？谁敢过来？我十二岁杀死了江湖老大，谁来我捅死谁！谁？
4: 韩少爷，韩少爷。

兰，你怎么才来找我呀？

0: 你早该来找我了，我好想你啊，兰儿。
1: 你醒醒，看看我是谁。

0: 周小姐，出去。哎，兰儿，干爹，看样子你现在是金楼的主人了，怎么样？坐在金椅上的感觉还不错吧？
1: 我就是随便坐坐。别动！这是你的扣子吗？你在哪儿找着的？
0: 那得看你在哪儿丢的。我是在我娘的嘴里找到的。是不是你杀了她？
1: 不是，我没有。
0: 我没有杀你娘，
1: 没有。我娘留下这颗纽扣，就是为了告诉我，是你杀了她。
0: 兰儿，你可不能胡说呀！啊，我怎么会杀你娘呢？这肯定是有人想陷害我，你不能听他人的谗言呢。琳达嬷嬷
1: 也会陷害你吗？她告诉我，那天你看过我娘，而且穿的就是那身衣服。
0: 兰儿。
1: 一颗纽扣能说明什么吗？你真的是冤枉我了？难道这些年我对你娘怎么样，你们心里没数吗？我养育了你十年，十年呢，顶不过妈妈一句话。你少跟我说这些！我今天就想知道真相。是不是你杀了她？你说呀！你说呀！
0: 我承认。
1: 是我杀了你娘，
0: 你为什么要杀她？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娘？兰儿，我真的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是因为你娘，她让朝堂冲昏了头脑，她要毁了你，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走向万劫不复，我想让你过上属于你的生活。
1: 可是你娘的，她不让我跟你说，不让我跟你说出你真正的身世。我真正的身世？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
0: 没有，我没有胡说八道，你的亲生父亲不是徐安泰，是于新亭。
1: 于新亭是我的亲生父亲。
0: 你知道他为什么？
1: 你给我站住！
0: 你知道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救你吗？那是因为你是他的女儿。
1: 别骗我，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了。
0: 没有，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当时他们已经谈情说爱了，他们已经谈婚论嫁了。可是你娘呢，又嫌他太穷，不想跟他了，我就把你娘引荐给了徐安泰。嘿，他们两个人一见如故，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你了。你知道江湖上传言？ 你妻弟藏金吗？那是因为徐安泰当时怀疑你不是他的骨血，你娘没有办法了，才请阿平算了那一卦，为的是让他疼你。这不可能！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胡说，我真的没有胡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杀父之仇。徐安泰是因为算了那一卦才对你百般疼爱的，这些年是因为你娘一直在骗你，没有什么杀父之仇。
1: 是你娘想夺回金楼，才安排的这一切。
0: 韩志杰根本就不是你的仇人。
1: 志杰不是我的杀父仇人。
0: 对，他不是。而且我还要告诉你，韩金泉是魏东篱杀的，今晚下手的是李世雄，可幕后指使的是他。他一直养着李世雄，你为什么？就是为了等着这一天。

0: 是你替他背了黑锅，还有哪想找韩志杰杀了他？
1: 我不想杀他，我不想杀他，是你，是你，是你，是你骗了我。你说是志杰杀了我娘，我才要去杀志杰的，你这个骗子！
0: 我没有，你别自欺欺人了。我告诉你，你们俩本来是天生的一对，可现在呢，你看看他，家破人亡，流落天涯，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因为你骗了他。
1: 我没有骗他，我没有。
0: 你敢说没有？你到了金楼，你跟他山盟海誓，可是你跟他说你是薛恩才的女儿了没有？
1: 我，
0: 你跟他说你要报仇了没有？
1: 我，
0: 你没有。
1: 我，
0: 就是因为你把他蒙在鼓里，打消他们父子俩，打消了他们父子俩对你的怀疑，让韦东离得了机会杀了他爹的。
1: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因为我。
0: 我告诉你。不是韩志杰对不起你，是你对不起韩志杰。韩志杰杀的不是你爹，可韩志杰的亲爹是因为你死的。这些和我没有关系，和我没有关系，都是因为你娘，因为你娘在瞒着你，因为你瞒着韩志杰，是你毁了韩志杰，毁了你自己。韩志杰现在已经知道你是来报仇的，你是杀了他爹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娘。韩志杰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1: 不是因为我，是你，是你，我杀了你。你给我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哑巴，哑巴，快！
1: 我要杀了你！
0: 他要杀了我！
1: 我要杀了你！

0: 徐总管，徐总管，那个我听见里面有枪声，没事吧？
1: 没事啊，武侯玩枪走火了。
0: 哦，那没事，我忙去了。
1: 忙去吧。
0: 哎，走走，快走走走走。

0: 姐，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终于回来了，志杰。你答应我，再也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再也不要离开我，志杰。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答应我，再也不要离开我了。兰儿一个人好害怕的。
1: 兰儿，
0: 答应我，你不能再离开我。
1: 兰儿，
0: 志杰。 答应我，你一定要守在我的身边，要不然兰儿一个人好害怕的。你不要离开我，你答应我不要离开我，答应我，答应我，答应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要跟兰儿在一起，不要离开我，
1: 这孩子命苦啊。
0: 爹死了！不要离开我！娘也死了！娘也死了！不要！我正是
1: 条尸血。
0: 不要离开我！
1: 兰儿，
0: 志杰，你不要离开我！你答应我，不要离开兰儿，好不好？不要离开我！
2: 说出去，听见没有？
0: 离开我！
3: 志杰，救命！救命！放开我！救命！志杰，志杰，救我！

0: 先生，进一步说话。这是典型的急性精神分裂症。我刚才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他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
1: 哎呀，这孩子命苦啊！10年前他爹就死了，爹死了以后娘就疯了。他娘疯了？也就是说。
0: 他家有遗传病史，受了刺激就会犯病。对对对，是这样的，抓紧让他住院吧。好啊，哑巴，金洛璃不能没人看着，你在这儿照顾着妹妹，我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马上告诉我。

0: 徐先生十年隐忍，终于得偿所愿，堪比勾践卧薪尝胆呐！想必你也听说了，北平发生了狙击事变，我华北驻屯军已经占领了宛平城。
1: 听说了，华北早晚是大日本皇军的囊中之物。我徐宗年是个务实的人，我心里明白，今后在青岛。
0: 九龙商会码头的一切，都听您的调遣。
1: 您是个明白人，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您这样的话，带东亚共荣圈何愁不能实现呢？
0: 藤子先生，您说的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九龙商会进入，只有仰仗您，才有前途。
1: 您愿意合作，我很开心。
0: 但是我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能大意。您的意思是，
1: 韩志杰要是知道了萧兰现在变成这样的话，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会回来救人的。
0: 嗯，这个我早已做了安排，留着萧兰就是为了引他上钩。
1: 他对青岛太熟悉了，反而对我们不利。嗯，最好办法是让他客死他乡。
2: 我们在上海也有人正在找他，希望用不着我们动手吧。
3: 报告，
4: 进来。
2: 学长，韩志杰一直没有找到。混蛋！
4: 根据可靠消息，韩志杰就在上海。
2: 可是上海这么大，此人又一直不出现的话，确实没有办法。
3: 再找，找不到韩志杰，不要回来见我。
2: 嘿。

0: 那么这件事就拜托佐川社长了。
1: 回去让藤泽社长放心，上海我们有很多眼线，只要韩志坚一闹事，我们马上就能找到。
2: 志坚，在上海滩不认识上海市长没事儿，不知道我们杨老板那可真就混不下去了。
3: 哎，上官小姐过奖了。
2: 杨老板，您不知道吧，我这个弟弟身手可是了得，12岁的时候就一枪毙了大佬薛安泰。志杰，杨老板跟你说话呢。

自古英雄出少年嘛，年轻人，上海滩有的是机会，是金子，绝对不可能被淹没。我杨某爱才，你这个小伙子，对我的脾气，怎么样？愿不愿意跟我干呢？

0: 世杰。杨老板，我这个弟弟啊，就是脾气有点臭，您别往心里去啊，我这就把他叫回来，让他给您赔礼道歉。
1: 哎，不碍事的。年轻人嘛，恃才傲物，空无一切。来，坐下。让他去吧。哎呀，
0: 您真是大人有大量。来，喝杯咖啡。啊。
2: 什么？疯了？他在哪儿？带我去。

0: 你知道他再苦的事情都不会苦了。兰儿，
1: 我就知道我一唱歌，你就会回来看我的。这个世界上，就志杰你对我最好，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你会过来看我的。兰儿，你醒醒吧。
0: 志杰，你怎么了？兰儿做错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1: 什么狗屁寒志杰！还不知道现在他在哪儿逍遥快活呢。只有我在你身边，只有我能照顾你，你知道吗？啊！
0: 志杰，你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志杰！志杰，
1: 真是疯了！
0: 志杰，哎，志杰，你不要走！志杰，你不要走！ 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要走！志杰，志杰，志杰。

0: 五爷，出大事了！我说你慌什么呀？我告诉你，这是兵家大忌，做什么事情都得沉得住气。有什么大事啊？
1: 萧兰疯了！
0: 萧兰疯了？
1: 对，人在精神病院呢。
0: 精神病院，萧兰疯了。 韩志杰走了，萧兰疯了，现在该我出手了。

Aqui.

0: 你不是老于吗？
1: 我找萧兰，她在哪儿？
0: 她得了失心疯，现在只会说胡话，歌都不会唱了，人去了精神病院了。啊！哎。

0: 李探长，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没必要这么伤心。男人呢，为了女人不值得，何必为了女人英雄气短呢？
1: 五爷，你想说什么？
0: 李探长，我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恶意。我只是觉得咱俩呢，同病相怜。 你说韩志杰那小王八羔子把我们家灵儿汗成什么样子了，他倒拍拍屁股走人了，可我们家灵儿呢？整天是哭天抹泪啊。我倒是觉得，你们俩倒是挺般配，
1: 都是情种。五爷，什么意思？
0: 李探长，我是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我们家灵儿。 平平安安的找个好人家嫁了，彻彻底底的把韩志杰那个小王八羔子给忘了。李探长，你呢，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是让我很难受，我比谁都难受。李探长，行了，你别一个人喝了。 有空啊，到我们家喝去，我来陪着你喝，我们痛痛快快的聊聊。行了，那我先走了。

你让我进去看一看，肖兰，我就进去看看，不会伤害他的啊。

0: 何医生，废寝忘食啊。
1: 哟，老于呀、啊，哎呀，你可是稀客啊、哎、
0: 我来看看你啊。
1: 你老于从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直说。哎，坐坐坐啊。啊，你怎么了？就在这儿。哎，这是于大夫。
2: 啊啊！你别过来！
1: 小兰，
2: 你别过来！我不打针，我不吃药，我没病，我没病！你们别过来！你别过来！
0: 小兰。这是怎么了？你看看清楚，我是老于，不是你爹。
2: 你就是我爹，爹，你得救我！我
1: 你别当真啊，他这是幻想症状，没事。
2: 他要给我吃药，我不，爹，你帮我去找志坚，你答应我，你去找志坚。
1: 好，
2: 你去找志坚，你快去呀、啊！
0: 好，我答应你，我帮你把他找回来。
1: 好，我去找啊，小兰，你乖，我们现在就去找你志杰哥哥。你要在这等着，要不然啊，志杰哥哥一会儿找不着你。
2: 我在这等着。嗯、好，好，我乖，我就在这等着。
1: 哎，行，好。

0: 我们要帮我找志杰。
1: 好，好，好，我们这就去找。
2: 要
3: 帮我找志杰。
1: 这就去找。
3: 找志杰。
0: 老于，你可别啊！听说就是这个人杀了他娘，你这样做会不会更刺激到他？
3: 我们中医跟你们不一样，讲究的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0: 哎呀，哎，你疯了！
1: 我看你才是疯了，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搞成这样，你还是个男人吗你？
0: 别烦我。
1: 怎么？我说错了，我就是要说，我偏要说，好心当成驴肝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我好不容易求杨老板给你条出路，你还耍脾气。你以为你现在是在青岛吗？所有的人都要给你面子，看你的脸色吗？
0: 没人让你看我的脸色，我不像你，见个男人就往上贴。
1: 你口口声声说12岁就毙了薛安泰，我呸！难道你韩志杰这辈子就指着这一枪活着了吗？离了金楼，离了码头，你就成废物了。韩志杰，我瞧不起你，你是个输不起的男人，你连一个在金楼唱歌的歌女都不如。
0: 你说什么？
1: 你看这是什么？汉翔要做开颅手术，医院说要请德国的医生，需要20万。我没有钱，我一个女人能怎么办？你以为靠唱歌厅就可以赚来吗？我堂堂青岛当红的女歌星，去给人家唱堂会，一天跑几个场子，受尽人家白眼。可是为了汉翔，我宁愿多受点苦，我也值。因为我知道汉翔他在等我，我不能对不起他。我不为他做，就没人为他做这些了。因为汉翔他是我爱的人，为他做什么我都值得。
0: 这钱不是省府出吗？
1: 一开始是给了一点，可是汉翔住了这么久的医院早就用完了。上次你来上海说好了取好钱给我送过来，可是转身就没了人影。志杰，一个男人可以一无所有，但心中要装得天下，可以借酒消愁，但不能一蹶不振。

0: 这姑娘这么年轻就疯了，真是可惜啊。你有把握治好她吗？
1: 我现在也不好说呀。老张，我想去上海把韩志杰找回来，这心病还需心药医啊。
0: 让韩志杰回青岛吧，他一直待在上海隐姓埋名，真是屈才了。眼下华北危机，日本人又步步紧逼，正是用人的时候，让他回来吧。
1: 我是真的想帮这对年轻人，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别再重复我们上一代人的悲剧。
0: 你去上海吧，一则让韩志杰回来，为了萧兰

0: 二则呢，我想他肯定是打鬼子的一把好手，咱们一定得争取啊。好，那我这就动身。
1: 知道了，把这给我盯紧喽，谁要再敢来，就开枪打他们。

0: 我是爹。兰儿，我是爹。
1: 你别过来！你是个魔鬼，你是个魔鬼，你就是个魔鬼。
0: 兰儿，你听我说。
1: 你这个魔鬼，
0: 你听我说。
1: 你这个魔鬼，
0: 哑巴，哑巴，快点控制过来！快，控制住！快快快，快把他控制住！来，
1: 救命！
2: 好好，小兰，他是魔鬼。好好好。五爷，厉探长来了。
3: 五爷，
4: 哎呀，厉探长，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3: 我说五爷啊，这在家里又没有外人，就别叫我探长了，显得生分。
4: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么咱们在家里就以叔侄相称。
3: 嗯。
4: 魏生，去吩咐厨房弄几个好菜，烫壶好酒，我跟厉探长。我跟阿星喝几杯。
3: 好，不用了，我不是来喝酒的。对了，五爷，不知道你上次说的那事儿还算不算数？
4: 什么事儿？哦，哎呀，阿星，算数，当然算数。这几天灵儿真是把我给愁坏了，来，咱们去看看他。

次从灵儿听了韩志杰的事情以后，他一直就关在自己的屋子里弹琴。这孩子心实在是太重了。李探长，我看你倒是跟他同病相怜，你进去劝劝他。

0: 你来这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你给我出去！你紧张什么？我是你爹请来的，他有意把你许给我。实话告诉你，韩金泉就是你爹伙同李氏兄弟杀害的。你要是从了我，我可以不追究；你要是不从我， 你就等着跟你爹在阴间相见吧！
1: 你胡说八道，我爹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呢？我不相信你。
0: 你不信？好，把你爹叫上来，咱们当面对质。

0: 这个韩志杰，我们在上海动用了不少人，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找着。雨欣婷到医院去看过肖兰了，我总感觉到她会到上海把韩志杰弄回来。是时候发挥肖兰的作用了，您留着她。 不就是为了引韩志杰回来吗？
1: 不错，不过韩志杰不太好对付，我需要人手。
0: 对。

人是没问题，我来给你调配，要多少有多少。关键是，一定要把韩志杰抓住。

0: 我们这儿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的商业活动，韩志杰出现了。
1: 韩志杰在哪儿？
0: 就在门口。
1: 但是他抢了我们的钱箱，跑了。
0: 好。
1: 哎，你到底还能不能唱？不能唱就给我滚蛋！我这个地方可不想吃闲饭。
0: 老板，我一定好好唱。是这样的，我昨天唱了两个夜场，我的嗓子实在是……
1: 你唱夜场跟我没关系。
2: 你既然拿了我的钱，就得把客人给我赔好了。快点儿，
1: 去！
2: 快去！
1: 哎，害羞了，别害羞啊！你看看，你害什么羞啊？哎，赶快给我住嘴！
3: 这位爷，你这是干嘛呀？小店得罪你了吗？
2: 得罪他就是得罪我。
1: 走，咱不伺候他们了。
0: 哎哎，志杰，
3: 我不能走。
2: 汉翔还等着钱救命呢，不能走。我工钱都给了，就这么走了？哎，够不够？
3: 够不够？
1: 志杰，用不了这么多。
2: 上吧。
1: 志杰，你哪来的车呀？
3: 让你上你就上，操碎了心了。

0: 走吧。
1: 哎，咱们来这儿干嘛呀？
0: 到这儿能干嘛呀？吃饭呗。
1: 哎，可是在这吃饭很贵的，你有钱别糟蹋，汉贤还等着钱治病呢。
0: 那还差这一顿饭钱呢，请你吃顿饭就糟蹋了。走。
2: 您请。先生要点点什么？
0: 不点了，把你们这儿最好的和最贵的都给我端上来。
2: 好的，先生，请稍等。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

0: 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

0: 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

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0: 扫码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身。 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

0: 先得。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0: 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情感错位，相互误解。
7: 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5: 他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
3: 付出失衡，信任崩塌。
8: 他非要分嘛，然后我不想分。
9: 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换来他口中的没出息。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

0: 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们来这儿干嘛呀？
1: 到这儿能干嘛呀？吃饭呗。哎，
0: 可是在这吃饭很贵的，你有钱别糟蹋，汉贤还等着钱治病呢。
1: 那还差这一顿饭钱呢，请你吃顿饭就糟蹋了。走。
2: 您请。先生需要点点什么？
1: 不点了，把你们这儿最好吃的最贵的都给我上来。
2: 好的，先生您稍等。
0: 志杰，你疯了？你知道这吃饭有多贵吗？你哪来这么多钱呀？这是租界，咱可不能再惹事儿了。
1: 别担心。
0: 我
3: 去。
4: 就在那里，走。
0: 我的天哪，志杰，你抢银行了？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1: 日本人那儿拿的，不拿白不拿。
0: 你疯了？日本人的钱你都敢拿，那可是要命的呀。
1: 谁说那是日本人的钱？那日本人不是在中国抢的？这些钱你拿走，给刘汉强看病。我祝你们俩早日修成正果，白头到老。
0: 这些钱都是给我的？
1: 我韩志杰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
0: 志杰，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简直是……
1: 再看看这个。
0: 这个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只不过这个我现在用不着了，还是把它送给你最爱的女人吧。
1: 我爱的女人不喜欢这个。收好了吧。
0: 志杰，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能对我这么用心，我感谢你。
1: 是我该谢你，难得你上官蕊还这么有情有义，在我韩志杰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这么竭尽全力的来帮我。
0: 我现在只管拿钱把汉翔的病治好，以后我都守着他，再也不分开。就算他瘫了，我也伺候他一辈子。
1: 没想到你这个女人还挺仁义啊。
0: 女人嘛，这辈子就盼着找个真心相待的人。我上官蕊身在欢场，那也是无奈。在金楼这么多年，我见惯了荣华富贵，我也见惯了人情冷暖。我知道韩少爷你是看不上我的，但是刘汉想

0: 娘对我是真心的，他就是我这辈子的男人。就为了这个，我可以什么都不要，豁出去命都值得。你那天一番话，真是把我给骂醒了。你说的对，男人可以一无所有，但心中一定要装得下天下。男人可以借酒消愁，但绝不能一蹶不振。男人要给自己的女人撑起一片天，做她背后那棵树。
1: 志杰，我能抱抱你吗？
0: 这算什么呢？
1: 在这个世界上，你我都没有亲人了，不管是姐姐对弟弟也好，哥哥对妹妹也好，算是亲人。

上官，上官，上官，把钱给他送过去。他要是醒了，告诉他，可惜我没有能生下我们的孩子，我跟孩子在那边。

0: 查少爷，我派两个弟兄跟你去。我12岁就读。
1: 不用了，
0: 这小子也太目中无人了吧！要不是您出手，他早就已经被左川干掉了。
1: 恃才傲物的个性是要吃亏的，但是他这个性格，我喜欢。

0: 계좌.
1: 这个是青岛藤泽社长送给佐川社长的挂号邮件。包裹里装的什么呀？哎，这我可不知道。我们的客户资料都是保密的，我就是个送货的。
0: 进去吧。好，谢谢啊。
1: 对了，佐川社长是在
0: 二楼。
1: 二楼，啊，谢谢。

0: 던지지 마. 快 쫓아!
1: 유나카이! 쫄아주다!

0: 这是医生，请问您贵姓？我姓孙，孙医生。
1: 孙医生，这是25万3000块，20万是留给祥叔他治病的钱，53000块是他的营养费，请你马上安排德国医生给他治病，一定要治好。
0: 您是哪位啊？上官小姐怎么没有来啊？
1: 上官小姐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0: 那手术由谁来签啊？
1: 我来签，我是他的弟弟。
0: 好好好，那个我马上就去安排，您稍等。

0: 于先生，进来说。于先生，您快告诉我，小兰到底怎么了？你别着急，我问你，你知道萧兰的娘是谁杀的吗？
1: 我哪知道啊，反正肯定不是我。
0: 是徐宗冕。徐宗冕？
1: 我在萧素琴的嘴里发现了徐宗冕衣服上的铜纽扣，应该不会错。
0: 他不是兰儿的干爹吗？怎么会是他呢？
1: 徐宗冕这个人，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但是一直没有交情。他城府很深，一直都想出人头地。这些年，他帮着萧家母女，其实想有朝一日夺回金楼。现在萧素琴挡了。

0: 得到，所以就死于非命了。这个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 这个畜生，王妃兰儿对他那么好，把他当亲爹看。那兰儿呢？兰儿知道吗？
0: 我见到萧兰的时候，他已经疯疯癫癫的了。
1: 疯疯癫癫？
0: 对，我听说萧兰曾经怀疑，所以去找徐宗勉当面对质。可是不知道徐宗勉对他做了什么，让他失去了心智，现在人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1: 我得马上回青岛，我要去见兰儿。
0: 志清，你要想清楚啊，你回青岛还是为了要报仇吗？
1: 我当然得报了。啊不，我要报国家仇，报民族仇，跟小鬼子死磕。
0: 看来你是想通了。
1: 我想通了，我和兰儿是被日本人和徐宗勉利用了。我们要是再这么冤冤相报下去，那伤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元气，反而让日本人有机可乘，那才是铸下大错。好，
0: 老张临走的时候交代，如果你想通这些，你就可以回青岛了。
1: 于先生，那咱们还是动身吧。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韩志杰在上海杀了左川社长，逃走了。我回去布置一下，严密坚守。
1: 我也把金楼的人撒出去，全天候盯守青岛的街道旧楼，只要他一露面，格杀勿论。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地方重要，他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一个人，
2: 为了肖兰。
0: 所以说，精神病院他肯定会去的。
1: 我们要引他出来。精神病院咱们的人一定要隐蔽，
2: 内紧外松，不然韩志杰不会上当的。
0: 厉探长说的对，但这次绝佳的机会如果错失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1: 社长，请放心，只要他敢回青岛，我们就不会让他活着离开的。
0: 记住你们说的话。 我等你们好消息。

0: 你先在这歇会儿啊。
1: 于先生，您先歇着，我出去一下。
0: 哎，你干嘛去？
1: 我得去救萧兰呢。
0: 志奇，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你救不了萧兰，自己还会有生命危险。
1: 我多等一天，萧兰就多受一天苦，我能不急吗？
2: 他们也许正等着你自投罗网，
1: 那就鱼死网破。
3: 好好好，你去，你去送死，我看你死了，萧兰能救得出来吗？
1: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干在这歇着呀，我。
0: 志杰，你听我说，厉晨星那些人耳目众多，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你回青岛了。也许萧兰就是他们的诱饵。还有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那儿的医生，我已经拜托他们关照萧兰了。
1: 那萧兰在那儿不会有生命危险吧？他这病能不能治好啊？
0: 这个病在西医上说叫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1: 您就别跟我说术语了，您告诉我他能不能治好。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心病还要靠心药来治，这个病是要靠亲人的关爱和劝解，如果你能对他有所触动，那么痊愈就不是难事了。
1: 那我现在应该算是他最亲的人了，我总可以吧？
0: 是啊，我叫你回来就是这个目的。
1: 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走吧。
0: 哎，哎呀，志杰，我刚才那番话都白说了是吗？
1: 于先生，我不。

0: 让萧兰再多受一天的苦。在上海我人生地不熟的，我敢抢银行，我敢杀左川，在这儿我怕什么呀？怕李晨星，怕那个姓徐的。你要是真的为萧兰好，你就听我一句，我现在去把张先生请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个营救的计划。你相信我，我们不光是要救萧兰出来，还要想好之后的退路啊。你先在这儿等着啊。
1: 一定要仔细盘查，戴帽子，长胡子，一个都不能漏掉。韩志杰狡猾得很。
0: 白三儿，白三儿，你干嘛呢你？不认识我了？装什么装你？说话呀！
2: 少爷，你怎么才回来？你知道吗？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像没有家的孤儿。
0: 行了吧你？看你那样，像个大老爷们吗？
2: 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什么样？
0: 我什么样啊？我坐，坐，坐下。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3: 那李晨星、江云国派了那么多人在码头上搜查，要不是您回来，那能有这个架势啊？
4: 少爷，你怎么现在冒这个险回来啊？应该在外面多避避风头啊！
0: 你都成孤儿了，我还不回来啊？
4: 哎，少爷，你又逗我！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0: 我回来救萧兰。
4: 不是，少爷，你救他干什么呀？那现在江湖上都传了，你把他娘给杀了，他可憋足了劲儿要杀你呢。
0: 你信吗？
4: 我肯定是不信呐，我就不相信少爷你能干出这么下作的事儿。
0: 那你就不想想是谁造的这个谣？这帮孙子。就是憋着坏，想让我跟萧兰相互报仇，他们好坐收渔利。
4: 少爷，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你说吧怎么干，我都跟着你干。
0: 咱得先把事儿查清楚了。叫不动你了，怎么？

志杰，志杰，志杰，志杰，志杰，志杰。

0: 就算是最后看一眼你的心上人吧。
1: 你养了他十年，真的舍得？
0: 他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早点离开这个世界，或许对他是个解脱。如果一直这样疯下去，我才会不安。
1: 你会不安？
2: 行了，不说这些了。韩志杰就在青岛，但迟迟不露面，说明他在跟我们耗时间呢。但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赶在帝国大军进入青岛之前把他干掉。我不想陪他再玩了。徐先生，您说的对，必须想办法逼他出来。
0: 我散出消息，就说明天警察署要把精神病院所有的病人全部都带走。
1: 韩志杰会信吗？
0: 那咱们就真带走，反正这些精神病人留着也没什么用，还不如都杀了呢。
1: 我告诉你，男人的事情男人解决，这只是个陷阱，没有兰儿的事儿。你把全精神病院的人杀了我都不管，你敢动兰儿一下，我就让你在青岛消失。
2: 李探长，先消消气，我现在担心的是萧兰变成这个样子，韩志杰还会来吗？
0: 会的，他一定会来的。

0: 他们是要动手啊。
1: 对兰儿，
0: 是的，他们的意思说如果明天见不到你就杀掉萧小姐。
1: 来不及等老张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手。
0: 哎呦呦呦，少爷，他们那是挖好了坑等着你跳呢，现在去是不是太危险了呀？
1: 白三儿，我韩志杰在这个世上的亲人除了你就是萧兰，你们要是都能在我身边还有什么危险的？
0: 少爷，只要你打定主意，我白三万死不辞。
1: 好兄弟，放心，你家少爷不是以前的少爷了，咱们得活着进去，活着出来。
2: 这样，来，
3: 你不要害我，你不，
2: 来。他现在这样子不吃药怎么能行呢？
3: 你们都是要害我。

0: 芷姐，真的是你吗？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不要走，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1: 小姑娘，你乖乖吃药，这些哥就不会离开你了。
0: 我乖乖吃药了，
1: 嗯，
0: 你就不会走的，对吧？
1: 对，
0: 我吃药。

0: 待会儿等药一起效，他呀自然就会睡着的。我先出去了。
1: 芷姐，我可乖可乖了，我刚才把药都吃了。啊，你答应我了。

走的，对吧？我知道都是我不好，我娘不是你杀的，是徐宗勉，是徐宗勉杀了我娘，我们都被他骗了。之前我不该拿枪去杀你，你不会生我气吗？你不会生我气吗？对不起，对不起，

你给我冷静点，咱没那么多时间，随时会有人冲上来，再不走咱都得死。想不想救人？你看着办。

0: 够热闹的。
1: 那是，杀了韩志杰，我们就高枕无忧了。江老板，你也是来看韩志杰怎么个死法吗？兰儿，兰儿，兰儿，兰儿，兰儿，兰儿，我是志杰，我回来了，我回来找你来了，兰儿，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离开你，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他们怎么能这么折磨你呢？我们回家好不好？走。
2: 哎，你你别过来！
1: 兰儿，我是志杰，兰儿。
2: 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
3: 少爷，快带肖小姐走，外边人马上就进来了。
1: 出去等我。
3: 是。

0: 月亮底下藏猫吗？拍拍手，
1: 拍拍手，
0: 摇摇头。

0: 以后呢，你就在这个屋子里面织布晒网，我呢出海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我回来晚了，天黑了，你就点点灯放楼顶上，我看到光，不管多远，不管多黑，我都会找回来的。
1: 志杰，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0: 兰儿，你想起我是志杰了，对不对？你想起我来了，我回来了，我们回家，我带你回家，啊，我们走。
1: 对，志杰跟我说了，只要我点上一盏灯，他看见那个亮光，他就知道我在哪儿，他就可以找到我了。我要点灯，我要去点一盏灯。
0: 兰儿，兰儿，好，我带你去找志杰。你换完衣服，我带你去点灯，好不好？
1: 换衣服，我就可以去找志杰吗？
0: 对，换了衣服，我带你去找志杰。
1: 好，换衣服，换衣服。
0: 快！
1: 昨天晚上。

0: 兰儿，相信我，相信我，我一定带你出去。啊，我带你去找志杰。
1: 找志杰，好，找志杰。
2: 白三儿，走。
3: 好。

0: 师姐，
1: 怎么了，兰儿？没伤着吧？
0: 我没有。师姐，是不是你受伤了？来，让我看看。
1: 兰儿，你叫我什么？
0: 师姐，你流了那么多血，你没事吧？
1: 叫我什么？
0: 师姐啊。

0: 你认识我了？
1: 我认识你，你怎么了？
0: 你醒了，你醒了。
1: 我怎么了？我
0: 你醒了。
1: 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就是子弹擦了一下，没事。啊，
2: 亚妈，你在干什么？把枪放下。哎，亚妈，回来！亚妈，哎，
1: 哥，哥，你不能去！石宗勉是个骗子，我娘就是被他杀的。哥。

韩志杰跑了。

0: 徐老头，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全城搜捕韩志进。
1: 是。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

0: 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

0: 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

0: 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

0: 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

0: 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心更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
4: 视。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情感错位，相互误解。
10: 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11: 他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
9: 付出失衡，信任崩塌。
12: 他非要分嘛，然后我不想分。
13: 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还了他口中的没出息。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烈日劳作，谨防热射病。
14: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9: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动。
15: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9: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冬藤补水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冬藤补水了。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睡着呢，还睡着呢，睡着呢。啊，玉先生，这次事出紧急，实在不能等老张他们回来，我们就擅自行动了。
1: 人没事就好。
0: 于先生，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1: 你问吧。
0: 兰儿说她不是徐安泰的女儿，说你才是她的亲爹，是不是啊？
1: 不是这样的。确实，我年轻的时候跟萧兰的母亲谈过恋爱，但是我是一个规矩的人，我们之间没有成亲，我们俩是清清白白的。这些可能都是他们编的瞎话，也许是要刺激萧兰。
0: 这个畜生，他今天能有这样的下场，那是罪有应得。对了，兰儿还说我爹是卫东篱之士李氏兄弟杀的，
1: 这好像有所耳闻。卫东篱好像一直养着他们兄弟俩的。
2: 这帮王八蛋。
1: 志杰，你刚刚惹出那么大乱子，满城的警察都在找你，你这个时候可不要轻举妄动啊。
0: 你放心吧，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但这仇我一定要报。
1: 你在上海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说你不再报私仇了，这都是假话吗？
0: 我说的是跟萧兰的仇不报，但魏东篱这杀父之仇我得算吧。
1: 那要是你死了，萧兰怎么办？他还能活下去吗？
3: 志杰，志杰，志杰，志杰，志杰，志杰！
0: 哎，兰儿，
3: 志杰。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呢。我醒的时候没有看到你，我还以为你又不要我了，又走了。
0: 傻丫头，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3: 你答应我。
0: 你怎么光着脚就出来了？

0: 李署长，
1: 徐宗勉死了。
2: 徐宗勉死了？哟，他怎么死的？
1: 韩志杰回来了，他去医院杀了徐宗勉，带走了肖兰。
2: 码头医院布置了那么多人，他韩志杰居然……他杀了人以后全身而退。哎，李署长，这下一个会不会该是 你我了？
1: 怎么了？害怕了？也对，如果我杀了人，估计我也害怕。没事儿，韩志杰也不知道你杀了韩金泉。再说囚禁萧兰的是徐宗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就是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跟韩志杰那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害怕什么呀？
1: 你还是想想，这金椅空了这么长时间，也该有人坐上去了。
0: 我这我
1: 想吗？我帮你啊。
0: 哎呀，李署长，我求之不得呀。
1: 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帮我干掉韩志杰。
0: 我是
1: 怎么又害怕了？
0: 不是，我不是害怕，李署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想怎么干？
1: 约他出来见个面。
0: 我约他出来？
1: 我这也是帮你，如果不干掉韩志杰，你这个金椅坐得稳吗？
0: 行，我答应你，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1: 你还跟我谈条件？我知道你这个老东西想什么。你想让我娶林儿，对吗？
0: 蒙厉署长不嫌弃的话。
1: 不嫌弃，我跟林儿从小长到大，我们俩是有感情的，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对林儿好的。
0: 好了，咱们一言为定。
1: 那岳父大人，我等你的消息。

0: 五爷，您真打算把小姐许给厉晨星？他能对小姐好吗？
1: 我不许配给他，许配给谁啊？现在只有他，才能保护咱们。

0: 他坐在金椅上，是什么感觉？
1: 坐在金椅上，他感觉就是不一样，居高临下。这把金椅，老子等了10年。

0: 10年之后，我终于做成了这把金椅。曾念安、韩金泉、徐宗勉，你们争的是头破血流，最后不得善终。可是我魏东篱呢，不费吹灰之力，怎么样？啊？
1: 哈哈哈哈哈！文商，还是那句老话，墙头草活得好。可是老爷，韩志杰怎么办？
2: 必须得死！哎，兄镇，你说这次刘处长回来，咱们厉探长是不是说话不算数了？这是你操心的事儿吗？啊，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3: 刘处长好，处长，您可算回来了。处长，您不在的这些日子，我们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好多事情还等着您回来解决呢。处长，看您这状态，好像恢复得不错啊。
4: 厉处长。
5: 别来无恙了，属下不敢，这都是省厅的安排，属下也是服从命令。<笑>
1: 你小子，玩笑开不起了。少爷，这什么情况啊？这厉晨星怎么跟刘汉祥混一块去了？
5: 刘汉祥一直以为我要杀他，肯定是让厉晨星给利用了。
1: 少爷。
5: 不行，咱们偷偷的把刘海祥找出来，咱把厉晨星的底儿揭了得了。现在不是时候，找机会吧。
4: 韩志杰呢？
5: 报告处长，属下一定能抓到韩志杰。咱们还是先回警署吧，我慢慢跟您汇报。署长，请。

0: 于先生，我去找一下刘汉祥，把事儿给他挑明了。
1: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0: 你就放心吧，我能把事儿给他说清楚了。
1: 你还没有看清楚厉晨星这个人吗？还没等你跟刘汉祥说呢，他就开枪打你了，你信不信？就像他对付黎荣祖那样。
0: 我又不是黎荣祖，我还真想看看他能不能对从小长到大的兄弟动手。
1: 他早就跟你不是兄弟了。志杰，江湖上这些事我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你看啊，假如你把这个真相告诉刘汉祥，那厉晨星肯定是死定了。如果他先杀了你，刘汉祥最多向他发发脾气，他不会死的呀。那你说他会怎么做呢？刘汉祥是要争取的，但是厉晨星在他身边就不行，所以要另想办法。我已经派人给老张送信去了，说你回来了，让他给你下一步的指示。
0: 老张回信了没有？
1: 回来呀、啊，他说天福山那边的事一完他就回来，让我们等他。
0: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萧兰是薛安泰的女儿。
3: 是，十年前九龙商会血洗金楼，他们找遍了整个金楼，也没有找到薛安泰的这个孩子。大家都认为这孩子是个男孩，其实是个假小子，因此萧兰躲过一劫。这些年他一直带着他的母亲萧素琴躲在贫民区，就是为了给薛安泰报仇。
2: 这么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萧兰而起？
3: 确实，萧兰就像一颗火星，

0: 青岛帮会的这个火药桶给点着了。不过萧兰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他的干爹徐宗敏。
1: 徐宗敏
0: 这个人您可能不太了解，他是萧兰背后的智囊，曾念安、韩金泉就是因为中了他的圈套才丢了性命，韩志杰也不是善茬，他为了给他爹报仇杀了萧兰他娘。
1: 如此恶徒，你怎么不下令抓了他？
0: 通缉令早已经发出去，可是这个韩志杰就像泥牛入海，连个泡也没冒。这不前些日子他突然出现，去医院劫持了萧兰，现在又下落不明。
1: 看来这个韩志杰确实不太好对付。我听护士说，我在上海的时候他还来医院看过我。
0: 他去您病房了？
1: 想必他是贼心不死，还想杀了我。
0: 您伤着没有？
1: 幸亏啊，护士进来的及时，他就逃走了。这个韩志杰来无影去无踪，独来独往的，您要是想抓住他恐怕还真得下点功夫了。
0: 署长，您看您受伤去上海，韩志杰就跟您去上海，您回来了，韩志杰也回来了。署长，您要小心呢。
1: 这个韩志杰啊，他遇上我那就是强盗遇上贼爷爷。不过这次你必须把他给我抓回来。
0: 属下一定尽力除掉韩志杰。
1: 好，记住你自己说的话。
2: 灵儿，你知道你爹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吗？以前你曾伯、韩伯在的时候，你爹我还算是个人物，现在整个青岛都得看厉晨星的面子。灵儿，咱们只有得到厉晨星的支持，咱们在青岛才能站得住脚，将来你嫁过去了，你就是探长夫人了。
3: 爹，我并不爱厉晨星啊。
2: 哎呀，我的好闺女，什么爱不爱的，只要你嫁过去了，你跟他过上了日子，你慢慢的就会爱上他的。

0: 现在局势变了，只有李晨星才能让咱们魏家重振旗鼓。好了，灵儿，你好好想一想，现在小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咱们得活命啊。你那些风花雪月的事能活命吗？能当饭吃吗？
1: 爹，咱们走吧，咱们离开青岛，走得远远的。
0: 你说的轻巧，咱们离开青岛以后去哪儿啊？咱们所有的基业都在青岛呢，你爹大半辈子的积蓄就都不要了，咱们还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白手起家？我跟你说，灵儿，爹老了，干不动了。现在你还想过小时候那种贫民窟的生活吗？你还想让爹老了啊，在流离失所、落魄不堪吗？

0: 您知道您这一辈子为什么都当不了老大吗？就是因为您瞻前顾后想的太多了。现在你又要把你唯一的女儿搭进去，我嫁给厉晨曦，您是得到了您想要的权势，可我呢，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1: 灵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多少人想做官太太，她都做不成啊。
0: 我不稀罕。
1: 灵儿，灵儿。

0: 灵儿，灵儿，灵儿，灵儿，灵儿，你行了，你给我站住！我说灵儿，你行行好，救救你爹行不行？
1: 我救你，谁救我呀？现在连您都把我往那火坑里推。
0: 李探长是真心的，你看他聘书都下了，说明他有明媒正娶。虽然婚礼简单了点，这也是按规矩来的。灵儿，现在局势变了，咱们是自身难保。行了行了，你就委屈委屈，一切从简，行吗？
1: 爹，您跟我这装糊涂呢是吗？我这难受难道是因为一切从简吗？我不过想着要是嫁人我能嫁给我爱的，这很难吗？如果是志杰哥，别说是从前，睡大马路我都愿意。
0: 你又提那个臭小子，他害咱们魏家丢人丢的还不够吗？我告诉你灵儿，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厉晨星是板上钉钉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我就不嫁，你要再逼我，我现在就走，我永远都不回来。
0: 你给我回来，
1: 放开我。
0: 我告诉你，在明天婚礼之前你休想踏出这个房门一步。
2: 五爷，既然小姐不愿意，你就别勉强她了。
0: 你闭嘴，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康浩小姐，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出去，走。
1: 爹，
0: 走吧。

0: 于先生，兰儿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
1: 这个不好说，要看他的心结什么时候能解开。
0: 他老以为您是他亲爹，您说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呀？
1: 还是等他的病好了之后再跟他说吧。
0: 于先生，谢谢你能够这么尽心地照顾他。
1: 你还跟我说这个，我去看看药好了没有。
2: 少爷，少爷，哎，少爷，来来来，你
0: 干嘛呀？慌慌张张的。
2: 你看看这个，
0: 哪来的？
2: 我在魏家发现的。原来魏东篱早就知道萧姑娘的身份，这家伙可真会演戏。
0: 魏东篱这个老狐狸，我非拧断他脖子不可。
2: 少爷，我还打听了一个消息，灵儿小姐跟魏东篱在吵架，魏东篱要把灵儿小姐嫁给李晨星，聘书我都看见了，明天就要过门。
0: 他要把灵儿嫁给李晨星？
2: 灵儿小姐哭得可惨了，魏东篱这个老东西把自己亲生女儿关起来不说，还要逼她嫁给李晨星那个王八蛋，你说他是什么人？
0: 疯了，他真是疯了，要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白三儿，照顾好兰儿。
2: 哎，少爷，我跟你一块去。
0: 你照顾好兰儿。
1: 你们要干嘛去？
0: 于先生，我出去一下。
1: 等等，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公道要讨，灵儿也要救，但是你们势单力薄，去了会送命的。
0: 于先生，魏东篱早就知道萧兰的身份，还设局让萧兰误会我。现在这个老王八蛋又想把灵儿嫁给魏晨星，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我怎么能让他为所欲为呢？
1: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越是到危机关头越是要三思而行啊。老张就要从乡下回来了，咱们等他回来再做打算。
0: 我等不了了，明天灵儿就要嫁给魏晨星。我说过，灵儿是我这辈子的亲妹妹，我怎么能看着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去帮她，谁去帮她？哎，
1: 你们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0: 白三儿，照顾好于先生和兰儿，少一根汗毛我唯你是问。
1: 我不能让你走。
0: 白三儿。

0: 丈夫于先生，
1: 白三儿拦着他！哎，于先生，哎，白少爷，你快去吧！白三儿，你拦着他！回来，你于先生，你是于先生！殿下，
0: 探长，慌什么？说，
1: 我刚才巡街，看见白三儿从卫东篱家翻墙出来。
0: 抓到他了，我暗中跟着他，想知道韩志杰藏身的地方。
1: 找到了吗？天太黑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0: 你就是个废物！带着人跟我走。
1: 是。

0: 怎么不欢迎我？
1: 哎呀，志杰，怎么能不欢迎你呢？我正盼着你来呢。志杰，自从你爹去世以后，这商会都乱了套了，我正想请你回来主持商会呢。
0: 你还真敢提我爹啊。
1: 志杰，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啊。
0: 你伙同李氏兄弟杀了我爹，这话听懂了吗？
1: 志杰，你爹真的不是我杀的，你爹是我二哥，我怎么可能杀你爹呢？
0: 你要逼着林儿嫁给厉晨星，是不是？
2: 哥，
0: 灵儿，过来，哥带你走。
1: 志杰，你千万不能带灵儿走，你带走她以后，我跟厉太长没法交代。灵儿，你听爹说，爹把你养这么大，现在爹自身难保，你不能不管爹呀。
0: 魏东林，你究竟还想害死多少人？你杀了我爹，嫁祸给萧兰，现在连唯一的女儿也要逼死，你就不配有灵儿这么好的女儿？
1: 志杰，你爹真的不是我杀的。你这是从哪儿拿到的？
0: 你害死我爹，怕我找你报仇，就迫不及待地想把林儿嫁给厉晨星，找个靠山。魏东林，你还是不是人？
3: 你简直就是个畜生！
2: 哥，爹，之前别人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真的是你杀了二伯。
1: 灵儿，你别在这儿胡说。志杰，你别听他胡说，灵儿一直在家，她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0: 灵儿，跟我说实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是厉晨星跟我说的。可是志杰哥，我求你了，你饶了我爹吧，这是我爹呀，千错万错，你放过他吧，放过他吧。
0: 魏东林，还想抵赖吗？我爹是你二哥呀，你们几兄弟当初闯青岛的时候，一劫金兰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魏东离
3: 怎么下得去手？
1: 志杰，都是你五叔一时糊涂，鬼迷心窍。志杰，你能饶了我吗？
2: 志杰哥，我爹他千错万错，他都是我爹，我求你了，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了我爹吧，放了我爹，我求你了，你要不解气，你杀我，你杀了我吧。
1: 灵儿，

0: 韩志杰，你输了，不许伤害石杰克，把他给我拖出去，走走，
1: 放开我，
0: 别动他，放开，别动，哎呀，灵儿，过去。 李振雄，好大的本事啊！学会打黑枪了。好啊，那我就明着来一枪。哎，别动！我当年还真不如喂一条狗，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韩志杰，我今天就让你像条狗一样死在我面前。
2: 报告，
0: 刘处长发话下来要活口。 你杀不了我，那我就让你再多活几天。丫头，走，
3: 志杰哥，志杰哥，
0: 李探长，哎，小姐，
3: 志杰哥，
0: 李探长。

0: 志杰，志杰，志杰，怎么了？志杰呢？啊，我让他出去抓药去了。
1: 他什么时候回来？放心吧，很快就会回来。你再谈会儿吧，啊。
0: 要是回来了，你一定要把我叫醒。
1: 啊，放心吧，他回来，我一定叫醒你。

0: 干得好！说说，你们是怎么把韩志杰抓到的？
1: 昨晚韩志杰去五爷家行凶，被我当场拿获。你不是他五叔吗？他怎么还敢杀你？嗨，首长，韩志杰12岁就杀了徐安泰，所以他杀人都上了瘾了。他只要看着谁不顺眼，他就杀谁。
0: 你看，他杀了曾念安，杀了徐宗勉，还杀了萧兰他娘。
2: 我这不是当了商会会长了吗？所以他看着我也不顺眼，他就想杀我。哎，他手上的人命案子可多了，
0: 如此狂徒，胆大包天，
2: 居然还能逍遥法外到今天。署长，韩志杰是个危险人物，此人不除，青岛永无宁日，请署长下令。
0: 立即处决韩志杰。韩志杰我是一定要处的，不过他是暗杀我的凶手，我不能让别人说我是公报私仇。先把他押入死牢，任何人不得探视。我马上联系法官，等到判决之后。

0: 立刻处决！是。于先生，于先生，于先生，嘘，走，那边说。怎么了？
1: 出事了！少爷不听我们的劝，非要去杀魏东篱，结果中了计了。
0: 李晨星还带着人把他抓起来了，这会儿关入死牢了。
1: 这个韩志杰怎么就不听话？
0: 该怎么办呢？于先生。

0: 来非要给韩二爷去上香，我这不有点担心吗？我就让白三儿去看看他。哎，二放心吧，他不会有事，你屋休息吧。
1: 志杰回来的时候，我要是睡着了，一定要把我叫醒。
0: 啊，当然了，我叫醒你。
1: 记得叫我。嗯。
0: 于先生，现在该怎么办呢？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2: 就在这儿审问啊。
3: 韩志杰，这不是审问，而是审判。这位是青岛刑事法庭的王大法官。
2: 哼，心虚的连公开审判都没有了，还弄个法官坐在这儿装样子干嘛呀？
4: 韩志杰，对你这种穷凶极恶的人，能给你个审判的机会，已经是我们署长格外开恩了。
2: 给点甜头就这么使劲摇尾巴呀？哼，
4: 看来你在监狱里待得还不错，还有力气咬人。
3: 韩志杰，我们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吗？李晨星。
4: 是。犯人韩志杰，青岛人，江湖帮派出身，12岁枪杀新安会会长薛安泰，近年来杀金楼曾念安、肖素琴、徐宗勉，暗杀青岛警署署长刘汉祥未遂，杀魏东篱未遂。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是不是连证词都写好了，就差我按手印了？
5: 韩志杰，你只要说你认罪还是不认罪。
2: 我当然不认，不是我干的，我干嘛要认呢？
3: 可是我们有证人。
2: 杀曾念安，法庭已经判过了，我那是自卫杀人。肖素琴、徐宗勉不是我杀的，我更没有杀你刘汉祥和魏东篱。
3: 你杀我，是我亲眼所见。
2: 亲眼见到就一定是事实吗？刘汉祥，你真应该把眼睛擦亮点。李晨星勾结盗船社，买通杀手杀你，就因为你缴了他们的鸦片，断了他们的财路。阿星今天能用枪指着我，明天就能用枪对着你。
4: 署长，你看，他还挑拨咱们的关系。韩志杰，你接着摇。
2: 刘汉祥，没有我和萧兰救你，没有上官蕊细心的照顾，你能活到今天吗？
3: 韩志杰，容不得你颠倒黑白。我倒地之后，你把我翻过来，是想看看我死了没有？
4: 哼，
3: 还好我命大。
2: 我那是要救你。
3: 救我？笑话。
2: 刘汉祥，你这署长真是白当了。
5: 刘署长，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时厉晨星在场，你说。
4: 法官大人，我可以证明署长说的句句属实，韩志杰就是凶手。
5: 韩志杰，就凭你杀人的事实就够死罪了，我现在宣判你死刑，即刻执行。刘署长，
3: 带下去。
6: 起来。
2: 刘汉祥，我真替上官蕊不值，

0: 燕儿呢？
1: 小姐在楼上。
0: 哦，让她下来。
1: 是。
0: 李探长，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2: 韩志杰只要一死，咱们心里就都踏实了。
0: 嗯，
2: 折腾了这么久，总算可以尘埃落定了。
0: 李探长，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不过我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你要是再晚来一步，韩志杰那小子一枪就得把我给崩了。
2: 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放心吧，五爷，功劳少不了你的。
0: 那是那是。
1: 爹。
0: 哦，灵儿，来来来来来，赶紧坐下。你看，李探长来看你来了。
1: 志杰哥怎么样了？
2: 韩志杰犯了重罪，本来五爷想救他一命。
0: 是。
2: 不过法官不同意，判了死刑，明天就执行了。
1: 李晨星，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呢？志杰哥跟你那可是最好的朋友，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吗？
2: 法不容情啊，他自作孽不可活，我有什么办法？
0: 那韩志杰要杀你爹，你又不是没看见。哎，行了行了，咱不说他了，啊，说说你跟厉探长的事儿。
1: 我绝对不会嫁给他。
2: 五爷，好像你们没有什么诚意啊。我这聘礼都下了，你们要反悔吗？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

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

0: 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

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 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

0: 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天津卫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国家八部门发文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到2030年全国范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街市客价跌破1300元，部分中小银行限量发售二字头大额存单。十二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升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
8: 方案明确，力争通过3年时间，实现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到2030年，将这一指标进一步提升至75%，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都市圈通勤交通条件明显改善。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转换更加便捷，智慧交通出行保障更加有力。城市通勤以进入中心城市就业为主，根据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此前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报告显示，22个超特大城市每天共有近400万人跨市通勤。接下来5年，为顺利实现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目标，方案提出6项主要任务，分别是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提升轨道交通承载能力，推进公路联网提质，促进枢纽干支衔接，强化智慧出行升级，加强同城化通勤服务供给。京津冀地区打造廊坊三河至北京朝阳、廊坊固安至北京丰台、保定高碑店至北京丰台、天津武清至北京亦庄等骨干通勤廊道，完善市域交铁路，推进首都都市圈北京市交铁路东北环线建设，完善城际铁路，推动建成首都都市圈北京至滨海新区城际等项目，推进首都都市圈 G95 首都地区环线津冀界至廊坊段建设，推进北京西站更新改造、天津武清站站房提质改造、天津南站站房提质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
7: 昨天，京津冀交通协同又再次推出新举措。
9: 京津冀交通协同会议已经连续召开12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轮值主办，今年由北京牵头，三地交通部门签订7项合作协议，从公路建设、城际公交、跨省运输等领域深化合作。在跨省道路建设方面，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交通部门将加快推进重点公路在建项目。新签订的合作中明确提出，跨界公路从前期规划施工到后续日常养护管理等全流程制定统一的标准，同时重点推动断头路改造实施。
10: 今年我们重点在检查站方面，我们将对永乐、应四和天津方向联系紧密的检查站进行改造，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高质量的互联互通，通行更便捷。
11: 重点推进唐津高速改扩建，河北省境内是由6车道改为8车道，将进一步强化唐山市与天津滨海新区的交通联系，路网结构方面的互联互通。
9: 在跨区域通行方面，针对群众出行需求，三地将统一进京公交准入门槛、办理流程等标准。
12: 像宝坻啊、济州啊等其他区啊，也有开通这种进京公交定制快巴这种需求，进一步规范它的这种运营安全，提升它的服务品质。
9: 另外，三地交通部门还将围绕大件货物运输、港口数据

0: 局共享、规范旅游大巴运营等方面加强合作。
1: 再来看铁路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祭祀定期票覆盖京津城际、京沪高铁等线路。另外，国家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昨天对外公布，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15项具体举措。
2: 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积极推动中老、中哈、中越、中俄等跨境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研究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制定差异化运价策略，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
1: 这两天，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惠博普将总部落地天津经开区。
0: 今年初，天津百利装备集团收购惠博普超过2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眼前这套装置是惠博普的拳头产品，即将发往中东油气项目的智能分析室，能够对产出的原油、天然气每小时自动取样，实时回传，远程分析含水量、硫化氢含量等核心指标，监控产品质量。作为在 A 股上市的油气工程领域服务业企业，之前企业总部位于长沙，主要为油气田开发项目提供工程设计、生产管理、智能运维等技术服务。天津的中石油、中海油、百利装备等央国企都是企业的出海合作商。被百利收购后，看中天津港的区位优势，加上这里汇集了油田设计院、油气工程装备供应商等重要资源，这两天企业也正式将总部落地经开区，设立运营、研发和营销中心。
3: 我们会重点统筹海外油气工程总承包技术服务，跟各个油服企业贴近服务、贴近支撑，提升业务协同效率，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红利。
0: 落地后，滨海新区第一时间帮助惠博普加入天津海洋装备产业人才联盟，和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南开大学化学院等联合立项研发，进一步提升油气环保处理等方面科研水平，将油气服务逐步向深海领域延伸，拿下更多海外市场订单。
1: 昨天，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力能机械的半导体零部件生产线全面投产。
0: 2015年，力能机械在北京成立，专门做微米级精密零部件研发与生产。2022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在天津设立总部，产品主要应用在医疗、风电等领域。因为医疗精密构件对无尘无菌、高精度、耐腐蚀等方面要求和半导体零部件生产标准相近，抢抓京津冀共建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机遇。去年底，企业开始布局半导体零部件生产，对原有产线全部进行升级，用于生产芯片晶圆清洗设备的核心部件。以往，京津冀芯片制造厂所需的这类配件产品主要依赖浙江、广东等地，采购周期长，物流成本高。昨天，力能机械的半导体零部件生产线全面投产。在属地西京区的前期对接帮助下，企业已经拿到北方华创、中电科、TCL 中环等头部企业订单。
4: 我们所在地距离天津南站非常近，服务京津的企业是非常方便，包括辖区内啊也有整套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我们也能快速的融入其中。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

0: 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昨天，国家税务总局公布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二是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三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带来增收。日前，天津市统计局公布2025年天津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天津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49507元，比上年增加7070元，同比增长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5100。学会获悉，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最近金价下跌、银行利率变动等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们下面来看一组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
2: 今天最新消息，现货黄金再度跳水，日内跌幅已经超过1%，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受到黄金价格连日下跌影响，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集体下调，全线跌破每克1300元。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集中发行大额存单，部分产品年化利率突破2%。为管控规模，不少银行采取限量的发售方式。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年化利率在2%及以上的大额存单稀缺，此类产品因此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专家表示，中小银行阶段性上调大额存单利率并限量发行，是差异化揽储的重要体现。随着利率市场化持续深化，中小银行结合自身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客户分层管理机制及限期错配管控要求，对存款定价开展精细化、差异化、动态调整。近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宣布将调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等指数样本。此次调整为指数样本定期例行调整，相关方案将于明天收市后正式生效。随着此次指数样本的调整，跟踪上述指数的近7000亿元 ETF 产品也会相应进行被动调整，其组合结构和资金配置方向将受到影响。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股市情况。

0: 昨天，2026年高考结束，各高校陆续启动招生宣讲工作。
1: 2026年高考收官，预计考试成绩和本科录取分数线在6月24号前后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招考资讯网、天津招考微信小程序等方式进行查分。今年天津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5号到29号，第二次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7号到7月29号。近一年来，结合产业发展新趋势，本市多所高校聚焦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科技等热门领域，调整了20%的学科专业设置。市考试院提前对接各所高校，梳理新专业的招生人数、培养方案等信息，组织高校教师、行业

0: 业机构等人员开展报考咨询。
1: 建立三支队伍，全市指导专家队伍、中学教师服务队伍和大学招办的协同队伍，开展线下咨询，来服务更多的考生和家长。
2: 做好入学服务，天津港保税区在临港片区建起了两所新学校。如何提升教学能力呢？来看保税区的新探索。
0: 这是临港实验学校的一堂语文课，来了几位特殊的听课人，是班级学生的家长。他们都是随工作来临港定居，孩子也转学到这里上学。
3: 我感觉在这边挺好的，各方面啊，环境呀，学校呀，都是挺满意，挺好，彻底把根扎在天津了。
4: 上学特别近，两个红绿灯，我感觉特别方便。
0: 这两年，随着中船重工、中远海运、船舶制造等项目落地，落户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的新天津人越来越多。为了满足落户员工子女的教育需求，天津港保税区推进空港与临港的联动，开展集团化办学，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总校的骨干教师也会进行长期跟岗带教。
5: 骨干教师到我们学校来进行跟岗带教，好的经验、好的方式、方法，提升了我们的教师队伍的能力和水平。
2: 昨天，和平区五大道街的司机之家揭牌，给网约车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良好舒适的休息区，这也是市区的首个司机之家。
6: 海棠暖途司机之家就设在和平区五大道街道友谊里社区党群副中心内，这里位于五大道旅游区，是网约车、出租车、货运车等三车司机日常接单停靠的热点区域。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属地五大道街、区运管局等部门对原来的社区空间进行了升级改造，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
7: 这里不仅提供饮水、充电、应急药箱等基础服务，还专门为三车司机设置了像休息区，还可以对接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诉求反映等暖心支持。
8: 司机朋友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反正热了就可以来我们这儿，是凉水，
9: 太不错了。你说各方面都挺便捷的，对吧？也有加热的地方，也到这儿还能喝一些冷饮，脏的衣物嘛的也可以过来，难道下雨天来这烘干一下，的确想得挺周全的。
6: 金门交通和平同心志愿服务队也同步成立，目前已经有30多位志愿者都是网约车、出租车、货运车的司机。
10: 这个志愿者团队实际上也是纳入咱们和平区的这个志愿者协会，随时呢和咱们志愿者协会联动，为我们这个区域大型活动，包括我们的新就业群体，随时进行志愿服务。
2: 为了迎接6月13号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在北京恭王府大戏楼再度开启。
11: 我回去你啊，
12: 这天路上笑。
13: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3场古琴展演、3场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
14: 这几个项目啊，不管是昆曲还是古琴，还有今年新加入这个节目的南音，都代表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的艺术形式，
15: 致敬历史，跨界对话，集中呈现非遗在当代的活化传承。
13: 热闹的舞台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昆曲还是古琴，都曾濒临断代。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身上贴着濒危的标签。
16: 25年前，应该说呀，这个处境艰难，岌岌可危。他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演员呢，他们自称是800壮士，就好像已经面临着一种危险了。
13: 昆曲600余年，古琴3000余载，如今已双双重返舞台中央。
16: 应该说，在25年前，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方一脸懵，得问你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你看的到处都是非遗的招牌，有非遗的精彩的表演，有非遗的精彩的展览，也有在非遗的基础上的他们创造的文创的产品。
13: 良辰美景

0: 王府非遗演出季自2008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已成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极具影响力的非遗展演品牌。
1: 为了检验防汛应急救援队伍的训练效果，近期滨海高新区举行了多场防汛应急救援演练。
2: 本次演练模拟场景是极端瞬时强降雨天气下，一栋高楼建筑地下车库发生雨水倒灌，配电室达到警戒水位，物业工作人员立即拉闸断电，通过堵源头、强排水等措施快速处置。抢险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污水井内的排水泵堵塞了，随即下井进行检查与清理作业。然而由于井下空间有限，通风不畅，淤泥长期未清理，有毒有害气体积聚，工作人员晕倒在了井下。滨海高新区应急局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安排最近的应急队伍赶到现场，用专业设备把被困者救到地面，采取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最后120急救人员把伤者送往医院。
3: 怎么解决第一时间救人，防范相关事故的扩大，以及保证被困人员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相关的一些预案，我们也重新进行了细化和调整，也做好了全面的相关的一些准备。
2: 滨海高新区还针对河流、湖泊等开放水域的救援任务，配备了一批舟艇和智能搜救装备。应急救援队伍利用这些装备开展了舟艇救人、声纳水下机器人搜救、水面机器人救援等10个救援科目的演练。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揭幕战就要打响。这次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赛期延长至40天，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也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承办的全球顶级赛事。在绿茵场之外，赛事的经济账同样引人关注。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周期的总收入将达到130亿美元，较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增长72%。同时，由于综合办赛支出、票务定价、赛场消费等多项成本创下历届新高，也被球迷称作史上最贵世界杯。本届赛事首次全面推行动态定价机制，票价根据比赛热度、球队人气、销售时段实时浮动，不再执行固定售价。决赛票价已涨超1万美元，8年涨幅约10倍。不过，门票领域成为争议最多的环节。就在上个月，由于官方定价高、抽签锁票机制不透明、手续费高及动态定价引发的球迷不满，也导致了一场门票风波。跨国办赛的模式，机票、签证、跨城交通、餐饮购物等支出大幅拉高了球迷现场观赛的综合成本。北美地区机票、酒店、交通本就价格偏高，赛事期间各大承办城市住宿价格普遍翻番，部分热门赛区民宿涨幅达4倍。有中国球迷晒出了自己的账单，连看4场比赛总开销将达到9万元。球迷组织估计，今年夏天现场追随一支球队观看世界杯的总成本约为4年前的5倍。高昂开销之下，高价看球、情怀难抵成本等讨论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球迷无奈放弃远赴现场观赛的想法。此外，中国队没有进入世界杯，但是中国制造的身影却从不缺席。义乌商户的世界杯相关官方授权订单量预计比往届增长20%到30%，部分商家订单暴涨5倍，义乌或将再次成为世界杯经济的隐形冠军。今明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将回升，其中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后，明天开始南方又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关注今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是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1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晒。日落后气温将会逐渐回落到适中范畴，夜间感觉较为舒适。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我市仍会有较为频繁的降雨过程出现。具体来说，明天白天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夜间将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13号全天大家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12号最高气温有望会上升到34度附近。13到14号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28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路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6: 快常为您，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7: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30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8到20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29到18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30到18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30到19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30到19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9到19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30到20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30到19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30到19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30到20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5到23度。
8: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李晨星，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呢？志杰哥跟你那可是最好的朋友，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吗？他
1: 自作孽不可活，我有什么办法？嘿，灵儿，那韩志杰有杀李爹，你又不是没看见。哎，
0: 行了行了，咱不说他了，啊，说说你跟厉探长的事儿。
1: 我绝对不会嫁给他。五爷，好像你们没有什么诚意啊。厉探长，是这样，小女不太懂事，你多多包涵。
2: 灵儿，
1: 不许放肆。那厉探长是真心的。
2: 恐怕灵儿心里想的还是韩志杰吧。
1: 没有没有，灵儿，婚姻大事父母之命，我跟厉探长已经商量好了。
0: 容不得你不嫁。父母之命，您现在还配当我的父亲吗？你这说什么话呢？这当女儿的，就得替爹着想。你总不想看到你爹老了不得善终吧？
1: 那是那是。
0: 答应你，哎，
1: 灵儿，这就对了。你看，厉探长年轻有为，以后呢，咱们还得仰仗着厉探长呢。但是我
0: 有一个条件。有条件你就说呀。我要去牢房送志杰哥最后一程。我要让他最后一次吃我亲手做的菜。
1: 灵儿，这像什么话？让人看见了多不好。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是想救韩志杰。

我只不过是想见他最后一面。您堂堂一个探长，还怕我一个女流之辈吗？您就连这点胆识都没有吗？

0: 成亲呢？
1: 早晚的事儿，什么时候办不一样？何必费那些繁文缛节呢？
0: 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会让人说闲话的。
1: 在青岛，谁敢说我的闲话？我说五爷，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你们魏家好日子过。不愿意算了。
2: 等一下，我愿意。
1: 想通了，我在楼上等你。

0: 怎么愁眉苦脸的？女人早晚有这么一天，嫁给我就是探长夫人。只要你让我舒舒服服的，我不会亏待你的。
1: 放开我！放开我！
2: 老爷，女儿她怎么了？
3: 好了，你快点回去吧。
2: 老爷，你怎么舍得？你没听见女儿在哭吗？她不愿意，她不愿意呀！
3: 行了，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2: 不行，
3: 回来！女儿嫁给了李探长，那是最好的处。她现在不愿意，她以后会想通的。
2: 老爷，她可是你女儿啊！你怎么这么狠心，眼睁睁看着他？
3: 行了，就因为他是我亲闺女，我才为他打算。现在的局势不比从前了，说不定哪天小日本就把青岛给炸了。咱们魏家上上下下几十口的人，这么大的家业，都得指望着李探长护着呢。
2: 可她是我们唯一的女儿，她从小就在外面读书，念大学。难道是为了今天把他给逼死？
3: 行了，李探长说他要对灵儿好，你看他对萧兰多好，他肯定对灵儿也不会差。
2: 可是灵儿不愿意，你这是要毁了他。
3: 行了，你想想你当初嫁我的时候，你愿意吗？成亲那天晚上，你哭天抹泪的。可是这么多年，我魏东篱对你怎么样？行了，一个女人能跟一个男人过一辈子，就是最好的处。
1: 你还我女儿。

0: 于先生，
1: 嘘，
0: 于先生，
1: 小声点说，怎么了？
0: 于先生，明天他们就要枪决少爷，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呀。
1: 可是他现在被关在死牢里头，咱们就这么几个人，这个怎么办呢？
0: 哎呀，不管了，我跟他们拼了。
1: 哎，白三儿，
0: 于先生，我枪刚才放在这儿呢，
1: 让开！坏了，快去把萧姑娘找回来。
2: 孙警官，
3: 魏小姐，
2: 我来看韩志杰。
3: 啊，厉探长专门打电话嘱咐我，让我照看你，怕出事儿。希望你能配合一下工作。
2: 我一个人探监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你也知道，韩少爷现在是死囚犯，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别说我了，就是我们探长也担待不起啊。
2: 我知道了，那现在我能进去了吗？
3: 啊，抱歉，得搜身。
2: 你要搜我？
3: 啊，不敢不敢。来，
4: 魏小姐，请到里面。

0: 开门。
1: 啊啊！
0: 没看见魏小姐来了吗？这也不收拾一下。
2: 不碍事的，诸位兄弟们辛苦了，这是我给你们做的，你们多吃一点，让志杰哥少受点罪
0: 啊。收了吧，还不赶快谢谢魏小姐。
1: 谢谢魏小姐。谢谢魏小姐。
2: 辛苦了啊。
0: 啊，这边

0: 是杰克。
1: 灵儿。
0: 我知道他们要杀你，是我对不起你，志杰哥，是我连累了你。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傻丫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和阿星之间的恩怨。你哥这条命啊，生生死死多少回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我能站在这儿，那是你哥拽下来的，我就知足了。哥就是觉得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哥欠你的，哥答应过保护你，可是我没做到。
0: 没有什么对起对不起的，我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愿意的。
1: 来，坐下说。灵儿，听哥一句话，哥不在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实在不行就离开青岛到上海去。
0: 相信我，你一定会没事的。
1: 还有，哥想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哥这次要是出不去了，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小兰。你告诉他，就说哥跟人家打鬼子去了，让他别等着我。

0: 其实我真的挺羡慕兰姐姐的，都到这时候了，你心里也只是她一个。我现在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你跟小兰。
1: 魏小姐，时间到了，请回吧。孙警官，我想麻烦你把这手铐打开一下。我做了这么多菜，我想看着它吃饭。这不合适吧，
0: 灵儿？你算了，别难为他了。你刚刚不都搜过了吗？
1: 我又没有带武器。再说你外面那么多弟兄。
0: 难道怕我们两个吗？你们尽快啊！
1: 谢谢。

0: 志杰哥，我做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1: 没想到你还记得哥爱吃什么。
0: 当然了，
1: 看着就像，这不是你亲手做的吧？
0: 是啊，是我亲手做的。
1: 啊，
0: 你快吃啊。
1: 那我得尝尝。灵儿，你不要命了？
0: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志杰哥，赶紧走！
1: 傻丫头！回头再跟你算账，走！

0: 这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我这条烂命扔在这儿可以，你怎么办？一会儿我出去就说枪是我开的，你是被我逼的，听着没有？
1: 灵儿，你可千万不能死！哥已经欠你够多的了，哥欠你这么多，你让哥怎么活呀，灵儿！灵儿，
2: 灵儿，
1: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乖乖的出来，不要给韩志杰陪葬。
2: 王八蛋！志杰哥，我被林晨曦糟蹋了，我本来也不想活了。 千万不要怪自己，我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那么多年，你一直保护着我，今天我终于可以保护你了，志杰哥。 为了我。

你以为跟我上床骗得过我？好，我就成全你。我叫你们今天死在一起。韩志杰，你跑不了了。

0: 伤得这么重？
1: 白三儿，把丹药给我。白三儿，他带着肖兰赶紧走，这人太多，咱们仨硬拼拼不出去。
2: 少爷，
0: 不行，我们过来就是来救你的，不能走。
1: 兰儿，相信我，我一定会出去的。你们先走。
0: 不行，要走一起走，反正我要跟你在一起。
1: 白三儿，带着肖兰赶紧走。
0: 我说过了，我不会走的。
1: 你还愣着干嘛？

0: 喂，什么？韩志杰越狱了？什么时候？废物！你一群饭桶，赶紧给我追！哎呀，韩志杰，
1: 刘处长，就这么想杀我呀？
0: 韩志杰，你想干什么？杀了我？你要是一动枪，外边的警察马上进来，你跑不了。
1: 杀你我早动手了，用不着等到现在。我劝你别动，你没我快。
2: 正好我想跟你聊聊，
1: 请坐吧。
0: 韩志杰，你跑不了了，我劝你赶紧自首吧。
1: 我没罪，为什么要自首呢？
0: 你身上血债累累，手里握着几条人命，现在还想杀我，你还敢说你没罪？
1: 刘处长，我为什么要杀你？曾念安一案法院已经判我无罪了，萧素琴是

0: 徐宗勉杀的，你我都很日本人，我们应该在一个战场上杀鬼子，干嘛要相互为敌呢？
1: 打鬼子是打鬼子，但是你也不能逍遥法外，一码说一码。
0: 刘处长，上官死的时候你还晕着，怕是你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要是个男人，就应该给他们娘俩报仇。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在上海的医疗费一共是253000块，20万是医疗费，53000块是营养费，还有专门的护工。你的主治医生是德国医生，他应该告诉你是谁给你交了这笔钱。
1: 他说是上官的弟弟。
0: 我就是上官的弟弟。刘处长，上官是让日本人杀死的，就死在我的怀里。他临死的时候还在说，让我把医药费给你送过来。
1: 不可能。上海警署的人说，上官是出了意外死的。
0: 那是上海警署的人怕日本人，他们不敢说。上官的墓你应该去过了，那块碑是我给他立。为了给上官报仇，我杀了上海道川社的社长。这些事儿上海滩的杨老板都知道，你该去问问他。
1: 你狗日的小鬼子！
0: 刘处长，我们跟日本人都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应该一起去杀小鬼子，而不是互相为敌。可现在，就在你刘处长的警署里，出了内奸。你的警署里有内奸。
1: 韩志杰。

0: 小姑娘，你来把这碗药喝了吧。哎，你干嘛去？
1: 志杰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去找他。
0: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你就去找他。
1: 我
0: 兰儿，
1: 志杰，你怎么了？你受伤了？于先生，
0: 快扶他坐下。
1: 来来来，快，
2: 一点小伤，没事。
1: 慢点，
0: 少爷，你快去烧锅热水，然后找身干净衣服。
3: 好，
0: 你把他衣服解开。
1: 哦，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慢点。小心啊。

0: 老张，你回来了。
1: 志杰，老于把事情都告诉我了，我真得好好说你两句。
0: 哎，老张，既然现在没事了，我看就算了吧。你这次回来，恐怕又有什么新情况吧？
1: 好吧，说正事儿。眼下小鬼子正沿着金浦线向南进军，在南边上海没守住，小鬼子的几个师团正在向南京进军，国府已经迁到了武汉，局势非常严峻呢。
0: 几十万国军呢，那咱们只能坐以待毙吗？
1: 当然不是，中国地缘广阔，不仅有城市，还有广大的农村。小鬼子兵力有限，他虽然占领了城市，但广大的农村他们鞭长莫及。我这次来呢，就是想在胶东定天福山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
0: 那我行吗？
1: 我早就想到你了，所以我嘱咐你不要贸然行事，就是你留着一条命去打小鬼子。
0: 那我能干什么呀？
1: 眼下呢是武器，我们得到的情报，道川社想最近在港口码头啊走私一批武器，运往日侨区，让武装起来的日本侨民配合日军占领青岛。我这次来的任务呢，就是破坏他们这次计划，搞到这批武器。
2: 那要说码头，你可找对人了。码头我可太熟，道川社我也熟啊，那是我老对头了。这事包我身上了。
1: 任务是要完成，但是你记住，不能耍个人英雄主义啊！你一个人的事情事小啊，关系到整个胶东抗日的大事。
0: 那个。我办的冒失的事儿太多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再犯这个毛病。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
1: 那你打算怎么干？
0: 跟刘汉祥联手。
1: 哦。
3: 道川社，老子忍了他们这么多年，正好新仇旧恨，今天一块儿跟他们算了。我这就去派人。把他们一锅端了。
2: 哎，刘处长，您可一定要冷静。上回他们勾结李晨星对您下毒手，就是因为您收缴了他们的鸦片，捣毁了他们的赌窝。你在上海养病这段时间，阿庆在警察署添加了很多他的亲信，如果咱们轻举妄动的话，他们一旦反水，反倒给咱们添麻烦。
3: 哼，李晨星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今天我非收拾了他不可。
2: 刘处长，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们收到了情报，日本人要往青岛运一批武器，我们正好需要这批武器，所以咱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3: 你们是谁？
2: 我们反正都是打鬼子的。
3: 哼，我明白。说说你的计划。
2: 刘师长，这边请。夏姑娘，把这个喝了补一补，你最近憔悴得很厉害。
4: 谢谢啊。我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我该怎么称呼您啊？我是不是您的女儿？
0: 这些都是徐宗勉跟你说的。
4: 所以我跟志杰说，我是您的女儿。可说实话，我真的不敢相信徐宗勉他跟我说的这些。如果您不是我爹，那……
0: 你看啊，是徐宗勉骗了所有的人。你放心，志杰已经知道你是薛安泰的女儿。

0: 他已经知道了。我觉得这些恩恩怨怨都应该属于上一代人，不应该落在你们身上。可是，
1: 我问你，你的杀父之仇，你真的就决定放下了？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仇恨当中。上帝说，他免我们的罪。
0: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那我再问你，你真的愿意跟志杰一生一世吗？
1: 愿意。
0: 那你放心，志杰心里的结，我去帮你解开。
1: 谢谢于先生。
0: 快喝了吧，药凉了。

0: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芷姐。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1: 灵儿，我答应你，绝不为了报私仇杀无数，我会尽量劝她走正路的。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所有恩怨到此为止。失去你，哥才知道冤冤相报，伤害的都是最亲近的人。下辈子我们一定做亲兄妹，让哥好好照顾你。
2: 芷姐说的对啊，古话说咱们中国人勇于私斗，怯于攻占，现在正当民族存亡之际，正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摒弃私仇，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如果卫东理想投靠小鬼子，那他就是自绝于人民，早晚要接受人民的判决。
1: 老张，我会再劝劝他，如果他还执迷不悟，那是他咎由自取的。

倒酒，快点！快点上酒！

0: 一个人喝酒没哥几个陪着有意思吗？
1: 五爷，坐下说话。
0: 麟儿尸骨未寒，你就勾结日本人，就不怕麟儿寒心吗？
2: 这些小兰，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好商量，好商量，好商量。
0: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好好说话的。我还叫你一声五叔。这第一杯酒，我敬麟儿。第二杯酒，我敬我爹。第三杯酒，我敬因为咱们两家恩怨死的所有的人。

为什么你把枪收起来？收起来都是自己人，都是朋友，收起来，收起来。

0: 木叔，你别怕，我答应过灵儿不会杀你。只要我们喝了这杯酒，你跟我爹的仇我不再计较，我们两家的恩怨一笔勾销。
1: 志杰，
0: 我能放下，木叔，你能不能放下？
1: 能，我全都能放下。志杰，你看新楼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志杰，木叔敬你一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就知道你大人有大量，全是你五叔的错。我现在就把金楼、金椅，还有九龙商会全都送给你。咱们爷儿俩再镇九龙商会的雄风。
0: 金椅你接着坐，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啊，行行行行，我答应，我答应。
0: 我知道你和藤泽之间的关系，我要你给我打探一些日本人的消息。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你不用管，能不能做到？
1: 能，我能做到。
0: 道川社要走私一批日本人的军火，我要你打探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记住没有？
1: 记住了，我全都记住了。
0: 不说，别耍诈。
2: 耍诈呀，你们俩的本事我还不知道吗？
1: 志杰，我要是耍诈，这样随时随地你去我的脑袋。
3: 五爷，要不是韩志杰，灵儿他就不会死，他现在居然还来威胁你替他办事。咱们要是做了，那是对不起灵儿的在天之灵。
2: 别说了，
3: 五爷，您就放句话吧。我魏胜就是死，我也先弄死他。
2: 不行，韩志杰现在不能杀。
3: 为什么？
2: 韩志杰死了，那李晨心肯定会对付咱们。先让他们斗得越厉害，咱们就活得越好。
3: 可是灵儿的仇就这么算了？
2: 让他们斗吧，什么时候他们斗得头破血流，咱们再杀他不迟。还是那句话，墙头草，活得好。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0: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0: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0: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0: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

0: 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已失踪
13: 的太阳。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已经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

0: 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等皇军来了，
1: 抵抗的中国军队一定想不到
0: 我们会在他们后院放把火，拿下青岛。李探长，你就是青岛王。
2: 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把军火运走。

0: 把枪放下，兰儿。
1: 阿星，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2: 我跟你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韩志杰，你个越狱的死囚，你居然敢袭警，信不信刘署长杀了你？

处长，你以为你干的那点事儿我不知道吗？勾结日本人，走私军火，来人，带回去，打入死牢。

0: 兄弟们，国家危亡，现在就需要你们这么一帮热血的汉子来拯救我们的国家。我现在就把这批武器交给你们。
1: 兄弟们，刘处长把这批武器交给我们了，我们是不是要用这批武器，还有我们的决心，把小鬼子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
2: 赶出去！赶出去！

1: 志杰，经组织决定，老于留在青岛，老于啊，把你的诊所作为我们的联络点，卫东离那边有情报，我会告诉你，再由你传递给我们，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志杰，你跟我回天福山，发动那里的乡亲打鬼子。
0: 太好了，我就等这一天呢。
2: 志杰，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你要听老张的话，多保重啊。
3: 老于。
0: 你也多保重。嗯，我走之前还有些事儿放心不下。我知道，我虽然不是肖兰的亲爹，但是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1: 志杰，那我们出发吧。
3: 哎，别着急，我还想再见一个人。

0: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你以为我愿意看到曾经的好兄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好兄弟，你想说什么吧？阿星，我要走了，去打鬼子。
1: 好啊，那韩志杰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我就是你的小跟班。以前我不信命，我认为一个人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是我现在不信不行啊。你韩志杰就是个当英雄的命，而我呢，就是个阶下囚。
0: 不去投靠日本人，怎么会变成阶下囚呢？
1: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韩大少爷命那么好，十几岁在青岛就可以呼风唤雨。我不投靠日本人，我不投靠日本人，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吗？
0: 人的命选不了，可路可以自己走。自己选的路，怨不得别人。
1: 怨不得别人？这话别人可以说，你韩志杰没资格。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有什么。我就想要一个兰儿，这很难吗？可是你还是跟我抢，我到今天这步田地都是你给逼的。
0: 阿星，我知道这件事我对不起你，但你知道兰儿她爱的是我，感情这种事勉强不了。我曾经多少次拒绝过她，可我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他，欺骗他，欺骗自己，欺骗你。
1: 志杰，你是知道的，对于我来说，有了兰儿就有了一切，如果没有兰儿，一切都是黯淡无光的。必须这么做，
0: 可这也不能成为你投靠日本人的理由啊。阿星，投靠日本人你就不怕丢了祖宗的脸吗？投靠日本人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坟呢。我说过，你厉晨星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韩志杰的兄弟，因为我们从小一块长大，从小一块经历生死。你是做了很多错事，我多少次犹豫，多少次挣扎想除掉你，可能也就一枪就能解决掉你之前所有的罪恶。
1: 说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处决我？
0: 我会劝刘处长不杀你。

为什么？我可是要杀了你的！你现在掐死我，就像掐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为什么？我想换回我之前的兄弟，换回之前在金楼门口跟我生死与共、并肩作战的兄弟。我想再给我的好兄弟一次选择的机会。

兰儿，你来看我了，你原谅我了。阿星，我永远记得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你说你是苦孩子出身，别人给你的甜头，你都会记在心里。你那时候还告诉我，为什么要当警察，就是不希望看到那些像你一样的苦孩子被别人欺负。 可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你会勾结日本人，去伤害那些你曾经想保护的人。我知道，是仇恨蒙蔽了你的眼睛，让你失去了理智。可是如果你的生命中只有仇恨的话，你不会获得快乐的。我想这一点。 我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我希望你能跟我一样，阿星，浪子回头金不换。世界会永远把你当成好兄弟，而我也会把你当成好哥哥的。

0: 1937年12月24日，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韩志杰被任命为崂山抗日游击队队长。
1: 什么？鬼子要从海上登陆？你们就知道让我撤，我撤了，老百姓怎么办？
2: 快！
3: 刘处长，
1: 志杰，你们怎么来了？
3: 接到密报，藤子要带着鬼子特战队强占码头，想让军舰从码头上登陆。上级命令我们炸掉码头，这不找你想办法来了吗？
1: 炸掉码头啊！那码头可是你们韩家命根子，
3: 那更得炸了。总不能让小鬼子从我们韩家命根子上登陆吧？
1: 讨厌的。
4: 刘处长，鬼子的军舰在炮轰小渔村。
3: 小鬼子这想从两边夹击啊！
1: 坏了，城里老百姓还没撤呢，鬼子要是进了城，老百姓就完蛋了。这样，咱兵分两路，你去炸码头，我去小渔村阻击鬼子。
3: 也只能这么办了。
1: 邓三强，传我的命令，全体警察集合。
4: 处长，可咱们人不够啊！
1: 你他娘的，你怕死是吧？
4: 不怕死。
3: 处长，人少咱不怕，咱牢里不是有犯人吗？叫着犯人跟咱一起打鬼子。
1: 韩志杰，这个时候你还想着李晨星？
3: 您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5: 刘处长，我也觉得应该再给阿星一次机会。刘处长，
1: 好，
3: 炸了码头，我来增援你们。

0: 起，现在给你们一个江湖赎罪的机会，愿意打鬼子的发枪发子弹，死了是烈士，活着的就都他娘的是英雄。
1: 放我出去，我愿意打鬼子。
0: 你是真愿意跟我打鬼子，还是在这跟我扯犊子？
1: 我是认真的，署长，给我一次江湖不过的机会吧。
0: 李晨星，归队。
1: 是，
2: 我愿意。
0: 把楼门都打开。给他们发枪，跟我走。
3: 走。
1: 走。

0: 少爷，跟大日本帝国作对，对你没什么好处。小心有诈！
1: 我先炸他！
0: 藤泽，少爷跟你斗了这么多年，又不是为了捞好处，少爷就是愿意跟你玩。
2: 三，站稳好吗？炮车，
3: 好，我来掩护。聚合部隊は家じゃないの。そいつは何の部隊だ？
2: 報告、警察らしいだ。
3: 警察、そこで3時間で青島を取れ。
2: はい。

0: 追，追！
1: 白三儿，带着草和稻仓库把炸药装了，我把敌人引开。
2: 好，
3: 我得跟你在一起。
1: 你跟我在一起干嘛？我这太危险。
3: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呀？
1: 你。

0: 没事，怎么样？仓库的炸弹已经安好了，可是码头的还不行，他们人太多，我们冲不出去啊！
1: 可可可可不累！
2: 外面都是他们的人，咱们又被堵到这儿了，现在该怎么办啊？
0: 队长，要不这样，我带人冲出去吸引他们的火力，你带嫂子先撤。
3: 你带100人冲去也是堵墙眼儿，
1: 那怎么办啊？
0: 今天怕是出不去了，实在不行，跟他们磕，能磕一个算一个。 再不行，就把他们都骗进来，把仓库炸了，一块玩完。
2: 兄弟们，准备炸药，跟他们拼了！

0: 少爷、小姑娘，你们没事吧？没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来接应你们，我们在后面炸了个小口子，你们赶紧撤！
2: 谁知道你碍着什么急？别废话，赶紧撤！我们在这儿顶着。
0: 白三，你快带着嫂子去码头，把码头炸了，我在这儿顶着鬼子。
1: 好，
2: 我不去。
0: 让你去你就去，现在管不了你是不是？
1: 什么时候管得住我？
0: 明白，兄弟们，跟我来，
3: 给我上，保护韩少爷。

0: 动作一定要麻利，听见了吗？
1: 好，
0: 去吧，
1: 好，
0: 去吧，
1: 好。

0: 什么？
1: 我没事，继续给我打。
0: 是。手榴弹，手榴弹呢？让小鬼子尝尝。
2: 韩志杰，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3: 在我地盘跟我说包围，谁为谁呀、啊？

0: 你不是一直想要码头吗？今天都给你，今天让你知道寒爷爷的兵者诡道。今すぐ宿へ行きとれ。 别在露头了啊！小鬼子打急眼了，火力太猛，咱不跟他们玩了，准备撤！一起走，撤！没事吧？
1: 没事。

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

0: 陆陆续续还在撤呢，还没撤利索，你这怎么样？
1: 陈强子，小鬼子火力有点猛啊，快他娘扛不住了！

0: 刘处长，咱们这点人拖不了多长时间，想办法把这桥炸了。
1: 把所有的手榴弹都给我

一度危ない奴を止めろ。行くぞ。

0: 这条路是小鬼子进城的必经之路，我们今天必须把桥炸掉，否则城里的百姓就要遭殃了。我们火力太弱，少一个人都顶不住。听话，留在这儿。
1: 阿星。
0: 看住兰儿，
2: 志杰，我去，你保护兰儿。
0: 阿星，一定要照顾好兰儿。

0: 回去。
1: 姐姐，
0: 老二，回去。
1: 姐姐，
0: 回去。
1: 姐姐。

0: 怎么就不听话呢？
1: 我说过的，我要跟你在一起。
0: 我现在终于知道子弹打的什么地方最疼，是打在你身上。

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你的。

0: 月十日，日军从青岛栈桥登陆，青岛全面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青岛沦陷后依然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为牵制日军力量做出了杰出贡献。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

0: 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

0: 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0: 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 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

0: 炒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销。

0: 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情感错位，相互误解。
11: 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4: 他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
9: 付出失衡，信任崩塌。
12: 他非要分嘛，然后我又不想分。
13: 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换了他口中的没出息。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林探长，你长得那么好看，当什么警察呀，挣不了多少钱，不如跟我走，咱们挣大钱去。你打我干什么？
1: 第三，你来江州半年，连犯武装大案，手里有13条人命，这回从上海抓住你。 我一定会亲自送你上断头台。
0: 农民国15年了，不行砍头了。这一样，
1: 国家花钱，请你吃枪子。

0: 哎，老贾，给来点水
1: 啊。好，
0: 好，谢谢啊，不客气。
2: 还有没有水的？
3: 啊！救命啊！
4: 别！
3: 大哥！饶了我吧，
5: 长公子，别乱动啊，命在我手里，能不能活过今天就看你的造化了。
4: 大哥，我又没招你，我又没惹你，你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啊，
5: 兄弟，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算你倒霉，非坐这趟火车。今天我狄武要用你的命换我兄弟的命。
4: 不是，谁是你兄弟啊？我哪认识你兄弟啊？
5: 我兄弟就在前面的包厢里，你们在场的都应该认识他。他就是女探长林小谷，从上海抓过来的我的兄弟狄三儿。
6: 狄三，狄三呐，
7: 狄三。哎呀，
8: 去看看。
9: 是。
8: 别得意，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你在我手里一定逃不掉。
4: 大哥，我大哥，这
10: 第三个没
4: 听
10: 说过
4: 呀！大哥，饶了我吧，大哥。
0: 兄弟，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毕竟都是坐一个车的人。也算是有点缘分，我斗胆问一句，您这么绑架这位先生，那警察真会放了您兄弟？
5: 一定能放，因为这个人叫常旭明，他家做古董生意的，整个江州城都知道，买卖大得很。我抓住他，跟那帮臭警察谈判，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可是我听说你那个兄弟是犯了几条人命，是重犯。你真的觉得这么一吓唬他们就能把人放了？
5: 他要是不放我兄弟，这个常家大少爷就得死。
4: 疼啊！
5: 一会儿就不疼了。老家哪位，帮我去包厢里跟林团长传个话，把我兄弟带出来。一会儿在这候着呢。
8: 看来是狄武来捣乱了。
0: 那个狄武劫持的是隆庆古玩行老板常世勇的儿子。这个常世勇可不是好惹的。狄武说让你去见他，带上狄三儿。

0: 丁探长。
1: 什么事儿？
0: 啊，您就是……
1: 外面说。
0: 哎，您就是江州大名鼎鼎的林探长。我是来带个话的。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您从上海抓的这位爷，他有个兄弟。
1: 行了，别啰嗦了。狄武要见我。
0: 哦，对，这位爷的兄弟让我带个话，需要您过去跟他谈判。一命换一命。
1: 听见了吗，狄三？你兄弟为了救你，还真是费了把力气啊。走，咱们去会会他。
2: 好，
3: 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哎，林探长来了！林探长，你救我！你快救我呀！啊，林探长，
4: 这就是狄三儿。是。
5: 哥，你没事吧？哥，兄弟，快来救我呀！
6: 这就是狄三儿，那就是狄三儿。
1: 可以啊，在上海没逮着你，跑到这儿来等我。他身上的命案，你最起码掺和一半吧。别人躲还躲不及呢，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5: 林探长，我告诉你，我跟我哥这十几年干的都是没本的买卖，手上的命案我自己都扯不过来。今天我哥折在你手上，我一定要把面子拾回来。
1: 怎么识啊？
5: 这我明摆着，你手上有我哥狄三，我手上有隆庆古玩行的臭东家，你放了我哥，我就放了他。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杀了他。
3: 大哥，不能不能啊！大哥，林探长，我求求你，你就答应他吧，你把这大哥给放了吧，我不想死啊，林探长。我爹跟你们局长有交情，你知道。你得救我，你得救我呀！
5: 听见了吗？厂老板和你们局长有关系，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他杀死了。
1: 狄武啊，狄武，你胆儿可够肥的。我办了这么多的案子，从来没人敢跟我叫过板。

0: 先来一根。
1: 站住！你让那个小白脸给我送过来，那个人还不错。
0: 既然你信不过我，那就用你信得过的人。

0: 兄弟，
1: 兄弟。

0: 雪。
1: 往后退。

Ah!

0: 我们这里只有皮外伤，没伤着动脉，别担心。
1: 恩人，多亏了您的恩人，您就是我的大恩人。
2: 哎，别，别这么说，今天大家能够逢凶化吉啊，全靠林探长的好身手。
3: 是，真是厉害，
2: 你的身手不错。
0: 花拳绣腿，
2: 徐先生您客气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0: 我那只是些防身术的皮毛，跟林探长您的好身手比起来，那不值一提。
2: 名字叫查理，啊，听起来像个外国名字。
0: 查理，啊，
2: 可是练的却是中国功夫。啊，
0: 来，
2: 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0: 哎，不用了。
2: 我怀疑你跟他们是同伙。 一会下了火车，跟我去趟警局，让我看看你这假洋鬼子什么来头。

0: 常老板，这回我们隆庆古玩行能不能在这斗宝大会上拔得头筹？还要仰仗你们恒通票号给我们多拉选票啊！
1: 常老板可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可是真心希望你们隆庆古玩行这次能够独占鳌头。实不相瞒。

0: 这次我们给这件金丝细鳞甲做评估担保，那也能跟着沾光啊。这样的好事儿，那可是求之不得呀。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是。
1: 二弟啊，如果我这回拿不了第一名，我这买卖就算彻底的完了。
0: 大哥你放心吧，古玩界那几个老行家我都拿钱喂饱了，到时候这件金丝细鳞甲肯定能做头把交易。
1: 二啊，如果不是为了我这半死不活的买卖，我能让这件宝物公之于众吗？这里都担着多大的干系呀。
0: 我明白，
1: 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0: 大哥您就放一百个心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那家人早死绝了。再者说了，这年头那活人的事情还没人管呢，谁还有心思去给死人翻陈年老账啊。总之咱们的这件宝贝也该让他见见日头了。
1: 二弟啊，有你这句话我多少也放点心了。
0: 您呢就把心思沉稳放宽了心。

0: 大哥想的可真是周到，双保险的设计绝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2: 老爷，不好了，出事了。
1: 慌什么，慢慢说。
2: 警察局打电话说让你赶紧过去一趟，少爷在火车上出事了。
1: 什么？

0: 团长，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看啊，我在火车上帮了你，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把我抓这儿来。你想，如果不是我帮你的话，那长公子可能就被狄武给杀了。
1: 长公子，长公子他们家是做古董买卖的，所以真品赝品他说的算。但我是警察，所以好人坏人我说了算。
0: 你这没有证据盲目指控，是不是太自信了点？
1: 实话告诉你，早在上海出发之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线报，说是在火车上有人会动手劫狄三，所以狄武的出现我并不惊讶，而让我惊讶的那个人是你。
0: 我？我哪部分让你惊讶？
1: 全部。首先，作为一名普通乘客，你对整件事情表现得过度热心。狄武劫持了常续命，所有乘客都表现得惊慌失措，而唯独你非常的镇定，这完全不属于一个正常乘客的心态。其次，你身上有功夫，而且还不错，所以我怀疑你是一个江湖人士。还有，在我把狄武踢出车窗外之前，他清楚地叫出了你的名字，这一切请问你怎么解释？
0: 你就凭这几点就怀疑我是狄武的内应？
1: 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0: 说实话，我对你的这个分析和推断的能力啊表示遗憾。哦，对了，这有一张我的名片，就能解释我所有的行为了。来，
1: 徐查理，律师。
2: 哎呀，肖法官，一场误会啊！要是我手下的人知道您和徐律师是好朋友，怎么会发生这种

0: 事呢？改天我设宴赔礼道歉，到时候你得赏光。好好好，我马上就办。哎，林团长，你给徐律师把手铐打开吧。
1: 局长，光凭一张名片就能知道他是律师吗？这人不能放。
0: 让你打开你就打开。常公子，
2: 嗯，
0: 令尊给我打过招呼了，他在隔壁会见厅等你呢，去吧。
2: 哦，
0: 快打开呀。徐律师，很对不起，这次完全是个误会。
2: 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是林探长那是破案心切嘛。对了，刚好当着您的面，我跟林探长解释一下他对我的几个疑问。第一，第五劫持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律师，我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所以我不会慌张。第二呢，同样是身为律师，平常可能会得罪很多人，身手好一点，兴许能活得长一点。第三，狄武叫出我的名字，这不稀奇。我在上海也是混了好几年了，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名人，这报纸上经常会刊登我的照片呢。
1: 觉得自己特能说是吧？但是你还是逃脱不了嫌疑。
2: 令探长，你对我的这些指控都是毫无确凿证据的啊。咱们还是应该讲法律精神嘛，对不对？
3: 差点没把我吓死了，
4: 我想起来也后怕呀。
3: 哎，快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4: 爹，您差点就见不着我了，还好我命大。对了，一个大律师把我给救了。
3: 大律师？哎，人家姓什么呀？
0: 徐律师，这次的误会还请您多多包涵。
2: 鄙人早就听闻江州警界有一位女探长，这巾帼不让须眉啊。今天终于见到了，身手不错，但是头脑呢有所欠缺。咱们破案呢应该讲究的是实证，而不是凭空捏造。肖大法官这次让我来江州，就是想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法律精神。对了，姚局长，如果我已经没有嫌疑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辞了？
0: 您请便。
2: 告辞，林探长。
0: 谁打你了？
1: 口红，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2: 哎，黄包车。哎，
5: 先生。您是外地来的吧？咱们这儿管这玩意儿叫洋车，不叫黄包车。
2: 洋车。
5: 哎，先生，请。
2: 程东，走。
5: 哎，
6: 徐律师。
2: 哎，停车。
5: 哎，
3: 徐大律师，鄙人常世勇。
2: 常先生您好。
3: 犬子在火车上险遭不测，承蒙大律师相助，我代表全家表示感谢呀。
2: 常先生，您太客气了，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嘛。
3: 哎呀，因祸得福，让我结识了徐大律师。鄙人在家中略备薄酒，肯赏光吗？
4: 一定要去啊。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好，
4: 爹，徐大律师请。
1: 徐查理。
2: 林探长，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你这要想请我吃饭的话只有改天了，今天常先生已经先跟我约了。
1: 想太多了，

0: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需要你配合调查。
1: 啊，应该的，应该的。
0: 所以需要你留下你的详细地址。
1: 我名片上都有啊。
0: 哦，花了。啊，
1: 林探长，以后别用名片擦，太硬了。
0: 少废话，保证随叫随到。
1: 哎，徐律师，请。
0: 你们真的问清楚了，狄三真的不认识许查理？
2: 是，狄三说他们兄弟两个都没有跟这个人打过交道。
1: 嗯，
0: 虽然说许查理这个人表面上嘻嘻哈哈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来者不善。
3: 许大律师，今晚一定不醉不归啊！
4: 许先生，多吃点啊，这是我请鸿宾楼的厨子来我家做的。我们这里啊，比不上上海的十里洋场，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1: 常夫人，您太客气了。
5: 许大律师啊，我听说你在城里开了什么事务所
1: 啊？啊，是，我来江州呢，就是为了开律师事务所的。啊，我在城东已经买了两栋房子，一栋呢就是自己住，还有一栋就是事务所用的。
4: 啊，
5: 哦，年轻有为呀。
4: 嗯，
1: 对了，常先生，我的名片。
5: 啊，好好好。徐大律师好。哎呀，我说啊，徐大律师啊，以后家里头包括生意上有什么事情还请多多关照啊。
1: 一定一定。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请请请请请请请
4: 请请，
6: 多吃一点啊。
1: 好，
6: 千万别客气。
3: 徐大律师请。
6: 这次你救了全子，好高
0: 还在吃。
3: 是是是，
6: 多喝多喝。
0: 这个徐查理还真会来事儿。不会吧，设宴请客都把贼招来了。

0: 你们先吃。
1: 哎，
2: 娘，
3: 快去看看怎么了。
2: 哦。
0: 哪儿打枪啊？哟，林探长，到底怎么回事啊？
3: 陈老板，您家进贼了，偷了这个。
0: 啊，哎，那贼呢？
3: 跟我过了几招，让他跑了。
4: 跑了？坏了，爹，这肯定是奔着咱们家那个金丝器鳞甲来的。
0: 放心吧，几个小毛贼也想惦记咱们家这个金丝器鳞甲。哎呀，哼，一定是眼红咱们家宝物那帮同行指使的，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斗宝大会。好，我就让大家先开开眼。这宝物穿在我身上，谁还偷得去啊？
4: 是
3: 陈老板，最近您家不大太平，还是小心为妙，最好不要让什么生人随便进出才是。
0: 林探长说的对，我让我的手下看好门户。
3: 好，
1: 张先生。
0: 哎，
1: 您这就是传说中朱元璋曾经穿过的金丝器鳞甲呀？
0: 对呀。
1: 怪不得人都说这次斗宝大会常先生您一定会独占鳌头，这可是件非常难得的宝贝啊。
0: 徐大律师啊，这可是我们常家的镇宅之宝啊，珍藏了很多年了。

0: 老爷，您总是喝醉了才肯来我这里，是不是那边又不高兴了？要是大太太总生我的气，您就少来几趟吧。哎呦，老爷，您别在这儿拖呀。嗯，
1: 好去，解开。
0: 咱们上楼去。嗯啊。嗯嗯。这。啊，
1: 看见没有？
0: 好漂亮啊！
1: 告诉你啊，这就是那件宝贝，而且我决定把这件宝贝放在你这边的保险柜里。

0: 老爷，老爷，你怎么了？老爷，老爷，你怎么了？
1: 血债血偿，哎呀！

使用。不，我应该叫你原来的那个名字，孙大勇。你就算改名换姓，你还是你。别忘了18年前你犯下的罪孽，你手上沾着我们郑家人的血。你记住，我黑夜判官很快就要向你索命。

0: 备车。
1: 大哥，你不会是看花眼了吧？黑夜判官死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了？
2: 老二啊，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年黑夜判官没死。
1: 不可能，郑家满门咱们是看着死的，一个都没剩。
2: 那你说谁还知道黑夜判官的事儿呢？就咱们几个人呢。
1: 对了，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还有人来偷金丝软甲了吗？
2: 对呀。
1: 是不是那帮人害怕当年的事情走漏了风声，就去偷，偷不成就装神弄鬼的吓唬你，目的就是不让你把金丝软甲公开。
2: 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二啊，还是你脑瓜灵啊，知道这件宝贝是黑夜判官的，就咱们这几个人，是其中有人害怕了，背地里捣鬼。好啊，我不怕他，明天这个斗宝大会我是赢定了，人挡杀人，鬼挡杀鬼。

0: 枪手上台，是。
1: 喂，小子，是不是劫错道了？知道里边坐的是什么人吗？还不快滚！
2: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1: 兄弟们，砍死他！
2: 快！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

0: 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2: 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

0: 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

0: 上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0: 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4: 一起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0: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6。

0: 40060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烈日劳作，谨防热射病。
3: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1: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动。
4: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的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补水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虫补水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梁大长，你们可来了！
1: 常老板，怎么是你啊？
2: 快救救我！有人想杀我！
3: 杀你的人呢？
0: 刚才在啊！可能是你们大队人马来了，把那毛贼吓跑了。
3: 常老板，刚才那个枪声是那个毛贼放的吗？
0: 是是是是是。哎，林探长，我求你个事儿，让你的人护送我回家吧。
4: 黄龙渡虎送常老板回家。是，谢谢。走，谢谢。
5: 等等，没事吧？
6: 二位兄弟，谢谢了啊！
7: 好，
6: 把所有人给我交出来！
7: 是是。

兵千日，拥兵一时啊！我一向心狠手黑，现在仇家找上门来，我养你们就是替我卖命的。我告诉你们，今天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六子，你带上人，守住前门、前院和屋顶。死后的后门、后院、后面的所有出口、进口，一定给我把住了。一个人不能放进来，连一只耗子都不能进来。

0: 怎么样？都盘问过了，没有一个人看清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因为他戴着面具。
1: 伤者送医院，物证拿好。
0: 是。
2: 吓死我了！到这儿来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3: 我这几天看你总心神不宁的，今天晚上又只吃了一点点，我就给您熬了燕窝粥。

事儿，没事儿，只要熬过今天晚上，斗宝大会常家一定会一鸣惊人。哼，我看到时候谁还敢胡说八道，谁还敢提18年前那档子事儿。

0: 我知道我有罪，我欺师灭祖，背叛师门，干出了那件丧心病狂的事情。我私吞了师父家传的宝物金丝细鳞甲，我禽兽不如。 可我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呀。师父他加入了同盟会，那可是满门抄斩的罪过。有人逼迫我，我害怕了，我才做出了那件糊涂的事儿。
1: 为人所迫，谁逼迫你们来加害我们郑家？那晚动手的共有七个人。 都戴着八仙面具，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其他六个人都是谁？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不说，你就先死。
2: 喂，你好，警察局。
3: 救命啊！我们老爷被杀了，正在小公馆。
2: 召集人手，小公馆。已经确认过了，这具无头尸体就是常世勇本人。证据。常世勇的右手上有一道旧刀伤，你看。
3: 伤疤的形状很特别，他的几个贴身保镖已经辨认过了，确认就是常世勇本人。常世勇，当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问过小公馆的女主人了吗？今天晚上来了些什么人？他叫什么来着？邱锦香是吧？对，邱锦香。
2: 今年20岁，被常世勇娶到小公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说他已经睡下了，半夜的时候醒来，发现常世勇已经死了。他吓坏了，说起来也难怪，一地的血，尸首的头还不见。据他的贴身保镖说，今天晚上小公馆闯进了黑衣人，把他们都打晕了。
3: 黑衣人。

0: 血债血偿，黑夜判官。黑夜判官是谁？
1: 不清楚。对了，

0: 头，他的头被人割下来了。
1: 别说了，爹，爹，爹，
2: 你不能去。
1: 是谁干的？是谁干的？

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常世勇是第一个负罪的，剩下的其他人，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找出来。

0: 我的林探长啊，常家公馆这件血案你怎么能推脱呢？你必须负责到底啊。
1: 局长，咱们局里还有高探长、古探长，那么多位前辈呢，这个案子您真别交给我了。
0: 你这是什么话？你在我们警局也干了一年多了吧，那姓高的姓古的什么玩意儿你还不清楚吗？两坨臭狗屎，你是什么？江南警校的一枝花，好学生，高材生。我培养你，让你当上江州警局第一位女探长，你可得给我露脸呐。
1: 局长，这一年来我没少为局里破案子吧？
0: 我当然知道你十分能干了，因此我好钢就用在了刀刃上。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提拔你当探长？我顶住多大的压力，有那么多的闲言碎语，我是充耳不闻，闻而不答。有人说警界是真刀真枪的地方，怎么能让女人来独当一面呢？你想想看，你要是能把常家这个案子给破了，不就堵住了他们的臭嘴，让他们对你刮目相看吗？你说呢？朱专员，你来了。
2: 啊，姚局长，听说常家发生了命案，我想来问问，你打算让哪位探长来侦办此案？
0: 我想让林探长接受此案，可是他似乎不太愿意。
2: 林探长这一年干劲不小啊，这个人选我很满意。
0: 专员，您是警局的督导，也曾是江南警校的教官，怎么样，替我做做工作，把这个你当年的学生说通。
2: 夏谷啊，忙了一晚上，肚子该饿了吧？走，陪我吃早点去。馄饨来喽，急了啊。
1: 我没胃口，师傅，我真的不想接常世勇这个案子。
2: 不要再叫我师傅了，我不过是在江南警校教过你几堂刑侦课而已。
1: 您一日为师，我终身为徒吗？再说，要不是您的利剑，姚俊生他怎么可能让我一个女人当探长呢？
2: 说说看，为什么不想接常家这个案子？
1: 说实话吗？
2: 嗯。
1: 常世勇早晚会出事，他这么死算是便宜他了。这么多年在江州商界，他没干别的，就是做赝品，骗得别人倾家荡产。
2: 到底是谁杀了他，你有线索了吗？
1: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是一个叫做黑眼判官的人，因为他在凶案现场用血写了血债血偿这几个字，所以我现在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仇杀。
2: 啊，这个案子经你这么一分析，好像越来越有趣了。
3: 谁呀？大清早的。
4: 我是警察局的，昨天这里发生了命案，我们有些地方没有调查清楚，所以还得再调查一遍。
3: 哎，警察老爷，我什么都不知道，昨天我放假回家了，老爷怎么死的我真的什么都不清楚。女主人昨天晚上把我叫回来，她说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害怕。
4: 行了行了，我没有要问你问题。命案现场是在二楼吗？
3: 在二楼。那二楼啊，我们都不敢上去，听说上面满地都是血呀。
4: 停，在这儿待着别动。

0: 血债血偿，黑夜判官，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常索命啊。
1: 黑夜判官这么有名，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2: 他出名的时候你还没出娘胎呢。早年啊，他可是江州城大名鼎鼎的一位侠客，也有人说他是大盗，但总之他干的都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大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见过他的脸。但所有人都在传说，在黑夜里，他一身黑衣，披着一袭黑斗篷，来无影去无踪。他做的事情老百姓都称快。只是在18年前，这个黑夜判官突然就没有了消息，没有人知道他是活

0: 那也就是说，一个重出江湖的人杀死了常世勇。师父，这一定是仇杀。
1: 小虎啊，其实你还是很想当警察的，可以探究真相。
0: 师父，我是很想当警察，但是现在这个世道之下，警察还能探究事实真相吗？
1: 能啊。
0: 能吗？
1: 能。
2: 现场保护的不错，一定要记住，在我们警察局没来人之前，千万别放人进入现场啊。特别是二楼，一定要记住，不要让闲杂人等进去破坏了现场。
3: 我知道了。
2: 关门吧。
3: 好，那您慢走啊。

0: 终于拿到独家报道的东西了。像我崔伟，堂堂七尺男儿，满腹才华，在大公报蛰伏了这么久。主编，这回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谁才是大公报第一大手笔。
1: 卖报卖报，大公报独家披露张家小公馆血案，古董行老板齐涛被杀，凶手一出，头颅不知所踪。
2: 给我一块，给我一块啊！
3: 不知所踪，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其他六人都是谁？
0: 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3: 你不说就先死，想活命的话，说出那六个人的名字。
0: 其实我也不全知道他们的身份。
4: 你怎么了？都有谁？
0: 我只知
4: 都有谁。
3: 究竟是谁要毒死常世勇？又是谁砍掉了他的头？难道是有人要杀他灭口？这个杀他的人会不会和十八年前的血案有关？

0: 老天不长眼呐、我们当家的死得太惨了，有没有青天大老爷给我们常家做主啊？
1: 常家人说了，尸体没找回脑袋之前肯定是不能出殡的，今天这是在闹丧呢，故意闹到咱们这儿不走了，
2: 这不明摆着给咱们施加压力呢呗。
3: 他们就是不放心把这案子交给一个女探长。
0: 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不要脸的。
2: 娘，下面打起来了，
0: 我撕烂这个狐狸精的脸。
2: 别打
0: 了我。
2: 娘，
4: 大太太，我好歹也是伺候了老爷一场，你就让我送送他吧。
0: 呸，都怪你，我们老爷死得才这么惨，死得不明不白。

0: 娘，大庭广众的，这大伤大坏了，说我强加无情。
1: 我就要打死这个狐狸精，我就要无情。
2: 大太太，你饶了我吧，我怀孕了，是常家的骨肉。您看在我和孩子的面上，就让我送送老爷吧。
1: 怀孕了。我还不知道你肚子里这个小王八蛋姓张姓李呢，打死这个不要脸的！我打死你！
3: 张夫人，打两下耳光消消气就行了，用这个会出人命的。来，起来。
4: 常夫人，你们家属要求破案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查。再说了，这是警察局，不能由你们在这闹丧，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1: 林探长，你先给我查清楚这个狐狸精肚子里的小王八蛋是不是我们常家的种。
4: 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人我们都会查，谁都不会放过。
2: 大太太，我对老爷是一心一意的，这小公馆上上下下都是知道的，你也是知道的呀。现在我有了常家的孩子，老爷又不在了，小公馆里的开销没有人管，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厚着脸皮来求您大太太的。看在这个孩子的面上，你就给我点生活费吧。
1: 你这个狐狸精，你不要脸，你还敢问我要钱？我告诉你，三天之内搬出小公馆。
3: 行了，
2: 大太太，你就可怜可怜我们母子俩吧。大太太，大太太，
3: 张夫人，别太激动。锦香好歹怀的也是你们常家的骨肉，别把事情做得太绝。
1: 徐大律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娘，你
1: 这是我们常家的事儿，轮不到你这个大律师替他出头。
3: 这是我的工作，啊，忘了通知你们了。锦香已经正式聘请我作为她的私人律师，我会跟你们商讨一下关于家产分割的事情。
1: 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想跟我们分家产？
6: 徐大律师，你没跟我们开玩笑吧？啊，
3: 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常家对锦香的态度。锦香已经怀了你们常家的骨肉，这孩子生下来，她作为孩子的母亲，有权向你们常家索要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财产。哦，你们不服的话，可以打官司，对吧，林探长？啊，是不是？告辞。
1: 你老天爷呀！
7: 他说什么？
1: 当家的
6: 不知道。
4: 徐查理，怎么哪儿都有呢？
1: 那个小狐狸精要跟我分家产。
6: 娘，你别生气了，小心气坏了身子。
2: 徐律师，我什么时候聘请您当律师的？啊，
3: 你放心。念在我和常老板相识一场，我肯定会帮忙，分配家产的事交给我就好了。啊，好了，放心。
8: 常夫人，我听说程兄在外边养的那个丫头要和你们打家产官司。
1: 可不是吗？真是人走茶凉，我们老爷这一走，全城的好朋友都躲着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帮我们娘俩的。
8: 那你们就没有去找找叶八爷？他可是个好管事的人呢。
9: 能不找吗？找了。那个老东西仗着自己是满清遗老，黑白两道有点面子，跟我们都摆起谱来了。都这老东西跟我说什么？没时间，忙，他愣是没让我进他们家门。
1: 赵经理，你说我们家这档子事儿，八爷要是不管，我们娘俩可真没办法了。
8: 你们娘俩别着急，见八爷的事儿我有办法。只要你们见到叶八爷，凭着过去的交情，我想他应该会伸出手来帮你们一把。

0: 尸鬼吗？
1: 哥，快点儿！哥，你说这魔术真有报纸上写的那么好看吗？
2: 我保证你今晚看完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
1: 那我们快进去吧。
3: 等等。
4: 叶八爷呢？今天晚上请了城里的很多名流，一块来看南阳来的大魔术师变戏法。刚才我问了剧院的周经理，他说叶八爷一会儿就在二楼的包厢里，等我看准机会带你们上去。
1: 好，
5: 谢谢谢谢。
6: 八爷，
7: 好，好，好，好，
6: 喜跑大侄女也来了。
1: 嗯，
6: 好啊，一海啊，你义父呢？怎么，还是这么不给面子？
7: 嗨，义父在家闭关修佛已经三年了，一直不见人。哦，不过这次他让我告诉你，他多谢你的美意，改日啊，他请您喝茶对弈。
6: 好，好，好，好，好，这个尚红发呀，玩的都太雅，我呀玩不惯。回去跟你义父说，等他出了关，我请他泛舟河海，吃鱼喝酒。
7: 好，
6: 来坐吧，
7: 请。
6: 好，
4: 看到了吗？那就是叶八爷。我先过去，你们在这儿等着。
1: 好。
6: 一涵啊，听说这个魔术戏班在南阳一带非常有名，尤其是那个鬼王的魔术啊，堪称一绝。据说能通鬼神，待会儿可得好好欣赏啊。
8: 哎呦，叶八爷您也来了。
6: 哎呦，赵经理，看来鬼王的魔术很受欢迎啊，连你都来开洋荤了啊。
4: 八爷，不打扰您了，有事您尽管吩咐。
6: 好，好，好，好。
7: 赵大经理，您也来了。
8: 哦，小少爷。
9: 娘，他怎么还不下来
10: 啊？哎呀，你别着急，这不是求人吗？
9: 能不急吗？
10: 别着急。
11: 里边请。
10: 哎，他来干什么呀？
9: 娘，你别着急啊。
11: 嘿嘿嘿，这不是那徐大律师吗？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9: 我来看魔术来了。
11: 看，徐查理，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在上海有多威风，这儿是江州。
9: 我告诉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张公子，我知道你们母子俩正在为分家产的事情生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他会对每个人都有公正的处置啊。告诉
11: 你，徐查理，别给我来这套啊！
9: 常公子，我们下班时间不谈公事啊。
7: 赵经理，我听说恒通票号在经营方面出了点问题。
4: 小少爷，请转告上爷，我们恒通票号运转正常。你们真天门放在我们那儿的所有款子万无一失，没有一点问题。
7: 我知道赵经理做事谨慎，至于钱的方面，还希望赵经理多费心。
4: 那是，
7: 要是有

0: 谁想骗震天门的钱，那就是活够了。嗯，
1: 那是啊，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骗震天门的钱呢？我可得真是想找死，而且还是找那不舒服的死啊！
0: 我要让他活着，活着还不如死呢。
2: 张老板，这儿呢，这儿呢。

하나 더 나올게. 하나 더 나올게.

0: 好学校，这台玩意儿还行吧？
1: 太好看了，简直比闹市口拉洋片的还好看。
0: 这刚演了半场，还有下半场呢。嗯，这鬼王啊，还有这一半绝活都没亮呢。哎，你就
2: 八爷，嗯，我们娘俩可算是找到您了。八爷，您可要看在我们死去当家的那一点薄面上，帮帮我们娘俩呀。
0: 常夫人，贵府那点事儿我都听说了。怎么着？老常在外面养的那个小子还要跟你们打官司分家产？
2: 可不是嘛，你说这民国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是咱们那个时候有皇上好，君臣长幼。
3: 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

0: 上的马。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

0: 上的马。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

0: 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

0: 上的马。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09-7969，4000-60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6009-2565，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
7: 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8: 辩证月舒服，月正月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60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的眼贴，保驾
1: 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4: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情感错位，相互误解。
12: 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8: 他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
1: 付出失衡，信任崩塌。
13: 他非要分嘛，然后我又不想分。
14: 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换了他口中的没出息。
1: 今晚保卫我。

0: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专业赢得信赖，低空成就未来，空宇通技术有限公司。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朋特饮。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

0: 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常夫人，贵府那点事儿我都听说了。怎么着，老常在外面养的那个小子还要跟你们打官司分家产？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这民国还有没有王法了？哎呀，还是我们那个时候有皇上好，君臣长幼父子啊，都有个规矩。现在倒好，全乱了套了。哎，在外面养的一个卖艺的丫头，她也敢请律师跟我们常家分庭抗礼，她要打官司。八爷，你可要替我们娘俩撑腰啊！
2: 人头！

0: 上个车吧。
1: 张无总，这到底怎么回事？爹，你这是招谁惹谁了呀？爹，快点！
2: 的确是常老板本人呐。
3: 他脸上被人写了一个过字，到底是谁杀的？到底在吓唬谁？

0: 林太长，
1: 爷，还是让常旭明再确认一下吧，毕竟得按流程办案。常夫人，
0: 这是谁干的呀？
1: 我看就算了，一个妇道人家禁不住这种场面。
2: 确实是我爹的人头。

0: 深知，虽然常世勇脸上那个过字确实是他所写，但常世勇并非死在自己手上，他必须尽快调查清楚这件事。现在常世勇的头颅突然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到底是谁干的？其用心到底是什么？徐查理感觉自己面前似乎升起一团迷雾。
1: 爹、
2: 爷们儿，扛住了，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待会儿林探长肯定会有话问你。啊，
3: 我陪你去洗手间吧。
1: 徐大律师，你说我爹他到底得罪谁了呀？这是，啊，这人头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啊？
3: 张公子，你放心，林探长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
1: 你说，
4: 小姐，你没事吧？

0: 子，请节哀。
1: 谢谢上小姐关心。
2: 这位是？
1: 该我。这位是震天门上一代女儿喜宝。这位是徐查理大律师。
2: 你好。你们也是被吓坏了吧？
3: 我们家小姐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刚才差点被吓晕了过去。
2: 那赶紧去洗个脸，定定神吧。
0: 谢谢。

0: Ça marche.
1: 西宝，没事了。
2: 姐姐，我好害怕，吓死我了。
1: 好了，别怕了。
0: 你是他姐姐？
1: 不会是你在这装神弄鬼吓唬别人吧？
0: 没，误会。
1: 徐查理，自从你来到江州之后，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所以我认定你不是什么好人。
0: 没有。
3: 姐姐，你真的误会了。刚才有个黑衣人，他想袭击我，是徐律师出手救了我。谢谢你，徐律师。
0: 不客气。
1: 七宝，黑衣人呢？
3: 他从窗户逃走了。

0: 这儿的人都得查，谁都有作案嫌疑。嗯，一定要登记仔细了啊！
1: 林探长，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如果没有我什么事儿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
0: 八爷，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晚去了一步，让罪犯给跑了，但是在他逃跑过程当中。
2: 他在洗手间的窗户上留下了指纹，所以我们还需要大家的配合。留下指纹，等我们对比之后，就可以离开了。你说什么？你没搞错吧？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也许罪犯还藏在我们当中，不仅在座的各位要调查，今天来过这个剧院的所有人，我们都要调查。
1: 林探长，那指纹是什么玩意儿啊？
0: 是，
1: 就是我们手指上的纹路。
3: 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林探长特别照顾，让我第一个验了指纹，凭着这个我才摆脱了嫌疑。就
0: 是手印吗？
3: 啊，
0: 周经理，
3: 林探长，您有什么吩咐？
0: 还劳烦您安抚一下后台的演员，还有楼下的观众。在我们没有取完指纹之前，今晚谁都不可以离开这里。
3: 哎，是是是，您放心，戏院的前门后门都由您带来的人看着呢，一个也走不了。好。
4: 那就劳烦各位留下你们的指纹吧。哎呀，本来是想看一场魔术师的精彩表演，没想到在这儿惊魂一场。徐大律师，嗯，赵某今天第一次见到你。
1: 荣幸之至，好，改日啊，咱们找个时间好好叙谈叙谈。哎，一定。
4: 好，后会有期。
1: 告辞。哎，赵经理，嗯，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很忙，但我有个小事情想请教一下。
4: 请讲。
1: 林探长跟喜宝小姐是亲生姐妹。
4: 那为什么他们不姓一个姓儿？哎呀，这件事儿啊，那说起来可就长了。这林探长和喜宝小姐的亲生父亲，是镇天门的掌门上红发上爷，前者是大太太所生，这大太太呢，她姓林，她的父亲就是镇天门的创始人林金虎。哦，当年。 上爷入赘到林家，给林家当上门女婿，后来就继承了镇天门的产业。这位林太太呢，是脾气倔强，听说上爷在外面娶了二房太太，还生了女儿喜宝，回去就跟这个上爷闹啊。后来干脆抱着女儿就出了镇天门，跟女儿改了姓，随了娘家。
1: 也姓了林，这位林探长呢，2岁就跟他妈出去过了，这日子一长了，跟上爷的关系啊，那可就生分了。是这样，徐某初来乍到，这江州的好多风土人情都不知道，多亏有您指点。
4: 嘿，哪里哪里，徐大律师啊，我听说。 你在帮着常老板外面那个女人打官司啊？
1: 对啊。赵经理跟常姐很熟吗？
4: 不熟不熟不熟，我们呢，只是生意上的往来，生意上的往来。哟呵，这天哪，不早了，咱们再续啊，再续再续再续。

诸位，18年前，咱们7个秘密联手，做下了那件惊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之中大多数人。

0: 现在出了点岔子，所以我只得借用寻人启事的办法与诸位再度联络。今日我等再次重聚，但仍然必须遵守之前定下的规矩，彼此之间不得探究，更不得透露其他人的真实身份，否则后果自负。
1: 诸位，事出突然，曹国舅也是被逼无奈，今天召集大家在这儿，就是要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听说发生在常家的那件血案了吧？不错，常世勇死了，可能在座的都应该猜到了，他就是当年的铁拐李。
2: 莫非常世勇的死与18年前这件事有关联？今日的报纸我也看了，黑夜判官重出江湖了，据说在凶案现场留下了血债血偿的字迹。
1: 还记得18年前我们七个人也戴着同样的面具，就在这间传说中的鬼屋里面密谋了当年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干干净净，可是没想到仍有差池。
0: 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请你们一同合计合计，究竟是哪儿出了差错。
2: 但是黑夜判官不可能还活着，他早就死在18年前了，我们都是亲眼所见。
3: 爹，他不可能还活着，他早就死了。
1: 既然他人死不能复生，那么必定是有人假借他的旗号在装神弄鬼，我们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喂，啊，我是常公子，有事吗？
1: 徐律师，请你带着锦香姑娘到舍下来一趟，我们母子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二位商
0: 量。现在吗？
1: 对，越快越好。
0: 好，我马上过来。

0: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哎，别，聊两句。刚才我跟你俩手下聊了聊，知道你们昨天忙活了一晚上，没查出一点头绪。这剧院里边100多号人，没有一个能跟窗户上的指纹对得上的，是吧？
0: 套取破案细节，我能告你有罪，知道吗？
1: 哎，什么罪不罪的？我是一片好心，看你们查案查得那么辛苦，我来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0: 什么线索？
1: 昨天晚上在戏院里边出现的那个常世勇的头啊，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0: 别提那个头，那个头我们在现场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本来想带回警局做详细的分析和调查，但是常家人说了，有了头才能入土为案，所以通过姚局长连夜就把那个头带回家了。
1: 还好我看到了。我跟你说，这个头啊，它面色是青紫的，眼睛有渗血，哦对，鼻孔和嘴唇都有渗血的痕迹，
0: 这是中毒症状。
1: 啊？
0: 他中毒了。
1: 哦。哎，等，你们之前尸体解剖过吗？
0: 常家不让解剖，说死者为大。
1: 哦，可是现在这个死人能说明一切问题。
0: 对呀。
1: 啊，对了，我再给你提供一条有用的线索。现在常家还在停灵，这尸首就放在常家的后院里边。你们要想找到线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我就说这么多了。
0: 回来
1: 啊！
0: 你今天怎么这么……

0: 么好心啊？黄鼠狼给鸡拜年？
1: 作为一个公民，是有义务向警方提供对破案有利的线索的。啊，对了，提供线索有奖金吗？
0: 没有。
1: 那算了。

0: 徐大律师，锦香姑娘，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商量一下关于分家产的事儿。我已经跟古董行的账房先生对过账了，这不对不知道。一对，我们常家已经是个空架子，寅吃卯粮，亏空大了，生意早就撑不下去了。别看这表面上风光，其实一直是我们老爷活着的时候硬撑着吧。
1: 不信，你们看看这账本。
2: 我不太识字，我看不懂。
0: 徐大律师，他不懂。你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账房先生看看。我们母子不欺瞒你们，常家确实没有钱了。我们这官司不用打了。
2: 没有钱。
3: 那我的孩子生下来，我拿什么养他呀？你拿什么养？我们娘俩还不知道靠谁呢。常世勇倒是痛快，就这么一蹬腿死了，剩下我们娘俩受人欺负。少爷，警察局的人在城楼也管他。什么？
0: 娘，到底怎么回事啊？警察局的人在动我爹的棺材。
3: 什么？你说什么？
0: 今天林探长找过我，说是为了尽快破案，要把你爸的尸体拉到警察局去做什么解剖。哎呀，开始我也不同意，可他说了半天，我觉得在理儿。虽然我也不想让你爸死后，那身上还开肠破肚，可不这样。
3: 就有可能抓不到凶手啊，所以我就狠狠心答应了。哎呀，娘，你开肠破肚！哎呀，老爷，
2: 你怎么死了还要遭这样的罪呀？
3: 锦香姑娘，你也先别着急啊。既然你已经怀了我们常家的骨肉，我们常家不会不管你的。 你放心，只要我们常家有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们母子两个的，啊！

0: 我们先去吧。好，师傅，结果怎么样？你的判断没错，常世勇是被毒死的。毒药是乌头碱，从他肠胃的消化物来分析，应该是和当天晚上的食物一起服下的。在一个小时以后，毒性发作，致他死亡。那么也就是说，常世勇的死。
1: 跟他身边的人有关系，难道是邱锦霄？

0: 许明明吓死我了。
1: 小点声，小点声。
0: 你说现在怎么办呢？你们常家就剩下一个空壳子，咱俩一点钱都没捞着。还有啊，那警察局一旦查出你爸爸是被毒死的，咱俩可全都露馅了。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跑吧，什么也别管，
1: 听我说，
0: 咱俩赶紧跑啊。
1: 先别急，先别急，
0: 我能不着急吗？
1: 听我说，听我说啊。
0: 哎呀，你说你说，
1: 即便是我家没钱了，我们手里不还是有件金丝甲吗？那一定能卖个大价钱。
0: 不行。

0: 行，全江州城都知道那个东西，谁要把那东西拿出来，谁就等于不打自招，自个儿是凶手啊！那东西真的不行。
1: 哎呀，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忘了？谁在幕后主使我们杀夺殿？就是那个老东西啊！他不是一直惦记着咱家那件宝贝吗？杀人的事他也逃不了干系。要不这样，我们马上去阅读，跟他好好谈一谈。我相信他会知道这里的轻重，一定会出个大价钱的。
0: 对呀，是他让咱俩杀人的。咱俩要是被抓了，他也跑不了。要是那个老东西不肯出大价钱，咱俩就把他给抖出来。
1: 没错。
0: 要是那个老东西肯出大价钱，咱俩拿了钱就赶紧跑吧，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俩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整天提心吊胆的了。哎呀，我这心呢。

0: 许明，许明，许明，醒醒啊！许明，这是什么地方啊？快醒醒啊！
1: 锦香，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啊？不知道。
1: 这是哪儿？救命！
0: 救命！
1: 救命！
0: 有人在吗？
1: 救命啊！
0: 救命啊！
1: 救命！
0: 有人吗？
1: 救命啊！
0: 救命啊！
1: 有人在吗？
2: 你们不用再挣扎了。常旭明、邱锦香，你们两个冒用我的名义杀了常世勇，以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于天下了，你有什么话要说？
0: 黑夜判官，你是黑夜判官？
2: 没错。
1: 不可能，不可能！别信他，他一定是在诈我们。
2: 好啊。那让我来说说，你看对不对？你们看到了我在常家公馆窗户上留下的血债血偿的字样，发现常世勇很惧怕我，于是你们决定暗中下毒杀了他，然后栽赃到我的头上。那天晚上我刚见到常世勇，他就毒发身亡了。我猜当时你们应该就在附近偷偷地观察着，而我走之后，你们砍下他的头颅，接着又自作聪明地模仿我的笔迹，在墙上写下血字。我说的没错，你们不仅仅伪造了命案现场，还在开明戏院众多的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场大变人头的好戏。你们还让一个黑衣人闯进女厕所里面，故意让上家小姐看见，目的就是为了让众人坚信把常世勇的人头挂在戏院内的人正是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黑夜判官所为，可惜你们失算了一点，那个黑衣人在逃走的时候留下的手印，那是一个女人的手印。那个所谓的黑衣人正是你，邱锦香。你曾经在杂耍班练过踩高跷，也有几分武功底子。那天晚上正是你踩着高跷，绑着男人的鞋，装成那个所谓的高大的黑衣人，对不对？常旭明，你居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你邱锦香杀死了自己的

0: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选。
1: 那两条？
0: 看看你们的头顶。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什么东西？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们看到挂钉板的这根绳子吗？上面沾满了松香，只要沾上火，不到半分钟就会被烧断，而你们头顶的这个钉板就会狠狠地砸下来。想过这种死法吗？
1: 不要！
3: 求求你，我不想死啊！不要！
0: 不想死的话，就说出是谁指使你们做的。我要那个人的名字。
1: 赵廷轩，逼我们杀死老爷，把所有杀人罪过都推到你身上的那个人，就是赵廷轩啊！
4: 赵总经理，这该怎么办呀？这个，再这样下去，票号就要倒闭了呀！
5: 别急嘛，老陈，咱们票号呢，只是一时遇到了难处，我正在解决。
4: 可是赵总经理，我不能不急呀、啊，票号资金严重匮乏。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5: 我知道，老陈，你呀，先回家吧，我会妥善处理的。啊，
4: 赵总经理，您可快点啊！
5: 啊

0: 爷判官大人，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吧。
1: 都是赵廷轩逼我们干的，我们也不想杀人啊。
2: 他拿什么要挟你为他杀人？
0: 他知道了我和锦香的私情，而且他还知道锦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
2: 那他为什么要杀你爹？他跟你爹有仇吗？
3: 他一直想得到这件金丝甲。
0: 他知道如果我爹要知道我和锦香的事儿，他一定会杀了我的。他说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愿意出高价收购这件金丝甲。
2: 所以你就杀了你的亲爹？
0: 谁想杀自己亲爹呀？都是他逼我这么干的。
2: 那嫁祸给我也是他逼你们干的？
0: 是，没错。
2: 那为什么要砍掉你爹的人头？
0: 赵廷轩说杀人现场越血腥越好，这样警察才会相信杀人的事就是你干的。还有负责破案的凌小谷，虽然是个女流之辈，可是她真的很机警，我们担心她早晚会查到锦香的身上，所以就设计了黑夜判官出现在戏院里的那出戏。
2: 可是你们没想到，如果你们不在戏院这么闹的话，狐狸尾巴还可以多藏会儿吧。
1: 我求求你了，不要杀我们，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啊。
0: 我有罪，我可以将功赎罪啊。最可恨的是那个赵廷轩，这么多可怕的事情都是他逼我们干出来的，你饶了我们吧。
2: 想活命的话，那就用赵廷轩的命换。
0: 好，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我爹他怕你，赵廷轩也怕你，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跟我们两个相比，你更想让赵廷轩死。
4: 我也想让他死啊。
0: 我用那件金丝甲把他给勾出来，任凭你处置。
2: 那金丝甲在哪儿？
0: 就在我们手上。这是赵廷轩一直想要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给他。一来风声太紧，二来我怕那老东西跟我耍诈过河拆桥，所以就一直没有给他。
2: 那你现在可以给他了。

0: 知不知道警察已经把你们家和小公馆翻了个底儿朝天了？你和锦香的事情马上就要暴露了。为了保险起见，你们两个人必须马上离开江州，记着千万不能再回去了。你们的地方已经被警察监视了。
1: 赵总经理，你说的倒轻巧。
2: 我这一分钱没有，
1: 我往哪儿跑啊？还有，那件金丝甲你到底要不要了？
0: 我当然要。你们在哪儿？东西是不是在你们手上？
1: 随身带着呢，有备无患。不过先讲好啊，下次得翻倍。
0: 好，不过你得给我时间，容我筹一下钱。记着，今天半夜12点，
3: 咱们在江北码头见面，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那就这么定了。不过你千万别跟我耍花样啊！
3: 放你的心吧。
0: 你们图的是钱，我要的是货。
1: 我跟赵庭轩说好了，半夜12点，江北码头交易，金丝甲就藏在小公馆里，十分隐蔽，只有我跟锦香知道。
4: 那锦香留下，你跟我去取。
5: 徐明，不要走，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不要留下我。徐明，你不要走，不要留下我，我害怕。
1: 不怕，不会有事的。

0: 就是这儿，就在小公馆厨房的地板底下。要不我现在过去给你拿吧。
1: 不用，我自己去拿，你好好待着吧。

0: 我回来了。那个黑夜判官，他们都以为他是个神，其实他就是个屁，想跟我斗。上车。
1: 好。你是怎么跑出来的？黑夜判官呢？
0: 黑夜

0: 官，他上我的当了。
1: 果然如赵庭轩电话里所说，警察局的人真的在小公馆设了埋伏。哎，你说黑夜判官他再聪明，他能想到金丝甲是穿在你身上吗？啊，估计啊，现在已经被乱枪给打死了。
2: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啊，你把金丝甲脱下来，咱们呢，去赚大钱。

0: 带了吗？
1: 钱带了吗？
0: 你们两个拿着钱赶紧走。实话告诉你们，我刚刚得到最新消息，警察局方面已经从小公馆找到了没用完的毒药。凌小谷断定，你们两个和你爹的死有关。
1: 这些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
2: 不怕，有我呢。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

0: 厢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

0: 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

0: 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 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

0: 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在天津母亲河海河岸边，有一个以马可波罗命名的广场，周围是20世纪初建成的具有浓郁意大利风格的建筑群落。这是目前亚洲唯一的意大利风貌建筑资源。53岁的意大利设计师保罗·阿迪里埃里对天津这片意式风情区情有独钟，尤其是光复道37号的这栋建筑，几乎是他每次来天津都要光顾的地方。
1: L'impressione di questo edificio è di stare è un edificio costruito da italiani nel prima del Novecento. La sensazione è un po' come stare in Italia.
0: 这是位于益丰区西侧门入口附近，一幢平面呈长方形，地上一层，半地下一层的两层洋楼。沿南侧、北侧、西侧三面设有外柱廊，沿石阶而上，二层四面环廊，均匀分布的欧式廊柱在阳光下透出婉约古典之美。灰色的外墙庄重而典雅，穿越百年岁月而来的沧桑，唤起了人们对久远年代的联想。
2: 它的主人呢，就叫曾志民，曾志民的父亲叫曾柱，是清末上海第一任总商会的会长。他因为那个就是反对美国的这个就是禁止华工的移民，所以呢就是在国内宣传抵制美货，所以跟清政府就发生冲突。

0: 所以在民国初年呢，曾铸的儿子曾志民被迫就移居平津，那么最后呢，他选择在天津的一租界建立曾氏的这种宅邸，那么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曾氏的祠堂。早年他发表了一些有关音乐的论文，现在看呢，应该也算是中国这种就是西式音乐传入中国的一个先驱式的这种人物。
1: 小楼曾经的主人曾志民，曾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音乐教育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梁启超在《引兵式诗话》中有这样的评价：上海曾志民留学东京音乐学校有年，此时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
0: 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它的柱子呢，如果你仔细看呢，它是那个每面是有那个六根，是分成一二三，就三组它是取那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一个原理，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哲学。
1: 兼具中西风格，充满艺术积淀，这座被称为曾氏祠堂的建筑生来就有着与众不同的气派，让保罗流连忘返。

探究历史故事，品味纯正美食，领略欧式建筑，感受异域风情，在这里应有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天时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部署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张工赴天津经开区调研，强化创新协同产业协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王长松带队赴毒瘤检核巡查，
0: 推动站产城融合发展，虹桥区用好西站资源，盘活闲置楼宇，吸引央企中国煤科落地新项目，提速建设京津冀同城商务区。
2: 本市小麦今起开镰收割。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传达学习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我市政法队伍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之年，是攻坚克难关键之年，做好网信工作意义重大。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学懂弄通蕴含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扎实推进全市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做好网上主题宣传，强化正面宣传引导，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进一步强信心、稳预期，全面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升管网治网水平，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加强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的监管，增强网络生态治理效能，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强化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安全监管机制，加强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切实维护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出更多惠企便民应用场。

场景，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互联网，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打造中

0: 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运用好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点线面网空相结合，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全市各级党委要重视关心政法队伍建设，纵深推进政法领域全面从严治党，选优配强政法领导班子，落实落细关爱干警各项举措，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天津经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科创资源撮合对接，开放应用场景，推动金融赋能，优化科技企业成长生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抢占崭新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持续积累新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添秤。
0: 在天津望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工了解泳池清洁机器人产品创新迭代、市场销售等情况，希望企业扩大智能开发应用，巩固先发优势，聚焦多种应用场景，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拓展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强。在天津飞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磁悬浮技术装备市场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做精高附加值产品，加强市场化合作，扩大产业规模。他要求市有关部门做好应用场景撮合，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精准服务，营造一流创新生态。随后，张工来到天津金亚电子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电子产品敏捷柔性制造、智能化产线设计制造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强与天开源等科创园区科技型企业合作，为更多初创企业概念验证、研发试制、批量生产等赋能，实现共赢发展。张工在调研中强调，天津经开区产业资源集中、政策优势叠加，要进一步强化创新引领，增强进取意识，在服务大局中强支撑、做示范，要扬长避短、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传统产业业态重塑和产品升级，做强机器人、超算、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产业配套，规模能级，做精生产性服务业，壮大上市企业梯队，增强转型发展质效，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建强招商队伍，增强价值判断，拓展场景招商、股权招商等方式，集聚更多崭新产业、未来产业企业。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全力以赴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目标任务。市领导连茂军、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昨天，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带队赴毒瘤检核巡查。
0: 毒瘤检核是大清河洪水入海通道，王长松一行先后来到毒瘤检核近洪闸、滴水闸泵站、梁王庄泵站，走进泵房、中控室，详细了解泵站建设、运维以及水位、流量情况，听取西青区、静海区防汛工作准备情况介绍。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是我市重要的湿地保护区，王长松一行沿湖堤查看水体和自然环境保护，详细了解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质量改善以及健康休闲文旅产业发展情况。王长松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落实河长责任制，用好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应对工作经验，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要排查风险隐患。

0: 患，关注河道行洪障碍，提防渗漏、强降雨及上游来水情况，加强设备、物资和人员保障，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流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常维护中要兼顾生态保护要求，避免垃圾杂物入河，实现河畅、水清、岸绿的生态成效。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及部分市政协委员参加。
1: 抓好建圈扩围机遇，虹桥区积极推动站产城融合发展，用好天津西站资源盘活闲置楼宇，积极与央企对接合作，提质提速建设京津冀同城商务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三岔河口，来看看盘活更新的煤科大厦又有哪些新变化。
0: 北京华宇工程是央企中国煤科的二级子公司，去年企业投资2亿元，将虹桥区三岔河口处一处闲置了30年的老楼进行盘活，打造成煤科大厦。煤炭开采后需要在选煤厂进行分类选品，大厦里华宇工程不仅新建了研发基地，开展选煤厂设计和总包业务，还引入了旗下的中选智控，研发选煤智能化设备，组团入驻也加快了新品攻关。这两天一款新设备完成开发，可以快速精准分析料仓内的煤炭容量等数据，实现了国产替代，
2: 丰富我们公司的这个自主开发的这种核心的技术的产品，比如说选煤行业的大模型，选煤行业的机器人类的这种方向，然后实现更好的一个成果落地和转化。
0: 随着更多核心设备完成了自主研发，降低了成本，也提升了企业在总包业务上的接单能力。最近团队就新接到了一个年产500万吨的选煤厂总包订单，从勘察设计、设备采购到安装建设，全部由基地团队完成。
3: 从2025年底入驻这个大厦以来，我们已经接了4个选煤厂的设计项目，总体的合同额同比比去年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地点呢，这些项目主要覆盖了区域有福建、湖北、陕西等地。
0: 企业业务覆盖全国，特别是技术和销售人员出差多，而从煤科大厦开车10分钟就能到天津西站，通过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连接了华北、华东等区域，不仅方便大家跑业务、做售后，也为公司引才带来便利。目前企业正在北京、天津等地高校组织招聘，扩充研发队伍。在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建设中，虹桥区也在不断优化居住、商业等配套设施，陆续引入实验小学、耀华中学等教育资源，山姆也在加快建设。虹桥区成立专班，为落户企业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目前北京华宇天津基地的200多名员工中，已经有超80%完成落户，超40%在天津买了房。来自企业技术部的苏雷与安全管理部的李威夫妇就在京开启了新生活。
4: 2026年3月份也买了房子，孩子已经在虹桥上了学，下一步就好好工作，扎根天津。
5: 下一步我们要依托京津冀的联动布局，深耕智能矿产，还有这个绿色低碳的技术研发，准备把这一部分的产品的生产制造落户到天津，还有一些勘察设计的业务挪到这儿来。未来天津会承担我们华宇公司大部分的生产任务。
1: 今天德资企业弗兰德天津基地发布全新一代产品，服务制造业企业改造。
0: 弗兰德落户天津30年，开发的核心产品齿轮箱是生产线运转所需的传动装置，服务京津冀地区的工程机械、物流运输、智能仓储等几千家企业。随着两重两新政策推进，国内很多制造业企业正加速开展设备的智能化改造，建设柔性产线，实现对市场的快速响应。弗兰德的不少老客户也提出了齿轮箱安装的新需求。今天企业发布的新产品和上一代齿轮箱相比，最大特点是6个面预留了接口，无论朝上、朝下，甚至斜侧都可以进行安装。比如汽车领域，柔性产线在生产不同整车时，齿轮箱就可以根据需求接入不同的接口，配合产线实现快速切换。服务这款齿轮新产品，弗兰德也新建专门的新产线，目前已经拿到10几家企业的意向订单。
6: 中国工业正在大规模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如果我们作为零部件的供应商你跟不上的话呢，你就要被落后了。基础研发我们是完全放在天津的，基于市场调研、市场需求的，这也是我们对中国客户的一个增值的服务，帮助我们的客户降低成本。

0: 这两天，油气工程服务领域上市企业惠博普将总部落地天津经开区。
1: 今年初，天津百利装备集团收购惠博普超过2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作为在 A 股上市的油气工程领域服务业企业，之前惠博普的总部位于长沙，主要为油气田开发项目提供工程设计、智能运维等服务。看中天津港的区位优势，以及中石油、中海油等央企都是惠博普的出海合作商，惠博普也将总部落地经开区，开展制造、研发和营销等业务。眼前这套装置就是企业在京生产的拳头产品——智能分析室，能够对产出的原油、天然气自动取样、实时回传、远程分析含水量等指标，监控产品质量，即将发往中东油气项目。
2: 我们会重点统筹海外油气工程总承包、技术服务，跟各个油服企业贴近服务、贴近支撑，提升业务协同效率。
1: 落地后，滨海新区也帮助惠博普加入天津海洋装备产业人才联盟，和南开大学等高校联合研发，将油气服务逐步向深海领域延伸，拓展新市场。
0: 今天，京上系统生态大会在滨海新区举行。
1: 目前，国际上现有技术基本是将芯片嵌入在电路板上，再发挥相应功能。2019年，清华大学乌江星院士团队提出了新技术路线，软件定义京上系统，将多个芯片放置在晶圆上替代电路板，芯片之间的连接效率更高。2022年以来，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中心、清华大学等单位牵头成立了京上系统产业联盟，成员涵盖芯片设计、制造、测试等全产业链，专门进行技术攻关。本次大会上，联盟公布了开发出的原型机，今年起要对原型机完成验证，加快基础研究技术转化。
0: 全市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成熟，抢抓晴好天气。今天起，从南部的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开始，本市全面展开小麦大规模收割，也迎来了跨省支援的农机手。
1: 河南农机手黄双剑的收割队昨天还在山东收麦，今天一大早，6辆收割机就顺着高速国道赶来天津抢收。
3: 又到了一年的麦收时，我现在呢是在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上，在我身边的农机手呢，他们都是来自河南，追着麦熟的节奏从南到北，现在呢到达了咱们的天津。
1: 今年市区两级农业服务中心提前与镇街农机合作社对接，摸排设备缺口，联系农机大户，从全国协调抢收队。目前本市准备各类农机16000多台，其中40%都是像老黄这样的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趁着今天天好，农机手们直接下地抓紧收麦。最近天津雷阵雨多，属地农业部门会第一时间找到老黄，周边哪里不下雨，调度他们就近错峰作业，减少机械窝工。
4: 大型机器要是下雨大了就进不了地了，所以我们把它提前调过来了，抢收嘛，人不可能闲着的，机器也不让闲着，把这块地干完，紧接着就要转场去下一块地。
1: 受去年秋汛影响，小麦播种偏晚，依靠这8个多月的精心管护，追上了涨势。今天开镰测产，每亩达到上千斤，和去年持平。外地农机千里支援抢农时，本地农业装备也同步升级。结合去年秋汛的经验，今年本市继续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安排8000万元资金，鼓励农户们更新农机和烘干设备。农机大户周少印今年通过申报升级了自动烘干塔，做到当日收粮、当日烘干。
5: 从下雨把粮食抢收上来，
6: 它根据机型，
5: 一个是有补贴，自己压力没这么大了。今年呢，我们购置的对待式收割机啊，大概补贴4万多块钱。
1: 零散种植户没有烘干塔的，各区也会结合收获时间，提前对接属地粮仓、中储粮、大型粮站等地进行集中收购。今天开始，天津正式进入夏收，农业部门联合气象、交管等部门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用好田间地块布设的智能气象设备，实时监测雨情伤情，每日会商研判天气走势，指导全市下粮抢收抢种。
7: 把这个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手，预计呢6月25号左右，大面积小麦基本收获完毕，下玉米、下大豆，预计到6月底下种呢也基本完成。
8: 今天天津举行文化和自然。

0: 遗产市主会场活动。
1: 活动由市文旅局和南开区共同主办，发布了本年度天津市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优秀案例，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天津求学遗址顾维钧旧居入选。现场，南开区文旅局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盘活位于南开区白堤路82号的庄王府，将打造成为创作基地，承接微短剧拍摄，同时吸引相关企业入驻旁边的南开区文化馆。
2: 借助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这种专业力量，通过打造国际短剧节，提升天津在短剧行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吸引和聚集优秀的短剧企业落户天津。
1: 以天后宫兴建700周年为主题，今天双方正式启动妈祖主题微短剧创作，计划9月在全网上线。
3: 要深挖南开区的文化资源的海外推广，助力环北京区域整个文旅的整合。
0: 小区改造如何做能更贴近居民的需求？在河西区迎来了新助手，帮着小区开展微更新。
1: 河西区迎来的新帮手就是天津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的研究生团队。2024年，桃园街道广顺园社区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展开共建，成立了美美空间设计团队，将社区里的微更新需求纳入到学校的教学案例。盛德园的改造就是合作项目之一。天大的研究生团队主要负责设计方案，前期对居民的需求也进行了一轮摸底。
4: 我们反映最多的就是老年人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这个休息聊天，然后孩子呢没有地方玩耍，我们想健健身，这个都是一系列的一个需求。
1: 小区里主要的活动场地就是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如何既满足老年人需求，又给小朋友留够玩耍的空间？天大的团队结合广场特点，保留原有树木，把这片空地进行了动静分区。阴凉下适合老年人聊天的200多平方米空地，放了近10把长椅，安装了棋牌桌。开阔的900多平方米地方设计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设计全部免费，改造费用来自社区的车位与广告收入。既满足了高校学生的实践需求，也减轻了社区的改造负担。接下来，河西区还将把这种合作模式在更多社区进行推广。
5: 平常下午孩子们放学，这都是小孩啊，上午这都是老人，所以说这个环境好，你心情就好了。
6: 深化京津冀医疗卫生领域合作，本月起，宝坻区中医医院迎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专家。
1: 去年底，宝坻区中医医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签署医联体，本月双方合作共建了睡眠等3个中医特色门诊。北京的专家每个月会来宝坻出诊2次。东直门医院的邹义怀主任是中医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专家，除了定期出诊，他还会给宝坻中医院的20多名医生每个月进行2次面对面培训，每周还会开展线上课程。
7: 针对失眠的临床诊疗方案，我们把它带过来和我们宝坻的脑病科的大夫一起学习，综合一些中医手法针灸治疗，会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学术的交流。
6: 今天市水务部门开展防汛演练。
1: 本次活动重点针对易积水点位的一处一预案进行演练。北辰区3000路位于宜兴府镇与浦东街交界，地势低洼，现场模拟强降雨后出现严重积水，水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集结队伍，在道路一侧架设大流量移动泵车，将积水导入周边的市政雨水管网。
6: 今天下午，本市举办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
1: 每年的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天的主题活动由市卫健委等单位主办，通过情景剧等表达对无偿献血志愿者的感谢。天津市道德模范安静丽10岁时遭遇车祸，因陌生人捐献的血液保住了生命。从2006年读大学开始，他累计献血超过了70次，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8: 在我的带动下吧，已经有100多人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为咱们献血事业做出贡献。
0: 来看一组简讯。
1: 根据12306售票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京津冀区域的高铁车票紧俏，像天津往返北京、沧州、石家庄、秦皇岛等城市的热门时段基本售罄，前往江浙沪等方向部分列车还有余票。 河北区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在第一轻工学校，救援人员教授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急救操作，提升学生的安全救援能力。北辰区工会开展职工公益健康体检，首批为200多名环卫工人进行了验血、心电图、耳鼻喉科等多个检查项目，同时还会进行健康指导。宝坻区举办乡村大舞台文艺汇演，包括歌舞、戏剧等形式。皮影戏是当地特色曲艺，上演了《西游记》选段《火焰山》，演员和演唱者都是当地村民。
6: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0: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京，
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晴朗，身处阳光下感觉有些热。预计夜间仍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1度上下，北部的蓟州最低回落至18度附近。明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北部地区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将会有一次阴天过程出现。夜间呢，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建议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4到24度之间。白天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长时间外出需要适当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白天到夜间，雷雨天气呢还会继续影响我市。14到15号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上下。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0到30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3: 只要

0: 能够演好这出戏。
1: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2: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0: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1: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0: 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 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

0: 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3: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4: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5: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4: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5: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说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4: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6: 就住这儿是吧？
5: 住几十年了。
4: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5: 这发明专利
4: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5: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4: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5: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4: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5: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

0: 中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3: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4: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2: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5: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2: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6: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2: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7: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2: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

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五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

0: 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我答应过你的，不会变。不过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我哪敢呢？你一句话，我脑袋就搬家了。
1: 进去，进去。
2: 自己人。
3: 太君，我们是奉松田大佐的命令，特意带两个翻译给他来看。

0: 멈춰!
1: 아이, 아이, 탈진! 탈진!
0: 멈춰! 哎，哎，那矿洞挖得可查房了。我让你找到。

0: 你查了什么？我告诉你，田园仲明现在追崔文飞去了，他一时半会根本顾不上他们。如果这次我们找不到我没有找的人的话，那么下次你还得再带我们进。
1: 我的天老爷呀，你把二当三弟还当酒楼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0: 这小子刚才在外面就差点想卖了我，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次再查他的话，你信不信我给你个手榴弹，提前送你去见阎王爷？
1: 老许，我要害你，你还能站在这儿啊？你是我爷爷行吗？啊，
2: 你赶紧去吧，赶紧去，我给你看着。去吧，去吧。
3: 上天台星，保命护身，同台敬地，安神宁心，悬荡坑民。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八卦山头的召集令？
0: 你是六爷？
1: 对，我就是吴老六。你是哪干的兄弟？
0: 是袁尚飞告诉我的，他托我来找你的。
1: 袁尚飞，
0: 对。
1: 那大小姐他们怎么样？都还好吧？
0: 他们都参加了八路军的游击队，而且现在都是副大队长了。他们知道你被抓来了矿洞，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出去。
1: 难道大小姐和袁当家的还想着我？我吴老六铭记于心。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我可以配合你们。
0: 他们打算过段时间攻打矿洞，到时候还希望你把大家都组织起来，好让大家都有序的撤离。
1: 没问题。山洞里的人啊，一半都是我的兄弟，只要我一发号召令，无论是保护百姓，还是配合你们打鬼子，都没问题。
0: 那就太好了，到时候有你们的配合，咱们里应外合，一军大小鬼子措手不及。
1: 好，太好了！娘的，憋着这口尿气，终于要撒出来了。虽然我们刀客刀不在身，但我们骨子里的血性依然在。我就算死在这里出不去，我也要拨拉几个小鬼子给我

0: 小宁，怎么弄成这样了？
1: 我到了地图，看到陈年成熊，我想救我爹，我只想救我爹。
0: 走，跟姐姐回去。

0: 想要打败小鬼子，首先要对他们的作战技巧有所了解。比如说，小鬼子擅长拼刺刀，那是因为他们每天练习数千次以上。其实动作很简单，就三下：突刺、拨撩、格挡。但是在长期的刻苦训练之下，这些技巧对身体产生了自然反应。 半秒突刺，非死即伤。我的很多战友就吃了小鬼子不少亏。但是，咱们手里的大刀可以有效地克制他们的刺杀。贴身近战是咱们大刀的强项，只要抢到他们步枪盲区运动范围之内，就可以有效地克制他们。现在，我们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一下。大家都看好了。 挡抓上，再来一遍啊！来，挡抓上，来，大家自由组合也练一下。
1: 婴儿，包子，快，
2: 快，
3: 小丽，
4: 走，
3: 小妮儿，
5: 带大家练，
2: 快快快，
6: 好，其他兄弟跟我来，
7: 是，
2: 慢点。
8: 小妮儿怎么会这样？
9: 我躲避鬼子追击的时候，在死人堆里发现了小妮儿，赶紧看看她怎么样了。我去找个郎中，包子，你给她弄些水和吃的。
10: 好，婴儿，这交给你了。

0: 再见，也会再见不到你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听日本人的鬼话，偷了你的地图。姐，
1: 不说了，不说这些，回来就好。什么都没有，你回来重要。
0: 其他的过去，姐，我知道你疼，再忍忍啊！文佩已经去找郎中了，郎中来了就好了。姐，还有一件事想求你。
2: 说，下世界都答应你，还想求你不要杀爹，安爹。不，俺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不是，他不是自愿的，他也是为了俺娘才走的错。
0: 姐，现在都这样，他还在替他求情。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俺爹。姐，俺求你了，求求你，求求你了，姐。
3: 好，姐答应你。 那你也要答应姐，你要好好活着，好吗？

0: 交给岸边，让他别做坏事了。
1: 现在
0: 没有人对他有危险了。

我想让他好好照顾自己，要是想安了，就看他这个项链。 好想，好想。

0: 是日本鬼子为了他的一生，是田园正雄杀了梅香婶，让他失去了最爱的亲人。这笔血债，我们迟早跟他算清楚。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要帮小妮完成他未了的心愿。田中站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咱们根本就靠近不了半步。半地叔死了之后，一道也没了。
1: 何小便天天躲在宅子里，就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动静。咱们怎么接近？
2: 我想了一个办法。
3: 上来吧，
4: 崔小雅，大小姐，
1: 你来干啥？
4: 燕儿，我说的办法。
3: 需要他帮忙才行。什么意思？
4: 不是，你们又要干啥呀？我已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帮过你们一次了，别让我再做危险的事儿了。我现在拖家带口的，我要是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3: 你不用慌，这次帮忙很简单。上青龙寨，把何师爷叫下山。
4: 就这？
3: 嗯，
4: 行倒是行，但他那老小子不知道能不能相信我呀？

0: 你来做什么？我不记得你的侦缉队在青龙寨还有什么公务啊。
1: 一号，你装什么装啊？我俩现在呀，可是一样的处境，都在给天入刑登差。不同的是，我只是背叛了货郎，现在给日本人做眼线。可是我手上可没有兄弟的血债呀。
2: 你就不同了，
1: 三道岩所有刀客只要看见你，
2: 就想弄死你。
0: 你上青龙寨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废话吗？
1: 当然不是，我也是受人所托来找你，有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我们从死人堆里把他给背出来的。 他已经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害了我爹，害了那么多兄弟，然后是婶儿，现在又是小妮儿。他到死的时候都想着你这个爹。他说了，只有他死了，你才可以没有任何束缚。
1: 你才能做回好人，你才能平平安安的活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一切，你现在连听都害怕。那小妮儿呢？她都经历了什么？都是我造的孽。
0: 我对不起你们任何一个人，灵儿，你杀了我吧，我该死。杀了？你死了，他们就能活。 我答应过小妮，不会杀你，那就绝对不会杀你。

0: 아군! 아군!
1: ここ数日は採掘のスピードが速いね。この上司だとあと少しでコロコア将軍の任務を完成だ。

0: 今天我在矿场无意当中听说田园重雄和松井这个老鬼要亲自押送黄金去洛阳。
1: 这么说有仗要打了。
2: 不过松井很看重这次运输，他会亲自负责押送，一路上肯定配备轻重火力，凭我们游击队的武装想要靠近都很难，一旦战况焦灼，周围的日军就会马上增援上来，切断我们的退路。
3: 我们可以选择在夹皮沟作战。夹皮沟是陕州城通往洛阳的必经之路，那里离日军的势力范围也很远，即使松井和铁原叫来增援，也要两个小时之后才能看到，而且那里地势险要，山林茂密，最适合打伏击战。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也有时间安全撤离。
2: 那日军的重火力怎么办？
3: 咱们可以请文奎过来帮忙，他的独立旅武器精良，能够跟小鬼子拼上一拼。如果我们一起联手，应该可以很快的结束战斗。
2: 行，老许，你负责去和孙文奎联络。
4: 行，我马上去。

0: 老许，你跟崔云奎定清楚时间了吗？
1: 说得特别仔细，一个字儿都没漏。那到这个点儿了，他独立旅怎么还不到？谁不说呢？
0: 他不会反悔了吧？
1: 不会，
0: 这个时候崔云奎干不出这样的事儿，
1: 肯定是一时遇到什么麻烦了。那怎么办？打不打？
0: 打，必须打。

0: 咱还是智取。
1: 包子，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怎么智取。你们听过智取生辰纲吧？今天咱们就给小鬼子唱上一出。
2: しかしここまであんまり平凡すぎませんが、とあらおかしいと思いますが、この三道元というのは八六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0: 小姐，
1: 小姐，
2: 你们的人呢？在规定时间可早就过了。
1: 别提了，本来是按照原计划出发，是在路上碰到了小鬼的袭击，好不容易把他摆脱了。
3: 在分配和袁尚飞他们，
2: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崔文佩和黄金运输车都在我们驻地，
1: 成功了。
0: 对，
1: 干成功了。
2: 是啊，那他们没事吧？文佩和袁瑞飞都没事，连块皮都没有擦破，你们就放心吧。我把消息带到了，我先告辞了。
1: 辛苦。
2: 好。
1: 那咱也收队。

0: 你枪打得这么好，在哪儿学的？
1: 俺以前当刀客的时候啊，经常跟保安团的人作战。他们明明打不过俺们，就暗地里搞伏击，所以俺就特别注重听声辨位的技巧，争取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反击。俺记得以前在山寨的时候，经常和兄弟们赌酒喝，俺靠着这套本事赢了他们不少好酒。
0: 可是后来他们再打赌，怎么也不肯再带上俺了。
2: 我以前在军统训练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科目。不过那些教官都没有你打得好。有空了教教我呗。
0: 你本事那么大，还用得着俺教？
2: 你什么意思啊？好歹我们也是经历过生死的战友。
0: 俺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真想学，俺全教给你。
2: 这还差不多。 起来，看在你经常帮我的份上，这衣服我帮你补了。

0: 崔处长，
1: 你笑什么呀？
0: 没什么。
1: 啊？坐坐坐坐。
0: 崔处长有什么指示？
1: 笑什么呢？
0: 没什么。
1: 我来就是想感谢你一下，你这一路上照顾我们家文佩。
0: 崔旅长客气了，保护政委是俺的职责。
1: 对对，保护你们政委是你的职责啊。任飞，这也没外人，咱俩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应该也知道，文佩跟我从小就失散了。但是你知不知道，文佩小时候在我们家，是我跟我爹的心肝宝贝。我们都宠着他，什么都给他最好的。我很难想象这么多年，他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知不知道，我找到他之后，我想还给他最好的，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他。当大哥嘛，本来就应该照顾他。当大哥也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吧？所以，我对你有一个不情之请。
0: 旅长，您说，南元盛飞一定竭尽所能。
1: 咱俩以前都是国军，打过交道，当然那些不开心的。都让他过去。你的为人性子，我了解，我也很深刻。你得替我照顾好我妹。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丝柔性钢筋。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情感错位，相互误解。
1: 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2: 他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
0: 付出失衡，信任崩塌。
3: 他非要分嘛，然后我不想分。
4: 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换了他口中的没出息。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钢筋。
1: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柔性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

0: 肾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你得替我照顾好我妹，旅长。这把勃朗宁跟你桌子上这一把是一对，是当时我在重庆的时候花重金淘到的两把枪。我找到妹妹的时候送了她一把，这一把我一直配在身上。

0: 送给你了。谢谢旅长。
1: 忙吧，
2: 旅长慢走。

0: 午前結構忙しかったね。やっと休憩できます。あ、
1: 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
0: お茶を飲んで。
2: よし。

0: 我看小鬼子就是让我们给逼疯了，想用空中运输的办法，还想用老子修的机场，做他娘的梦！
1: 从陕州运送到洛阳，虽然运输成本高，但是安全性确实是十分可靠。从矿场到机场，路线并不算远，只要小鬼子在沿途严加防范，对我们打伏击战非常不利。
0: 直接把机场给炸了，截断他们的运输途径。
1: 可是金矿怎么办？只要一天不摧毁金矿，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黄金产出。
0: 即使炸掉机场，小鬼子还是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运输。你一直说金矿的事儿啊，
2: 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没有想出更好的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对吧？
0: 哥，
2: 啊，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0: 说，这不是讨论战事呢吗？说。
2: 我觉得啊。
0: 你就是不想自己修的机场被敌人占领，所以才一心把它当成攻打目标。可是机场重兵把守，万一出了纰漏，你的独立率非常危险。那个，你小瞧你哥了。
3: 哎，文奎，谁也没小瞧你。来来来，坐下吧，来，快快快快。
0: 是，那个我承认，我是有私心，但是我是一个职业的军人啊，对吧？我有。

0: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我打仗之前分析双方敌我的这个，对吧？所以我很是吧，老李？
1: 是，
0: 没人否认你。这样吧，既然大家觉得两边的事情都至关重要，那我们就兵分两路，把机场还有矿场一起拿下，一劳永逸，怎么样？

0: 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找着，原来走过的倒是忘得差不多了。
1: 你放心吧，咱们走过的路都在脑子里呢。

0: 你瞧，那不是矿洞吗？没想到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观察位。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了比观察位更好的作用。
1: 什么作用？
0: 毕竟如果我们炸了矿洞，等小鬼的清理完，还会抓下一批老百姓来继续开采。可如果我们淹了这矿洞，那可就不一样了。你看这大湖的位置，正好在矿洞的上方。 如果我们在湖底多装一些炸药，炸出一个大裂缝，那湖水渗出来就会瞬间淹没整个山谷。到那时候，小鬼子想继续开采，可就难了。
1: 这个想法好，还可以避免正面进攻引起的大量伤亡。
0: 而且，就算湖水退去，土质也会变得松软，这个地方也不宜再进行开采了。这个矿洞，就算是彻底废了。
1: 走。

0: 老徐，情况有变，我得赶紧设法联系到蔡豹子同志，麻烦你替我上三道员通知一下，十万火急，
1: 赶快呀，老徐。

0: 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到，庞先生年纪轻轻城府却这么深，居然在我们日军指挥部隐藏了这么久，而我们都没有察觉。你表面上兢兢业业为我们皇军做事，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送给游击队，包括那次在扶阳城，太保子能够逃出重围，想必。
1: 也是你的杰作吧？哼，您还少算了两桩。洛阳监狱救人和袭击黄金运输车，也是我送出去的消息。
0: 我真的很佩服你，但是你认为我真的有那么傻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如果不找出真正的幕后之人，那我田元正雄可真就无法向天皇陛下交差了。
1: 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 那恭喜田原先生如愿以偿了。不过，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
0: 是吗？好，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2: 阿列斯列多贵。

0: 唐先生，你这么做可不是聪明之举啊！
1: 蝼蚁尚且偷生，不拼了一世，就不能轻易说不祥。
0: 有道理，人的本能反应最真实，我就要看一看这本能反应能不能救你的命。

0: 每一个给他们工作的中国人都严加审查，就连我们侦缉队都要交代清楚跟哪些陌生人打过交道。不跟陌生人接触，怎么抓我们游击队啊？怎么收获情报啊？注意看啊，你就别开玩笑了，我紧张的都冒汗了。最近查这么严，是因为日本人抓住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这家伙相当厉害了。据我听说。 他深受黑川将军的信任，一直帮着松井大佐做翻译。日军在玉溪的所有事务都由他来打理。他被害在哪儿了？动手啊！
1: 我们就是为了他才来找你的。
0: 你们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现在关键，日军的司令部，
1: 别说是你们了，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
2: 你少替小鬼子吹嘘。
1: 什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0: 我们的人不还是把情报都送出来了？
1: 行，那我没说，我说错了。你带我们去日军司令部周围看看。
0: 别再惹麻烦了，现在日军跟疯了一样，我们侦缉队都吃了好几回亏了。你们别往枪口上撞了。
1: 包子，
0: 要不然？
1: 既然人都来了，总得去实地侦查一下，不然回去怎么跟兄弟们交代？你带我们去。
0: 真去啊？
1: 走。
0: 哦，行。

0: 哎，没骗你们吧？最近呢，日本人查得可严了，就怕他们任务再次泄露，就连附近的商铺都强制地关了门。
1: 确实，就算我们有办法混进司令部，也会很快被人发现。到时候别说带人出来，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0: 去后面看看。我只想冲进去，把那些小鬼子统统毙掉。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一旦失去理智，整个游击队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0: 是啊，蔡局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承受重刑，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却无法救他，让我怎么能够忍受？
1: 我们现在必须忍，不是只有你蔡宝子有情有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抗日做出牺牲。

0: 我们先去查铺看一下。去查铺？老庞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人员，如今每到接头时间，他宁可冒险也要赶去查铺，说明有非送不可的情报。
1: 你的意思是说，老庞会把情报放在查铺里？
0: 我和老庞合作过一段时间，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强，说不定会给我们留下线索。
1: 好，那我们赶紧去。 如果真有情报，我们要尽快找到。时间太晚，情报有可能会被别人发现了。
0: 对。

0: 没想到特搜科的人也来了。
1: 这样一来，我们就变得麻烦了，进不了查府，就拿不到情报。相反，很有可能落在他们手里。
2: 乔三，要不我去试试。
1: 你？
2: 是，我贪生怕死的，才会被田园政权利用。可是，我也是中国人，我一路跟着你们，你们说什么我也听在心里了。想起当年跟着霍狼，也风光过，也体面过。如今混上侦局队长那个位置，没少跟着您做伤天害理的事儿，真是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对着日本人也是提心吊胆，恐怕哪件事情做得不满意了，就身首异处。蔡宝子，牺牲太大的事情我不敢说，这点小事儿让我去做吧。
0: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好，那我去了。

0: 站住！侦缉队的协助皇军办案，关起来。平安太君，太君，
1: 你来干什么？
0: 哦，平安太君，我听说皇军破获了间谍大案，我特意来协助皇军办案。
1: 这里有特高科就够了，不需要你们侦缉队插手。哦，那回去吧。可是，
0: 是什么？还想让我重复第二遍吗？不，是。
1: 小日本根本不相信中国人。
2: 既然进不去，我们会根据地再做商议。也只能先这样了。走吧，走。
1: 文佩，你看这是什么？
0: 老庞在自己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
2: 还没有忘记传递出情报，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的良苦用心，他才不会白白牺牲。同志们，我和蔡队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准备放弃营救老庞的计划，全力攻打矿洞和机场。日军运送黄金的时间提前了，他们准备在后天就要启程去洛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是不是咱们一旦行动？
2: 老庞对鬼子来说就失去利用价值了。这是我和蔡包子同志做过最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国难当头，唯有前赴后继，不惜做出个人牺牲，才是回报老庞最正确的方式。
3: 大家伙，这是老庞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消息，咱不能让他的血白流。
4: 必须完成。一两黄金都不能让鬼子运走，那是咱们中国人的财富，宁可毁掉，也不能让它变成残害咱们同胞的武器。
5: 我们原计划是兵分两路，从源头到运输过程，彻底粉碎小鬼子运输黄金的美梦。但是，我担心经过老庞的事件后，小鬼子一定会严加防范，机场不予山林，他们的重武器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杀伤力，独立旅在火力上。
4: 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突击任务。
5: 没错，以前的计划是偷袭我还有把握，但是现在小鬼子增加了一个中队。如果是这样的话，除非我们拿着是必死的决心。
4: 不，即使把我们的人全打上，也未必能拿下机场。所以我打算联络上级，让上级派人过来，协助我们一起。 攻打机场，这个主意好。我听说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推进到陕州和灵宝附近，现在派人来得及。那我们就要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和婴儿要负责带队，协助攻打机场，不能分身。崔文佩同志要指挥营救矿工、摧毁矿洞，任务也是十分艰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还有谁能够完成传递任务。
6: 包子，俺要负责张大发，脱不了身。
7: 我虽然合适，可是我要联络吴老六，到时候好配合崔政委里应外合，救老百姓出去。
8: 那我推荐个人吧，我的副官，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放心他。

0: 而且，我的心腹，
1: 朱副官胆大心细，最适合传递情报。那就有劳朱副官了。
2: 为了抗日，我义不容辞。
3: 别给我丢人啊！
0: 是。
1: 一会儿散会之后，我把路线图画给你。你到了八路军驻地，就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请他们尽快赶来增援。
0: 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不去吃饭？
1: 在想你说的话。
0: 想我的话？
1: 你做事情真的很有计划，一二三四五，每件事情都计算得那么完美，让我觉得不管任务有多难，都会有信心可以完成。但是你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做事情都是凭感觉，往往顾头不顾尾。以前呢，是我爹帮我撑着，现在我自己带刀客，有时候会有点力不从心。
0: 别太苛责自己了，只要是人，就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就说我吧，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计算得到，计划看不上变化。就像这次来三道园执行任务，能够遇到你，就是我今生最大的意外。是你让我更加明确自己到底为何而战。有时候，战斗的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为死去的人报仇，为活着的人更有尊严地活着。这念头一直藏在我的心底，让我无法接受被撕裂的痛苦，迫使自己必须坚守下去，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感觉让我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境。
1: 但是宁九第一次和我说这些话。
0: 以前总觉得吧，咱们没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去说，可是后天一仗，异常凶险，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想把心里话都告诉你。
1: 你对这一仗没有信心吗？
0: 信心和意外是两回事，不发生关系。我只是不想留下遗憾。
1: 那就等到胜利的时候再说。如果有意外，那就在黄泉路上跟我说，就算过了奈何桥，我也不会忘记。
0: 彭涛同志说的对，抗战和感情可以两不误的，越是到了机要关头，越觉得和你相处的时光可贵。
1: 大宝子，你听着，我邵观音这辈子嫁给你，不管是生是死还是残，没有什么。

哎，你看这条道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经常去玩那条道啊？那会儿咱们三个人你我包子淘气得很，老是喜欢晚上出来跑到人池子里边捉人家的青蛙，有捉萤火虫，还偷吃人家东西，净干一些不着调的事儿。哎，爹逮着我们就是一顿打。哎呀，这一晃20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家是什么样了。

0: 当大推了小鬼子，我们三个再一起回北平，到时候把荒废的院子重新整理出来，给附近的坟头也添上新土。
1: 嗯，到时候咱们回去就不是三个人了啊。
0: 对，还有上官英，蔡叔叔在天之灵应该也可以安息了。
1: 我说的不是上官英，我装是吧？我说的是咱们老崔家是不是也得添双筷子了？
0: 你说什么呢？我和他都没有相互表白过，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1: 你脸红了，这还表什么白啊？
0: 你小点声，
1: 这天天跟在屁股后边，都快长屁股上了。但是呢，大哥觉得这还挺好，这在西方叫骑士精神，比那些虚的强。哎呀，你大哥虽然是有点吃醋吧，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靠谱。等着啊，
2: 小子。

0: 我问你，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家文佩回北平啊？
1: 全听旅长吩咐。
0: 别叫旅长，我也不是国军了。这样，这么说吧，如果说我以一个未来大舅子的身份邀请你跟我妹妹一起回北平，你愿不愿意？怎么样？这样也能对我爹有个交代。
2: 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刘亮飞，你名震三道人的刀客，你现在不好意思是不是？你听见了吗？
3: 哥，
0: 啊，
3: 闹够了没？
0: 没闹啊！你听见刚才他说什么吗？
3: 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
0: 不闹了，不闹了，行了，这太冷了，我待不住啊，好好照顾他。大舅子看着你呢啊，不离走了，得回部队。
4: 旅长慢走，
0: 照顾好他。
4: 丁总，盯着你呢啊。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情感错位，相互误解。
2: 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3: 他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
1: 付出失衡，信任崩塌。
4: 他非要分嘛，然后我又不想分。
5: 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换了他口中的没出息。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泡补水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你怎么也会唱？
6: 哇，

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

0: 我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艾小宝。
1: 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
0: 感谢我们的艾小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进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我想和他分手，他总是精神控制我，这段感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精神虐恋，我不想再继续了。
1: 他总胡思乱想，总爱无理取闹，一点小事就提分手，我觉得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0: 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有一位妹妹，每天跟他有聊不完的暧昧话题，纠缠不清。
1: 我最受不了的是他经常喝酒，喝完酒又哭又闹。
2: 这女生啊是坚定的想分手，但男生就说你女生你是胡思乱想的。到底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掌声有请。彭先生39岁，酒吧营销。陈女士36岁，音乐老师。
3: 早上好，
2: 欢迎二位，你们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谁要来的？
0: 今天是我要来的，因为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但是他每一次一找我，我又心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希望各位专家能够骂醒我，让我彻底的跟他做个了断。
1: 他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
2: 您觉得不能分是吧？
1: 对。
2: 行，你俩恋爱多长时间了？
1: 3年。
2: 当时咋认识的呀？
1: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约着去岳麓山爬山，就这样认识的。
2: 认识了之后一见钟情啊？
1: 对。
2: 是因为看上漂亮了是不是？
1: 很漂亮，现在也漂亮，只是胖了点。
2: 你知道有一个对女生忌讳说的词儿是啥吗？
1: 知道，他胖的均匀，我瘦的匀称。
0: 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子的。在一起3年，他又给我带奶茶呀、宵夜啊，各种，我就长胖了40-50斤。
2: 你之前多少斤？
0: 110斤。哦。现在都150多，快160了。都是赖他，他又给我带各种吃的，就把我养成这样子了。后面他又开始嫌弃我了，他就说我胖啊，说我懒啊，说我不做家务呀。
1: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一觉睡起来就是下午4-5点钟了，做好饭都要送过去，筷子都让我拿，然后有时候还要我喂，如果不喂他不开心。啊哈，
0: 那这都还不怪你吗？
2: 你等会儿，请问怪他什么？怪他要做饭，怪他要喂你？
0: 就是他这样子，所以导致我长胖了。他其实原来刚开始的时候他200斤嘛，然后
2: 他现在多少斤？
1: 138。
0: 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要跑步要减肥，他是瘦了，但是我又回不到过去了，所以他就开始嫌弃我了。
1: 我是坚持跑步吧，跑了大概8个月就瘦了40多斤。
2: 那你带着他一起去跑？
1: 是带着他一起跑，他不去啊，他睡到4-5点钟，我叫他他不去啊。
2: 姑娘，你从几点开始睡啊？
0: 晚上2点多钟吧。
2: 为啥睡那么晚呢？
0: 他总是气我，所以我就心情不好，各种烦，所以我就出去喝酒。
1: 每天喝酒喝得很厉害，1斤白酒，4-5瓶啤酒。
4: 一天啊？
1: 一晚上。心情不好的话就半斤白酒，2-3瓶啤酒。
0: 那我不是因为心情烦吗？
2: 那你在外面一个人喝多了，你不担心自己安全的问题吗？
1: 晚上3点钟我都回家睡觉了，他朋友打电话。

0: 说你女朋友喝醉了，然后我就坐个车过去，结果呢，她睡在马路上。
1: 车来车往的马路上吗？
0: 就是路边了，马路上路边。
2: 我当时是故意的，因为我心情不好嘛，所以我就表达我的不满。
1: 你这心里到底有啥委屈啊？半斤起每天都得喝，这是啥事儿能给你闹心成这样？
2: 因为我们也谈了有3年了，然后到了该结婚的那个地步了嘛，双方父母也已经见了面了，但是呢，我一跟他提要求，他就是什么也答应不了。我说让他在我们湖南那边买个房，他说他没钱。后面我说我反正有个房子，那你出10万块钱搞个装修，他不答应。然后彩礼我们那边是18万8，他说没钱，我说那就按8万8总行了吧，他说他没钱。
0: 你也知道我没钱，我收入又低，我不是说了可以跟你结婚吗？以后我再把彩礼补给你吗？
1: 多长时间能把这个彩礼钱存够啊？
0: 2年。
1: 那就2年之后再结呗。
2: 我觉得他就是不想跟我结婚呀、他就是个渣男。
3: 不想问一下男士啊，39岁你没有存款吗？
0: 没有，基本上每个月都花完。
1: 那你怎么能说出说2年我就能把这个彩礼钱攒出来呢？你开始攒了吗？
0: 准备攒，他只要愿意的话我就开始攒钱。
2: 我觉得他就是
1: 不想。你得先让他愿意了你才开始攒。
4: 你娶谁你都得攒，你过去3年都没攒，你这2年咋突然又攒了？
2: 我觉得他就是不想跟我结婚。
0: 你还好意思提起说结婚？他背着我跟别的男孩去相亲。
2: 相亲是因为我父母要我不要跟他在一起了，所以我去见了一下，我跟他什么事情也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1: 你去相亲的时候你有男朋友吗？
2: 有。
1: 你有男朋友的情况下去相亲，这不是两边骗吗？骗了你男朋友也骗了相亲对象啊。你一直骂他，你说他就是个渣男，他怎么渣了？
2: 他现在还有一个妹妹，都还在那里纠缠不清的。
5: 亲妹妹啊？
2: 不是，他认的妹妹，一直在跟他发暧昧的那种信息。今天说哥哥你在干嘛呀，明天又说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一起出去玩呀。
1: 这妹妹是谁呀？
0: 妹妹是我工作里面一个同事，我在酒吧上班嘛，她在销酒嘛，我经常在她手上拿酒，就这样认识了，我就收她为干妹妹。
2: 她还叫那个妹妹叫宝宝，
0: 她的微信名叫宝宝，所以我就喊她喊宝宝。
1: 微信名字叫宝宝？
0: 对。
1: 所以你就一直喊她宝宝？
2: 后面有一次我们不是出去吃饭嘛，她就给我夹菜嘛，然后那妹妹坐在了旁边，又吃醋嘛又生气，她就说哥哥你也帮我夹一块儿吧，感觉好像他们两个人才是一对，我好像变成一个外人一样的。
5: 他夹了没有？
2: 更过分的是他还夹了。
0: 那不正常吗？我是他哥哥，跟他夹点菜。
3: 他怎么正常了？我的天哪！
0: 他也喝多了一点，我也要照顾他嘛。他是我妹妹。
1: 那个哥哥，我问一下啊，您跟妹妹每天都聊什么呀？
0: 比如说，他问我哥哥在哪，我说在家。他说干嘛了？我说准备睡觉了。然后他说今天心情好吗？我说今天心情还可以啊。
1: 晚上睡觉前互发信息啊？
0: 我妹妹有男朋友的。
1: 你们两个人有女朋友有男朋友不跟自己男女朋友说话，抱着手机跟另外一个异性发信息
5: 晚安早安的。另外她的男朋友知道有你这个哥哥吗？
0: 知道，我们玩得挺好的。
4: 我问一下，如果你女朋友现在有一个哥哥那么发信息，你觉得 OK 吗？
0: OK 啊。
2: 不 OK 啊。
4: 你觉得 OK 啊？妹妹今天睡了吗？你今天睡得早吗？哎呀，妹妹今天心情好不好？哥陪你出来喝点酒，你觉得 OK 啊？
0: OK， 哥哥跟妹妹互相关心正常嘛。
2: 虽然那个妹妹啊带着男朋友出来，但是呢每次都把男朋友晾在一边，跑到他旁边去搂搂抱抱的，每次一过来就是这样靠着呀，然后又是这样子。
5: 哇，像你示威啊。
2: 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很生气啊！
4: 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种感觉。
0: 那不是喝多了吗？都、
2: 那是喝多了吗？
1: 他男朋友不是在吗？
0: 他男朋友知道我是他哥哥，也没说什么。
1: 不是，你不觉得这样不合适吗？
0: 抱一下哥哥妹妹，我觉得很正常啊。
1: 男女之间，我们只要把身份定义为哥哥和妹妹，就可以随便抱，是吗？
0: 就这样抱一下也很正常嘛，这也没什么的，我觉得。
2: 而且他那个妹妹还给我发信息说。他们两个人经常一起去公园啊，牵手啊，散步，
4: 挑衅，
2: 然后还跟我说他过生日的时候

0: 给了他一个浪漫的生日。我有聊天记录，你们看一下吧。
1: 嫂子，你回家了吗？干嘛？今天很开心，上次这么开心还是我哥给我过生日的时候。他还给你过过生日啊？是啊，他上次给我过了一个特别浪漫的生日，我很感动。
2: 你知道吗？在没认识你之前，我们经常在公园一起散步，他还牵了我的小手手，还抱着我。
1: 哎呀，那你们感情真好，以前在一起过吧？
2: 如果不是你出现，我们可能就在一起了。
1: 那你是喜欢他喽？
3: 哎呀，那你去问他喽。你没出现的时候呀，我们很开心的。
1: 那就是我的出现打扰你们了呗。
3: 哎呀，不要这样说啦，我是他妹妹，你去问他吧。
2: 好，这个专挑事儿，不解决问题。
4: 这是明显的示威了。
2: 真的，你跟我说你这你是好妹妹，鬼才信你。
1: 你跟来，
5: 我说我妹妹从来没出
1: 过。核实几件事实，去过公园吗？
5: 没去过
1: 啊。那他为什么说去公园？
5: 那我不知道。我想打个电话给我妹妹。
1: 现在打吗？
5: 现在打，我问清楚他。
0: 好啊，你问啊。
5: 喂，妹妹吧。你在干嘛？
6: 我在家里啊。
5: 你怎么跟你嫂子发微信说什么我们在公园一起什么搂搂抱抱牵过手？我跟你啥事都没有，你不能乱说。现在嫂子在跟我闹分手，你这样搞会把我们搞黄了去哦。
1: 来来来，把电话给我。你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情感观察团的成员莎娜。今天呢，你的哥哥和嫂子来到我们节目来调解问题。他们两个人之间矛盾的一个核心点，说是因为你。
6: 我不知道，我先认识我哥的，他们后来认识的，我都不同意。我觉得这个女的没什么好，她非不听啊。
1: 你嫂子拿过来了一些跟你发信息的聊天记录，你明确地告诉你嫂子你跟你的哥哥去公园拉手，还给你过生日。我问你一下，这些事实是属实的吗？
6: 我是妹妹，我生日我肯定邀请我哥哥了，是不？
1: 他给你怎么过了这个生日呢？
6: 这是常规的过生日了，平时怎么过生日的就是怎么过生日的了。
1: 哥哥送了你什么礼物啊？
6: 蛋糕肯定是送了不？别的小礼物也值不了多少钱，问这干嘛嘞？
1: 我就是想知道哥哥对你的情谊有多深啊，什么礼物啊？
6: 那不好说的，不说的，不想说的。
1: 啊，那在公园牵手是怎么回事啊？
6: 那就是我们在公园里面露营嘛，就会搞点小酒不？聊聊天，散散步啦。
1: 好，
6: 这是很正常的，是不？
1: 啊，对，打扰你了，不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啊，请你如实回答我，你喜欢你的哥哥吗？
6: 肯定喜欢噻，我哥肯定不喜欢我了。每一次看到我就说认我做妹妹，认我做妹妹，我烦死了，我巴不得他分手，分手了以后找我。
1: 好，谢谢你啊。
4: 这个女生很坦诚。
2: 你知道他喜欢你吗？
0: 你看吧，我就说了吧，
5: 我不知道
0: 两个人这么暧昧，
2: 你不知道吗？
4: 他都承认了，你为什么刚才还要否认呢？
1: 其实打完这个电话已经都清晰了，虽然你没有同意，但是你也没有拒绝。对，所以他才有那个立场去给你的女朋友发那些信息。
5: 当时我跟他只是兄妹关系啊，没有半点爱情。
0: 那你现在把他删了吧。
5: 我为什么要删他？我删了我不是跟他有什么了，本来就没什么。
4: 如果是兄妹可以牵着手去逛公园吗？天下哪有这样的兄妹的。
5: 那关系好的肯定有，也有嘛。
1: 好，所有的事实我们都已经问完了，就是这样一段情感啊。妹妹也有，相亲对象也有，但是两个人还嚷嚷着要在一起，这样的爱情值得保卫吗？
7: 对于这样的爱情，我保卫不了。男方这边没有任何的边界感，你所谓的这个妹妹其实是情妹妹。女生这边其实也要做一些改变。你刚才说到你每天都会喝酒，因为心情不好去喝酒，然后喝酒起的量是半斤起，这已经达到酗酒的这个标准了。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酗酒属于一种恶习，哪怕你进入到婚姻了，对方也可以因为你有这个恶习而提出离婚，那法院他可能是要判决离婚的。即便你们的这个婚姻走进去了，那你依然会酗酒，因为他身边依然会存在那个情妹妹。所以你们即便走在一起，未来的结果如果你不改变，他不改变，还是不好的。

0: 在这样子的一个底线面前，我没有办法去保卫你们的爱情。
1: 如果我保卫你们的爱情，那是对爱情的亵渎。你说他去相亲，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你和这个所谓的干妹妹牵手去逛公园还拥抱，他能舒服吗？你认为你和你的干妹妹的暧昧很刺激，但对他来说那是刺痛。为什么天天要喝这么多酒？他想麻醉自己。现在很显然，如果你和这样的男人还去渴求走进婚姻，你的痛苦，你的悲惨，一切已经注定了。你今天如果再出来，你父母那把老泪就在电视机前。
2: 我找不到任何保卫的理由。就你俩吧，就看似是这个妹妹她是个导火索，但其实根本问题在你们两个，永远在说对方的问题。一个手指指出去的时候，其实你四个手指是指向自己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自己？男生嘛，毫无疑问，你这一直在搞暧昧的关系，你这怎么会让女生有安全感呢？就是你给了这些妹妹们太多的机会，让她们去介入到你们中来，这没有一个女生能接受的，不是她，你换了别人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就算分开了，如果想开始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跟异性的边界感。那女生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一个好人家愿意找一个姑娘天天喝酒喝到大半夜，这个习惯咱得改，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多运动，你这生活多阳光啊，你就别每天都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睡觉上了。
3: 谢谢老师。
4: 我想保你们的感情。特别想保，因为你们两个是两个很可怜的人，你们当年是因为彼此看到对方身上的无力和对未来生活美好希望想要走到一起的。男生200斤的大胖子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然后对自己投来了爱慕的眼光，我相信那个时候男生心里一定在想，这是我未来美好的生活的开始。所以他能够在这3年当中去减肥，200斤能够减到130多斤，这是需要多大的毅力。所以他想努力变好，当然不存钱是因为他恐惧未来。为什么恐惧未来？因为女生，你嗜酒如命，你为什么喝酒？你可能对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期望。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彼此把对方当救命稻草，你们两个想共同的向上生长，但是很可惜你们两个变成了共生腐烂。女生拼命的喝酒，男生拼命的搞暧昧。但是我为什么想要保一下你们？女生，你不是想离开，你是想变得更好，跟他不可以变得更好吗？可以变得更好啊，只要你们给自己定下来目标是可以的。男生也一样，你不可以离开这个所谓的妹妹去在你的爱人身上找到爱和认可吗？也可以的。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放弃一点你们以前固着的抓住了那一些腐烂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希望你们两个人不要放弃彼此，去重新拥抱你们当年的选择。只要你们愿意，你们永远可以做彼此的拯救者。
1: 女生，我只想提醒你一句，明明是暧昧，今天在这个场合他依然说是友情，这很恶心。你总不想把恶心永远留在你身边吧？
4: 男生，我问你，你可以放弃吗？这个所谓的妹妹。
1: 我认为到今天的放弃一切徒劳，毫无意义，是被逼的，你内心是不想放弃的。
5: 首先我觉得没爱保卫啥呀，每个人都活得跟行尸走肉一样。你们两个人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其实更心疼女孩，一个女生最起码应该做到，我能好好的爱一爱自己，不要让我的男朋友瞧不起我。你说你每天躺在床上吃饭，需要男朋友把饭喂到你的嘴里，一边喊着自己胖，一边还嫌弃男朋友嫌你胖，但自己毫无行动力，骂别人是渣男。你不是也在感情当中背叛了吗？没分手已经开始

去相亲了，为啥没有跟相亲对象再下一步呢？是因为没看上。那边妹妹为什么没有往下走呢？是因为这种暧昧的感觉很好。所以我替你们俩着急啊，我觉得今天和好不和好，分手不分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醒过来，或者活过来，有点活人感。姑娘不是要减

0: 小宝，他呢是结合了大数据的分析，给出你们情感当中的问题所在。来，有请爱小宝。
1: 我来了，莎娜老师。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责任占比清晰，男方占63%，女方占37%。这段3年的感情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不对等、不尊重和不负责。先说男方，你所谓的感情更像是一场以爱为名的精神控制，你把他慢慢喂胖，再反过来嫌弃他的身材，你一边给不了他婚姻，一边又和所谓的妹妹界限不清。一段健康的感情应该是让人变得更好、更自信、更安稳，而不是让人自卑、崩溃、自我消耗。你们之间不是误会，不是性格不合，是底线缺失、责任缺位、尊重全无。如果一段感情只能带来痛苦、内耗和羞辱，那及时止损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0: 好，谢谢我们的爱小宝，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爱情传送带开启之前呢，我们有过去的回忆，那我们一起走进你们过去的故事。
2: 哎，女生那时候瘦哎。
3: 他们俩那会儿眼睛里真的有光哎。
2: 对，尤其女生。
0: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4: 我想对你说，我们在一起。快乐、欢笑，也有难过的时候，但是我很珍惜，我很喜欢你，也很爱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5: 我送你一首歌吧。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好，时间到。出不出来呀、啊？他们
1: 男生会出来，
2: 女生
1: 不会出来了。
3: 女生不会，
2: 男生会出来。
0: 一起来揭晓答案，三二一，请开门。
2: 男的肯定的，女的不可能吧？
0: 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话吗？
4: 只有遗憾吧，希望他好好过吧，希望他幸福快乐。
0: 好吧，希望你生活一帆风顺。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4: 谢谢老师。
0: 好，手机还给你。
3: 你会删了那个妹妹吗？
2: 对，
4: 不会删。
3: 为什么呢？
4: 啥也没有，删什么？
0: 不删啊。
4: 不删。
0: 去吧。
4: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他到最后，他都坚定地认为说：“我啥也没有，我为什么要删啊？”
3: 挺遗憾的。其实每个人来爱情保卫战的人都是带着爱的，但爱是先要自爱，才有他爱。
0: 我就一句话，嘱咐一下天下所有的姑娘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好，我们整理一下情绪，要迎接我们的下一组嘉宾了。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我不胡乱任性了。
1: 这是一段牺牲式的爱情，到底能不能挽回呢？我们赶快有请我们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小善，28岁，原航空公司安全员。小李，25岁，模特。欢迎二位啊！你们两个人今天来我们节目，核心诉求是什么？
2: 我的核心诉求就是想跟他彻底的分手。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换来他口中的没出息。我累了，我只想彻底分手。
0: 我是想跟他复合，我就是想挽回一下，因为我之前也觉得自己做得特别不好。
1: 复合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俩现在是已经分手的状态吗？
2: 算是吧。
0: 他非要分嘛，然后我又不想分。
1: 哦，好，那咱们就先来听听你们俩的故事啊。我们看到资料上写的原航空公司安全员，现在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2: 对，
1: 你刚才又说你为了他放弃了你的前途工作，这是啥意思呀？
2: 我们是在飞机上认识的嘛。
1: 嗯，
2: 那时候我执勤是在经济舱，就第二排的位置，他就在我的旁边乘客嘛。到了下飞机的时候他就要加我的微信，后来聊着之后发现又是老乡，就每次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玩，后来就在一块儿了嘛。我经常在天上飞，见不到面嘛，他觉得没有安全感，跟我有时候哭嘛，开视频也哭，看他哭我就难受，也是听了他的，我就把这个安全员的工作给辞了，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陪着他。
1: 因为你女朋友哭你就把工作辞了？
2: 对，我觉得工作没了可以找，但是女朋友没了就真的没了。
1: 也能找啊。
0: 他当时真的很喜欢我。
1: 你为了他放弃工作，就反正我们是不理解啊，但是你的选择，你愿意这样吗？对吧？那不就证明就是你认定了这个女孩，你能做出人生这么大的选择。那到底发生啥事导致你们感情破裂了？
2: 放弃了工作之后，去年国庆的时候我们跟朋友在一块喝酒，喝完酒之后他酒后吐真言，说我为了儿女情长放弃了工作，就觉得特别没出息。
3: 女生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呀？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嘴上没把门的。我
4: 所以心里真说出了心里话。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话不过脑子，我这个性格又急，然后我就没有组织好，然后没有想好，就这样说出来。没想到他也挺较真的，他就记在心里了，就记仇了。
3: 男人当然敏感呀，因为他是为了爱情才辞职的，奔赴你来的，你结果一盆冷水。
1: 亲爱的妹妹，你如果没这么想过，你怎么可能说出来？所以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觉得他没有这个光环了？你有点没那么喜欢他了？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会这样嘛，然后后来就是也感觉到自己可能是有点虚荣心，因为我是一个模特嘛，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的男朋友都给他们买了很多的那种礼物，仪式感也特别强，然后就通过对比我落差感就特别特别大，我就也是想向他索求，但是就要不来，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虚荣心可能就变大了。
2: 那我那时候我工资也低啊，我换了工作之后我工资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我没有那么多钱再去给你买礼物之类的。
0: 可是我身边那些朋友，他们身边对象一送玫瑰花都送那种特别特别大束的那种，就很眼红，我也想让他送给我。
1: 你找那样能送的男朋友不就完了吗？
0: 那我很喜欢他。
1: 那他没钱呀，他为你把工作辞了呀。
2: 最主要的就是他不是做模特嘛，
1: 嗯，
2: 他就会到处出差嘛。去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着给他个惊喜，他想要那个大玫瑰花，当时我买了一个，到了他那个出差的那个酒店，我准备送给他。
1: 嗯，
2: 结果在酒店楼底下我就碰见他跟他前男友在那拥抱。
0: 我前男友他是负责这方面对接工作的，给他拥抱也没什么，就朋友之间的普通的那种，又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而且他还能给我包差旅，带着我赚更多的钱，能让我们两个更好生活，那为啥不可以呢？他就是很小心眼记得这些东西。
3: 这不是小心眼哦，前男友带你赚更多的钱，他没有企图吗？
0: 他已经快结婚了，我们就是普通。

0: 是一场自我感动的牺牲。我放下了不热爱的一切奔向他，但是在他眼里都是笑话。
1: 是我弄丢的珍宝，他为了我放弃了所有，是我把他推远了。我现在只想让他回来。
0: 我放弃了我热爱的职业，但是他还和他的前任不清不楚。
1: 我知道我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你还拿着咱们攒了那么长时间买婚房那首付的那钱，你拿出来给他随份子？
1: 我就随了几千块钱，而且又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到时候结婚他也会随回来啊。
2: 你前男友给你接工作对吗？
1: 嗯，
2: 包差旅的工作。
1: 对，
2: 他是做合同公司的。
1: 嗯，就是那种给衔接工作的那种。
3: 拥抱是在哪里看到的？
0: 在酒店楼下。
2: 你看到的拥抱是什么类型的拥抱？
0: 就是正常熊抱抱一下。
1: 对啊，他都说了正常的拥抱啊。
0: 但是那他是你前男友，你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吗？
1: 那就是普通的一种工作关系。
0: 你是喜欢他的资源，你还是喜欢他的人？我现在我都怀疑。
1: 我肯定是喜欢他的资源，我如果喜欢他的人我还跟你在一起吗？我肯定是因为喜欢你的人，但是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只能利用他的资源，要不然我没有办法接到这么多活动。
2: 你每一次的活动都跟前男友在一起？
1: 你基本都是。
2: 一个月在一起工作几天？
1: 嗯，十多天，二十多天吧，反正占多数。
2: 他是单单对你这么好，还是其他跟你一样的模特都会是这个待遇？
1: 他都会这样的呀，他如果单独只对我的话，我肯定会察觉到啊，他对大家都是很好的。
2: 所有的模特都包差旅吗？
1: 他就是一次工作可能会有几个人这样，
2: 所以有的人会领到的次数多一些，出差的机会多一些，有的人机会会少一些。
1: 嗯，
2: 你是满的吧？
1: 差不多吧。
2: 所以这是不是叫做被偏爱？
1: 觉得没有吧。
2: 你怎么能够获得比其他模特多很多次的机会？一个月10到20天之内你的档期都是排满的。
1: 那我档期满，我挣了很多钱，我可以跟他好好的说。
2: 我问你，为什么你的档期满？
1: 那有可能他还喜欢我吧。
3: 对嘛，实话实说嘛。
2: 你刚才讲你前男友要结婚了是吧？
1: 对。
2: 他未婚妻一定不知道他一个月有10天到20天都跟前女友在一起吧？
1: 那还有很多人啊，不光我一个。
2: 我问的这些问题你其实都清楚是什么意思。你男朋友啊，他为啥今天来这儿坚定的要分手？
1: 可能就觉得我没有边界感，然后还虚荣心很强嘛。
2: 所以嘛，
1: 我就想好好改正啊，我就大不了就换一份工作，我就不跟这个前男友再有往来了，反正我们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我们又没有说触碰到底线怎么样的。
2: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讲过他也不听，我就想复合也不听我说，我就挺着急的。
2: 嗯，他已经表明态度了，他可以为了你放弃跟前男友去接触的这个工作。小善，你还有可能回心转意吗？
0: 不会。我觉得从这个事情我知道以后，我们也大大小小吵过好几次，这个钉子一旦钉了再拔出来那个坑还在。
2: 理解。这样的爱情各位老师们，你们觉得值得保卫吗？
4: 我很犹豫啊。
2: 嗯，你犹豫的地方是啥？
4: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异性的这个边界感确实是不一样。
2: 嗯，
4: 女孩的这种边界感非常非常的低，但男孩呢，他的这个边界感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一次能够给女孩立好规矩，他也能够知道你的边界感在哪儿，并且能够提升自己的边界感，我觉得这个爱情还是可以保留的。当然我觉得前提条件是可以改变。
1: 我肯定会为他改变啊，我都说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来这个节目。
3: 玉律，我跟你说，您一起保卫。我看到了这个男生的靠谱，他对爱情很纯粹，分手前他是用力的爱你，甚至也不管不顾的爱你，看到你哭他会义无反顾的去辞职，虽然有一点盲目，但是爱的因素显而易见。他看到你和前男友的这一幕忍受不了，这就是男人的自尊心，做女人的要明白，因为他爱你，你更要明白，男人最需要的三大需求：被信任、被认同、被理解。面对一个为自己辞职的男人， 并不是说他的职责全赖在你身上，但你也不应该用如此的言语去嘲讽他。你要知道，前任是毒药，绝情是解药，该绝情的时候就要绝情。但是男生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必须说给你听，我发现分手以后时间很短，这个女生她瞬间成长，她表达了自己的愧疚和道歉，甚至愿意同样放弃自己的事业来划清您心中担忧的那条线，这也是成长嘛，蛮好的一对，
5: 不好，
3: 完全可以努力的往前走一走。所以我个人还是想保卫。
1: 别保了吧，女生你现在本来也才25岁，就属于一个你还没有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啥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大概率如果现在你身边出现一个物质条件非常好，然后每天给你制造各种浪漫的男生，你可能马上就跑了。所以这个保卫的意义我觉得没有特别大，因为你自己其实都还没有想清楚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再从男生的角度来说，别再犯第二次傻了，就事业是一个男人最硬的脊梁，千万不要因为任何人去放弃自己的事业，这个是底线，这个不一定不行。男人如果没有了事业就没有了任何魅力了。嗯，
4: 暂时放手吧。
5: 咋还暂时呢？
4: 因为未来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啊。哦，未来你们可能会变成更好的人，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牺牲式的爱情它没有办法能够让爱情长久，包括牺牲式的婚姻也会让婚姻破灭。所有牺牲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我为了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你必须要珍惜，但是要接住那个人，他接不住，因为太沉重了。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就呈现这个样一个错位情况，男生真的是在自我牺牲，但是你自我牺牲背后，你自尊心，你的尊严也被践踏了，你自己也觉得很自卑了，所以才会出现当他的前男友出现在他的工作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再信任这个女人。所以我现在让你们在一起，你们也没有办法在一起。信任一旦破灭，要重建太难太难，他自己那个小尊严已经没了，他再也没有那个自傲的感觉了。所以我建议你们各自去成长吧，当你们各自成长过后，说不定哪天相遇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对方已经变成一个更好的他自己，那更好的他自己可能就能匹配当时更好的你自己，那那个时候你们的爱情才值得保卫，或者不需要我们保卫，他自然就生成了。
5: 我是坚决不保卫的，谁也不要为了谁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男生醒悟的一点还有是，他知道了女生爱的不是他的人，是他那身制服的光环。所以通过这一点能证明什么？姑娘，你虚荣。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们还有一位情感观察团的特殊嘉宾，他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爱小宝，非常理性的去帮大家读懂一下他们这段感情。来，有请爱小宝。
6: 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女方问题占90%，男方问题占10%。女方嫌弃付出，追求虚荣，边界不清，彻底耗尽了信任；男方一味牺牲自我，缺少底线沟通，也让矛盾不断加剧。引用过往情感观察团观点，单向付出撑不起长久关系，尊重与边界才是感情的根基。建议女方放下虚荣，守住边界；男方守住自我，勇敢表达。设立60天观察期，只看行动，若无改变，及时止损。
5: 谢谢我们的爱小宝啊！接下来呢，就请二位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7: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8: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9: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五G，用宽带，

0: 就选中国广电。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流行钢筋。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4: 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像之前一样那样虚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5: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再继续了。以后我们就
4: 你能原谅我一次吗？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改。
5: 以后我们各自安好吧。

0: 哦，这时间没到，他先走了。
1: 嗯，
0: 这第一次碰到传送带还没到头呢，人走了。好吧。姑娘，来。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
2: 就想让他再原谅我一次，我知道之前的问题了，我以后肯定会改。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是你想要什么就一定能得到什么。今天可能是你成长的一天吧。
3: 对，
0: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祝你之后的生活能够幸福快乐。
2: 好，谢谢老师。

0: 这男生啊，头也不回的飞奔下了台，
1: 确实是伤了他的自尊心。
0: 希望他能站起来吧。
2: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3: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

0: 节目马上开始。
1: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或者视频号，或者呢您可以登录抖音去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烈日劳作，近防热射病。
6: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0: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动。
7: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是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的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口袋大伤，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
0: 他被捕了吗？下落不明，死心箱也联系不到。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老师，太冒险了。
2: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 就是刘康福这儿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 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了。

0: 先生。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给妈妈。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0: 长，这一次是顾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
1: 于队长，我无实，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局管得太宽了吧？
2: 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
3: 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
1: 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酱油药你吃了吗？我跟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要是我忘了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在。
0: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傅，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希，是我的问题。聂希，你先出去。
2: 您消息，师母。
1: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

0: 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我答应，答应啊！好了，啊，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谢。你的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1: 真好啊。
2: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1: 嗯，没事。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1: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嗯。
0: 啊。喝茶。哎。
1: 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嗯，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

0: 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1: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0: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
2: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
0: 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1: 你想怎么办啊？
0: 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1: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0: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1: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1: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0: 是，
1: 喝茶。
3: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4: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5: 老板，哎，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

0: 岳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吧？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2: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2: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不是保密局，段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2: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2: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3: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2: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3: 好，
2: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3: 那第三位呢？
2: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0: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3: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2: 哦，
3: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2: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2: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村长，哎，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
1: 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
0: 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

0: 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1: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
0: 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笑>哦，
1: 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进门之急吧。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 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 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0: 这可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 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段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
0: 啊？
1: 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章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两双皮鞋
1: 和军旅服。
0: 军旅服
1: 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
1: 啊？
0: 那两双皮鞋呢？
1: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0: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1: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那个老师，
2: 叶希。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0: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0: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
2: 夫人？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是在这儿。
0: 内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2: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

0: 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

0: 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

0: 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晴朗，身处阳光下感觉有些热。预计夜间仍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1度上下，北部的冀州最低回落至18度附近。 明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北部地区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将会有一次阴天过程出现。夜间呢，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建议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4到24度之间。白天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长时间外出需要适当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白天到夜间，雷雨天气呢还会继续影响我市。14到15号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上下。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0到30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未来，天津卫视。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搭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6: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0: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
2: 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3: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2: 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3: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3: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3: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2: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3: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紧
1: 张。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 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次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次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
1: 太钢号军舰呢？

0: 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

0: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1: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0: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是。

0: 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2: 好的，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古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啊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古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古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事不得而知。

他以身设局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

0: 有点钱能到永春堂药店，以解上游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1: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2: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1: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离车，
2: 离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追踪那辆车。
0: 开车。
1: 可是。张创说在这等待车。
2: 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是为了党国苍老而抱养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哎呀，
1: 顾组长，厂长啊！
0: 客气客气。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
2: 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1: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
1: 万一呢？哼。
0: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
1: 好，是。

0: Сесть.
1: Покажи.
2: 吴司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司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司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就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笑>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
2: 是啊，
0: 嗯。
2: 李站长，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要领，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嗯。

0: 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1: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2: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3: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2: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镇，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3: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2: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尾巴。
3: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2: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3: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2: 对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3: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1: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0: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1: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0: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
1: 那是那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
1: 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5: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 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5: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6: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5: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6: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5: 赶紧去吧。
7: 多长时间了？
8: 七点半来的。
7: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8: 行，我这就去了。

0: 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上。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挺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想好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别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台湾这什么鬼天气啊！进来，
4: 厅长，香港几点？

0: 我已经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谋气我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1: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0: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0: 二厅该怎么做？
3: 你应该清楚吧？
4: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是。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 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
4: 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1: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提心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3: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2: 你们去吧。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1: 是，卑职明白。
3: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
1: 一定还有不少人忙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城文的把柄。
3: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老屈中光临，宜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张老，
0: 你好。
4: 田里边请，
3: 张老，
4: 我特里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先生，莫奇先生，你不走已经被其他人赢过了。
1: 不好意思，
2: 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了。
1: 哎，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
2: 我没有。
1: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
3: 不是。

Ahora me voy a ir.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司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司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去休息吧。啊。

0: 大佬器重光临，鼻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姑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3: 林格尔啊，
4: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1: 不好意思。

0: 老师，快查。
1: 叶欣，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0: 哎呀！
4: 有没回碰到雷？
5: 哦，

烫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真够为难他们的了，走。
1: 被谢忠浩烧掉那张纸吗？此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
2: 这是英吉利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早就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国主任监督将。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他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脚底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1: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说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3: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 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副合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
2: 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3: 小蜡，
4: 你怎么回来了？
3: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4: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
3: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4: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

0: 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1: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0: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1: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1: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0: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吴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

0: 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
1: 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哼，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0: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2: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0: 明白。
1: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0: 好的。
1: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0: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1: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物证人。
0: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1: 我走了。
0: 好。另外，请长高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1: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1: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0: 累了吧？还好。血压怎么样？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Good
3: evening.
2: Evening.
0: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是啊。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0: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说什么？
4: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了？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

0: 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1: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2: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我很想。碧葵，你放心。
1: 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美，你要相信我。大海好清，
2: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1: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我在中，
2: 我
1: 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总是睡不醒。
0: 夕阳很蓝，江水很清。就等你了。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1: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对不起，阿妹。
0: 是我，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1: 我不想失约。

0: 重逢。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们买票？
2: 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海浪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2: 都有。
3: 如儿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

0: 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1: 勾结四处，杨处长，
2: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对。
3: 这是命令。
4: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次长？
1: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0: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1: 吴次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4: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1: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4: 局长，我去查。

0: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石屎，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3: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都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4: 这个蓝色的，
5: 这个是冰川吗？
2: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这
0: 样。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3: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对，
5: 好绿。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6: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颈鹤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颈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6: 十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人亲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警和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在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
0: 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你们都叫到了，该到场去等待。刚车到那西的，车到去，第三次你们都去参观一个。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妈妈，你带幼哥吧。那里这个啥去？这车的司机啥去？
1: 这个很硬的，就我得赶紧给它扯了，啥啥苦。
0: 狐狸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2: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 人青家的牦牛也将迁往高山上的牧场。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吉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它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穴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家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伽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伽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家牦牛野血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但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重新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单膝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

0: 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1: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踏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2: 这两位已到达指定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3: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
1: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2: 真的。
3: 他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2: 回答我，
4: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1: 回答你。
5: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6: cosplay 衣服啊，
7: 对，
6: 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8: 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7: 对，里面
8: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7: 对，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9: 可以，
5: 试一试呗。
9: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
10: 蓝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9: 唱嘴。白云下面马儿跑，
3: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尔和李阳。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媒体专场，而今天的专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跨界融合。以往哈，在传统的职业路径当中，专业和爱好是两条平行线，但一旦产生相交，它们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专业和爱好在新媒体领域如何融合，又怎么样能够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在新媒体的赛道当中更好的结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今天的专场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三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通过他们的面试给我们启发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当前的做好。
1: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啊，就给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找机会的迷茫中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是，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敏，22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敏，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兼职舞蹈老师，也是一名个人主播。意向的企业是一个是我们的乖乖宠医院，还有一个8岁传媒。意向的企业职位是博主加主播加一个直播的策划，然后薪资的话是8000到15000之间，谢谢。
0: 好，欢迎你。你是高中学历？
2: 嗯，对。
0: 为啥没继续念书啊？
2: 成绩不好嘛，
0: 就下来了。
2: 嗯，然后再加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舞蹈，假如说上不了大学的话，就在自己城市找一个舞蹈机构去当一名舞蹈老师。
0: 哦，你是驻马店的哈？
2: 嗯，对，因为我是喜欢舞蹈，喜欢去教一些小朋友们的舞蹈。
0: 那你是2019年读的高中，2022年毕业的？
2: 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去艺术机构去当一个全职舞蹈老师，
0: 一直干到24年。
2: 嗯，
0: 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的岗位。
2: 是的。
0: 你之前有做过吗？
2: 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爱好的舞蹈视频，连续发了几天了之后，有一个视频是爆了，

0: 就这一条视频是在互联网当天晚上发到第二天中午的话是10000播放量。
1: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那个叫什么播？
2: 余播。
3: 余播。
2: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一个是你现在在播的余播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包括你引流的那一个小号，不管结果做的是怎么样，至少每天坚持有在做。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哦，为什么？不是贬低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股春味儿。但这些其实是大量的一些 C 端用户他们很喜欢的。
4: 他说你有春味儿，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0: 不说认可吧，肯定是有一点的吧。
4: 你回击他呀。
3: 而且你是做这个短视频策划的，我看你拍的视频我就不爱看。为啥不爱看呢？全是在那跳个舞跳个舞，重复重复重复。我也会啊，
5: 回击他
3: 有啥含量？没啥含量。
4: 回击他呀，
3: 还有啥希望？没希望。
0: 但是我不一定是说是要去找舞蹈主播呀，毕竟还做探店，包括策划也是可以的。
1: 有视频吗？
0: 有一个是我。
1: 我们先看看。
6: 那一个乐里天天吃饭不要吃啥，一天三顿吃点像或者撸了不走吗？催打我。你点小女们发个视频啊，你发现点好吃的，我还不能在里面点赞，好久了都让人发现了是吧？我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不了。回答我，你说这时候打卡，那时候在闺蜜商场里。哦，我是在你这里还是在打卡里？你闺蜜又不掏钱，她会说不好吃吗？回答我，人家天天说这好吃那好吃，那还不能先转发。她吃过吗你？她能哪捏住不？她知道四条腿今天咋歇的吧？可替恁一个一个唱过来个遍，我说好吃，恁能不能给我点个赞，转发一下不？回答我，花10来块钱整的，鸡腿2块钱一个，猪蹄子25块钱一个，45厘牙，猪头肉20块钱一斤去骨，还有咱这凉菜6块钱一斤，难道它不香吗？回答我，
7: 这谁也不是炸脑壳。
4: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0: 真的。
3: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4: 我感觉拍的挺好的。
5: 回答我。
4: 回答我，
3: 回答
4: 你，
3: 回答我，那弄啥嘞？
1: 我就补一句啊，你看骨头不要随地乱扔啊，即便不会污染环境，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特别不好的。但是你看，大家看进去了，这就证明什么？这作品就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显示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侧面说明他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2: 他自己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1: 难道你不觉得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有了吗？像我们这帮驻马店的老乡，俺们都看进去了。
2: 中
1: 是吧？
8: 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必须要看。大家能会看吗？会停留吗？
5: 我会的，我会把他这个洗脑的，这回答我发给我一个河南的朋友，因为他也这么跟我说话。
1: 我也会，我就由一个驻马店的同学啊，我就觉得他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当然，你需要去找你身边和这个视频有关联的人。你除了这个探店以外，还做什么？
0: 跟别人带货。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你偶尔会在春夏季款的时候，有服装新款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上一场专场的个人直播。
1: 来，这儿就是你的直播间。
0: 来吧，宝子们，你们先进入直播间。我这今天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大的，不管是针对于女生还是男生，你们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先把赞给我点到5000，来后台给我准备一下福利。现在是不是春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你们女孩是不是要美美的出去买衣服了？衣服不会显多的，只会显它不好看。但是你看我身上这个衣服，春天穿非常的凉快，夏天穿也非常的凉快，而且它是黑色的。虽然说黑色它吸热，但是它黑色很百搭。你外面搭一个外套，毛毛的外套搭一个袄，是不是非常好看？假如说我搭下面搭一条裤子，搭一个短裤，搭一个瑜伽裤，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大尺码的，全都可以去买。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修身，不管你是 A 型身材、H 型身材、B 型身材还是 S 型身材，都可以驾驭得了。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收腰的一个品质，非常透气，非常凉快。
1: 行了，可以了。你看没有掌声。
7: 刚进直播间，他直接叫我宝子嘛，就算这件衣服质量不好，我也会买，我直接下单30件，我叫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他
3: 直播。为啥？
7: 我就无脑冲，因为
3: 说个理由哎，
7: 因为我俩年纪就是比较相仿，就是
8: 可能直播间只有你下单，
7: 同龄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那种。
1: 你喜欢他这个方式？
7: 我喜欢。
9: 刚刚那个发的那个，我确实感觉吸引力非常好啊，但刚才这段，我没有感觉到刚才这段让我有这种吸引力，我可能我瞬间我就走了。
1: 来，我们先问一下徐总，专业点评，
2: 就是能感受得到你是有直播的一个经验，但是其实我是想以我们的一些经验来明确的去告诉你，你不适合当一个主播，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这是硬伤，就是中气不是特别足。如果我们公司招聘你来当主播，我自己会去考量，就是您今天播了之后，明天还是否还能持续，特别是我们播一些大场的一个时候，可能要播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知道您的嗓子或者整体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主播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哎您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无论是你的表现力，还有包括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味，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当博主的话呢，既能探店，也可以做一些好物分享，同样也能卖货。
3: 所以主播和博主就差一口气，你反驳他一下，凭什么我就当不了？
0: 博主正好也是要需要说话的，博主难道不需要直播吗？
2: 你进入了东叔的圈套里面，你不应该是站在我这一面，然后来对着跟我干。
0: 但是我不是站在他这一面，这是我想去给你表达的一些东西。
2: 是因为如果你当博主的话，你中间你去录制，你去说话，你中间你是可以休息的，
10: 歇一歇的，
2: 你是可以又重新去积蓄一段能量了之后，你又去把整体的一个波感给他表达得很舒服的。但是你看你刚刚一整场的一个直播之中，其实你已经很用力了，已经很使劲了，但是呢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
10: 直播带货对于气，对于情绪力的2个小时之内的拉时长，一般人受不了。徐总给你这个规划非常了不起。
1: 他作为给别人操盘打造别人的，不管是主播还是博主，他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现在这个团播在你们老家还做吗？
0: 做。
1: 做的怎么样？
0: 第一次做团播的时候是也算是试水吧，然后结识了几个小伙伴们，我们5个人去做的，除了我其他4个人都不会舞蹈，所以说在这1个月当中我要打磨舞蹈的整齐度，直播间需要什么道具的设备，需要怎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直播的话术，或者说直播的场地，包括直播放音乐。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团播，播的也不是很好，直播间就10来个人，其中有一

0: 天播的中间突然下了一场雨，我们没有停播，然后穿着我们的军大衣站在外面去播的。那一天晚上是最高人气是1000多人。
1: 他刚才提到了舞蹈，你现在还跳吗？
0: 跳，包括现在也是舞蹈主播，加上一个探店主播，加上一个短视频的主播，这三个。
1: 那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呗，好不好？
0: 可以。
1: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姐姐们，没有点赞，咱把赞往五千上点一点。来，刚开播哈，哥姐没有加灯牌的，咱先把灯牌加一加。谢谢徐总送来的小星星的大力支持。发财，徐总；接财，徐总；发财，徐总；接财，徐总。谢谢徐总的支持。谢谢徐总又送来了66个小星星。
2: 韩总送个保时捷。呀，
0: 谁送保时捷了？干什么？
3: 孩子，徐总，
0: 我还没有证呢，你先别送行吗？等我把证考下来，你再送。助理，把我的保时捷停到我的后面哈，那个到，哎，好的，到。哥，保时捷停在这儿了哈，等我有证的时候我开。没事，我家地库有好几个呢。像段总、李总还有杜总都送了好几辆了，不好意思啊，你只能放在这儿了啊。好了，这回归正题，哥姐先点点赞好吧，先点到5000点赞，往上冲一冲行不行？谢谢李总大美女送来的墨镜。

0: 收。
1: 谢谢，这个墨镜我收下了，我揣兜里。这个太阳也不是很大，今天下雨了啊。你乖乖嘞，这点赞到一万了吗？来，到一万了，我不得表演一下我真正的才艺吗？好了好了，公屏上哇，送了个抖音一号，谢谢各位总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了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才艺了。希望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上点关注，下点赞。

0: 行不行？行的话，扑个一来。
1: 一。啊，
0: 哇。
1: 好。
0: 谢谢。希望你们能来我直播间搜索我一下哈，我叫河南李金砖，国际关注。
1: 好，我刷墨镜。
2: 啊，你还不刷个嘉年华？
3: 看这么多舞台上做直播，他是临场感最强的，对不对？
4: 对，
3: 因为太好了。
0: 因为我是做户外直播，不管是你外面是多少人，不管是我认不认识你们，我都站在这儿，我音乐一放，我就不管了，我就在我直播间都放飞自我了，就那种。
5: 野蛮生长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是竞争力。你肯定在那些乡土文化当中能够活下来，肯定有它独到之处。但是你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出来，是因为如果还待在你们驻马店当地的话，无论是平台还是你们当地的这个知识天花板，你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了。你需要去打破天花板，继续向上，对不对？所以有人愿意包装你，给你机会的话，你不要在乎他怎么看你，你有的他需要，他能做的是你自己又做不了的，这不就 OK 了吗？你像我们的观察员李阳也是，当时参加这个短剧约不约盛典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哪像一个演员嘛？但是就有人看他笑，他在海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和线上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当下呀，你愿意多看他几秒，这个注意力就有可能产生经济。
1: 我就是很乐意看，就你，就是尽管有人不喜欢看他刷着我就愿意看，我就给你点赞，我就给你刷礼物。在这个压力特别大的内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性格的人，就出来活跃气氛，就是非常乐意看的。
5: 看见了吗？下沉市场的反馈，
6: 包括做一些探店也好，还是说做舞蹈主播，还是做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感觉村味要有。你也要有一些没有村味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接触的这个行业，包括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它就要这样。
3: 如果到徐总那边，他有什么可以培养的方向吗？
4: 他的可塑性很多，就是先以比如说短视频起流量，然后呢再是短视频带货，比如说可能偶尔开一下直播去接一下流量，都是很好的一个路子。
7: 我倒是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五个小伙伴组团的时候你是牵头人对不对？
0: 嗯。
7: 他们跟你混拿不拿工资？
0: 拿。
7: 抽成对吧？
0: 对，
7: 抽成。你给他们分了多少股啊？
0: 每个人是10%。
7: 你50%？
0: 不是，还有我哥，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摸索，因为我哥是做电商的，算是大头，然后我这是说是一个第二个。
7: 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干的呢？
0: 因为他们跟我年龄是相仿的同学，然后就是想说去做互联网，去教你们学舞蹈，然后去跟他们分干股，因为他们也没有了解过互联网这一块，当时我也是略懂一二，所以说就是打造了一块。
7: 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很强，
8: 通过自学呀，自己在短视频看呀，和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学习，可塑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李敏的这个情况来讲，后续他真的具不具备一个独立带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博主的能力。
4: 他自己的话呢，通过自学，然后呢又学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舞蹈，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砝码，知道自己缺什么，他缺什么，那么他就学什么。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有学习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敢于出来，这是他自己跳出来去找机会的一个能力。当他具备这两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答案。
9: 我特别赞同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场主题，就是我们说的跨界融合。其实你恰巧是把那种野蛮的生长力、学习力和未来有可能你去徐总那儿也好，或者去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正规军学来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跨界的融合。这个融合之后，不管你是再回到老家还是你在大城市，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那个土壤。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旺盛的生命力。
5: 我们说兴趣爱好和你的这个新媒体如果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我想此刻观众和我们一样都嗅到了化学反应已经产生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要帮助几位企业家确认一个问题，博主、演员还有直播策划，如果只保留两个，且按照顺序来表明你强烈的意愿，哪个是你最想找的岗位？
0: 博主，还有一个直播策划。
5: 我不建议你干直播策划，你先干主播或者博主， 等那个东西干着干着，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去策划了。期望薪酬8000到15000，妹子，你24年到现在为止有工作吗？
0: 现在是兼职舞蹈老师
5: 啊。兼职舞蹈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
0: 2000左右
5: 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你为什么让人企业家给你8000到15000啊？
0: 因为我要去做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我应该能胜领。
5: 你拿成绩来，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似的，真的有人给你夸夸夸刷这个刷那个，你真的有成绩的话，他不可能不给你8000、15000，甚至比15000还要多，对吗？地点是北上广，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敏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卖货、电商、娱播、电竞为一体的自媒体直播公司。这边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博主，给到你的月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呢在重庆。
8: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宠物诊疗的机构，也有我们的各平台的一些直播间，期望呢能够通过正规的方式，未来呢能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前期给你的工资呢肯定是4000+，在天津。通过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5: 好的，李敏考虑一下，八岁传媒、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回答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0: 八岁传媒。
5: 祝贺徐总，感谢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今天李敏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新媒体专场可聊度很大，尤其是它来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下沉市场。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远志，如何看待今天李敏的面试成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新媒体把很多的内容传播到下沉市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它的情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另外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下沉市场的内容。这个做下沉市场的内容并不等于低端，它和低端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比如第一要秒懂，第二就是我既然有快速的情绪回应，那你也要给我很直接的这种情绪的回应，第三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工作而不是做公益的话，它的商业链路也要简单直接。其实今天李敏用他野蛮的生长力，用他野蛮的生命力，就在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了解下沉市场就去做，然后再通过复盘或者在正规军团队的学习能做得更好。
0: 记住我刚才说那句话，野蛮生长是生命力，但正规的打法才能让你一直会有竞争力。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加油吧，再见。
2: 谢谢。野蛮生长肯定要有的，但是正规军的话肯定也是要有的，但是我感觉先步入正规军的情况下需要有野蛮生长的一个能力。我第一次去我也是野蛮生长，在那里野蛮生长，经过他们的正规的培训，然后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药匣里的二次元，是不是跟医药卫生有关？然后又喜欢二次元。好，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二次元求职者。赵邦涛，21岁，重庆交通职业学院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
3: 各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赵邦涛，今年21岁，来自重庆。我的性格比较沉稳，随遇而安，希望找一个医疗和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岗位。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4: cosplay 衣服啊。
3: 对，
0: 那你能告诉我他这身衣服是干什么的吗？
4: 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把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0: 那你穿的这一身是什么衣服啊？
3: 这身就是这个角色在游戏剧情里就是平时日常穿的衣服。
0: 什么角色？
3: 他是我们国产二次元游戏里的一个医疗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
0: 我摸摸你这个行吗？下边这个，哦，这是塑料的。
3: 对。
0: 哦，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3: 是买的。
0: 买的，网上就有人专门做这个。
3: 对对对。
0: 买完平时也穿吗？
3: 这种就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平时一般穿不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衣服，他们其实平时也可以穿的。
0: 哎，那我问问李阳，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这个二次元的服装？
4: 我是平时出我自己喜欢的动漫，就西装制服之类的。
0: 那不挺正常的吗？西装制服这有什么的？
4: 因为颜色有可能不太正常。
0: 什么样的颜色？
1: 夏老师，他这不就是跨界融合吗？他把游戏里面的一个医药公司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和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3: 对，里面
1: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3: 对，
0: 他们说喜欢 cosplay 的都喜欢做手工，玩手办，你也是吗？
3: 对，这个还真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
0: 李阳呢？
4: 我也是啊，因为我大学时期的钱我全用来搞这个。
0: 你做什么手办啊？
4: 我是买那个小徽章，还有他那种卡片、小卡之类的东西，还有是那种碰包，就是展示
0: 什么包？
4: 碰包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做出来的周边，有一个透明东西可以放展示东西，就背出来，别人看到，哦，他是我的同担，我要和他加一个。
0: 对，他是你的什么担？
4: 同担，就是，
3: 共同爱好者的意
5: 思。隔了好几代吧，感觉大卫老师。
4: 同担意思就是你和我喜欢的同一个人说，哎呀，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哎呀，平时肯定有很多话题聊，平时也可以一块出角色，搭个 CP， 组一个剧组，出去聚餐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一块去看
0: 线下。你不是你慢点说，我心脏跟不上。你们通过这样的服装和

0: 一些装扮在大街上，能够彼此吸引这个爱好者，
1: 对，
0: 留下联系方式，
1: 对，
0: 大家继续的通过小范围的活动，去聊，
1: 对，
0: 去穿这种衣服去研究，
1: 对，
0: 你有什么手工的作品？

0: 管理。
1: 你现在还在职吗？
0: 现在在实习。
1: 有机会留下吗？医院里头？
0: 有机会，但是比较困难。
1: 大学期间成绩怎么样？说说你在校的经历。
0: 我初高中就是属于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啊，每天上课上不进去那种。到了大专之后，可能就是我自己突然开窍了，受到学校环境影响，然后我就开始努力嘛。后面就在大学的期间拿了比较多的奖。右上角这个奖状是我在2023年入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学院的一个叫最美重庆的比赛获得奖。我整理了一些，比如说重庆很出名的景点洪崖洞啊，它走哪些路线啊，走哪边不会被堵啊，大家都知道的攻略，然后再结合了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有特色的景点。我后面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药传统创新大赛，然后在市赛取得了银奖，选了叫茯苓的中药嘛，我们从它的种植、收获、制作还有利用四个方面，我们来讲了这个中药它的经济价值啊等等等等。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学院内部办的一个解剖绘图大赛。
1: 喜欢二次元，但是今天你来找并不是跟二次元有关的，还是医药相关的。
0: 对，
1: 但是有新媒体的领域。
0: 对啊，
1: 是什么样的新媒体岗位？
0: 比如说把医疗、二次元还有新媒体三个结合到一起，然后我就找一些二次元跟医疗相关的角色，然后来讲三次元的这个医疗知识，然后合到一起，那刚刚好就都有对应的地方。
2: 哎，你是想给二次元的人群做三次元健康医疗知识的科普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看到那种科普视频，他没有耐心停留下来嘛。但是
2: 你会选择一个新媒体端去建立自己账号，
0: 对，
2: 然后科普给你们的人群
0: 啊啊。他比如说看到我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他停下来就看到。
3: 我还是看了挺多二次元的账号，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科普医学知识的。因为我觉得他面对的人群毕竟还是相对年轻的要多一些，他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可能也还不足，所以可能做的人也比较少。
1: 你考虑过成功率这个事儿吗？
0: 现在是不是很多病都有年轻化的倾向？是不是刚好就可以跟年轻人二号二次元，然后加医疗结合到一起？我是这么想的。
2: 也就是说，他把健康知识给年轻人传播，年轻人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是二次元人群，所以他选了这个赛道。
1: 可是你这个表述当中，年轻人群里头有大量二次元的爱好者，这个有数据做支撑吗？我在想这件事儿。
4: 有
1: 年轻人的事儿，您了解？
4: 我了解二次元的，我女儿是也是二次元的，很多喜好很多东西，她说的我都知道，参加过和他们的很多活动。哎呦，看展览馆人挤人，好家伙！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刷手机不说，我女儿喝饮料，对吧？喝水不喝饮料，还什么零糖、零脂肪、零什么之类，跟水一样。这个我说了他不听。
3: 因为我们做很多二次元文化的产品，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巨大，然后刚才大老师也问了一下，在艾瑞的咨询报告当中显示，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的用户的总数是5.03亿人，那么 Z 世代当中群体泛二次元的用户高达95%。
1: 来，吉尔，你说说，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位求职者说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二次元爱好者会接受吗？
5: 我觉得会啊。为什么？
1: 这么肯定吗？我天哪，我真的是老了吗？
5: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首先我觉得我要能跟你玩到一块儿，我才会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如果我跟你玩不到一块，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里面都有一个面具，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是有个面具的，都知道我是个作家。那其实我背负作家这个身份的时候，他跟我是虽然双向奔赴，他成就我，他也消耗我。那我可能会去想要找就是我面具后的跟我一样的人，他也戴着面具，然后其实我们私下可能比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铜锣烧，那如果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用灵魂爱吃铜锣烧的人，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6: 对，我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
5: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情绪对等，然后才能情志对等。
4: 你给大老师解释一下，用灵魂吃那个什么烧怎么吃法？
5: 我说我用灵魂爱吃铜锣烧，这是我特别爱吃的意思。那可能我也遇到一个特别爱吃铜锣烧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产生好奇。二次元他只是把一圈就是大家有自己一个理想主义，有一个自己精神领域的人，然后空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然后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去释放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不喜欢在人前展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6: 对，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5: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愿意跟他交流的。
1: 两个年轻人夹着中间这老专家啊，老专家也比较局促啊，一个劲儿的在笑。

0: 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感触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找到共同话题的一个切入点，而你是希望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把想做的事业更好的融入在一起。
1: 对 对, 对，
0: 是吗？
1: 对，我
0: 明白了。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哦，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尿酸高的朋友们注意了，您是不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着升高的数值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忌口什么，或者是直接不管不顾，而网上的信息又非常多非常杂。首先，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尿酸高和痛风这两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尿酸其实就是你吃的肉、内脏、海鲜、喝的啤酒以及一部分你自身细胞的碎片。正常来说呢，尿酸会通过肾脏由尿排出，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摄入增多排出减少，那你在体检上的数值它就会显示很高。在此呢，我有三个意见。一呢，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奶茶；二呢，就是少吃内脏、海鲜；三则是多喝水、多走路。您记住了吗？
0: 你刚才模仿的是个养蜜蜂的吗？
2: 太三次元的视角了。
0: 我觉得后期老师可能会做那种特效，就各种垃圾啊，那鸡蛋、西红柿来砸我。这是什么呀？
3: 这人家的造型啊，要有这个面具，他的那个造型的一部分。我看了他的自媒体号的内容，都是这样的造型。
0: 李阳，你看得懂吗？
4: 我能看懂。如果他这个角色，
0: 你少来，我问什么都是是啊，我看得懂啊，对呀、啊，
4: 能看懂。如果这个角色他是戴面具，如果他科普他不戴面具，他会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就骂了，就这个你 O O C 了，你不尊重我们角色。
0: 掌握，什么 O 什么玩意儿
4: ？O O C。
3: 这是我被我女儿科普的，就是你没有照着人家的原配装备一模一样的展示，所以她不能摘，必须要。
0: 天哪，雅韵都懂了。
4: 对，
5: 我和大老师我们完全都真的都不太懂二次元。今天我也是刚刚了解。
0: 您等一会儿，我和你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你不要老往我们九零后的世界里挤啊。林院，你就这么理解，如果说《非你莫属》是一个特别火的二次元的一个动漫剧的话，他要模仿我就得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眼镜框没有都不行，戴镜片都不行。比如他模仿你，他头发必须得弄得像您这样，
3: 对，
0: 是吧？方向、角度、一丝不苟都得这样。我这么解释对吗？
1: 对对对，完全对的。
0: 但是我想问，您的这种传播方式，就宠物医院的那些宠物的主人们。是同单还是同蛋？
4: 同单
0: 啊，是同单吗？你确定吗？
1: 我可以说大部分是。你看现在养宠物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6: 阿林院，你们
1: 对
6: 什么消费力强的都是年轻人吗？
5: 年轻人 Z 时代那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呢、啊。
7: 咱们医院现在定期去开一些二次元这一类的一些沙龙，其实会直接吸引很多的一些用户，直接就落地到您这儿。
5: 我还是真不知道二次元的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这个深远程度了。
8: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对他的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合规性就是问题，因为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你如果以一个专业科普来说，你做一个人不管出不出镜，你在后台认证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认证的。即使认证通过，它是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的。
0: 他们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会因为他的装扮和非二次元展示方式有区别吗？
9: 有没有区别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人群他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极强的。刚才这种融合下，他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二次元的消费，只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接受一个三次元的内容，这种可能消费力的话还有待考证。
0: 是的，
6: 哎，我倒不那么乐观哈，因为我正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都替他激动了，才260个粉丝。
1: 账号流量我个人感觉就是很不稳定嘛，因为
6: 你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你挺稳定的呀。
7: 你更新的你发的呢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考虑用户，就像包括比如说今天来面试同样也是如此。
0: 说得好，
7: 你表达的呢是你想表达的，也没有考虑我们这些老板，
0: 哎，
7: 我们需要的是你做什么。
0: 装扮什么都齐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7: 是的，至少我目前我还看不到。
0: 你最后能让大家去付费买单多少，我觉得这就对企业来讲

0: 这就没有完成他的商业使命。
1: 我想的模式是，就平时还是以工作的形象啊、出镜啊、讲工作的知识，五期啊或者六期短视频中间插一个用来引流的二次元这种。如果说纯二次元然后再加医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和前景的话不会像我这种混合这么好。
0: 我们常说那句话，拿到结果再过来。如果今天失败的话，你回去你就得开一个账号找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或者机构合作。你真的能够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事儿做得通，那自然而然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会有人来找你。如果你做不到商业变现，这个东西很难让人买单。林院有没有医药管理方面的考题能够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2: 那你对药理呢和临床上这两块哪个是最专业的呢？
1: 相对来说就是药理的理论上吧，因为临床我的临床知识确实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2: 抗生素分哪几类？
1: 大环类脂类，然后还有一个叫但是想不起，突然一问把我问住了。你
0: 不行，这个我得问一下林院，他答不上来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2: 你应该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0: 你大几现在？
2: 对，
1: 现在实习是大四嘛。
0: 你都大四了
1: 啊？
0: 你这都答不上来，
1: 可能太紧张，然后一时没想起来。
0: 那再考他一道。
2: 药理这块儿，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你介绍一下。
1: 糖尿病用的药，我稍微现在还记得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个，除开针柱的胰岛素嘛，然后还有饭前吃的那个叫阿卡波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暂时想不起来名字了。
0: 他刚才的回答十分满分能打几分？
2: 六分吧，六分及格的。
0: 我说你都快毕业了，十分满分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打出六分，你不能光靠二次元博眼球，你还得有自己的硬通货。如果你去那儿人家不用你二次元，就用你本专业的知识，你说打六分你能有把握找到岗位吗？
1: 如果六分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太低了，后面一定要再提升。
0: 你今天来找医药相关的岗位，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期望工作地点重庆周边
1: 川渝嘛，就是
0: 北上广考虑吗？
1: 实在要来北上广的话也可以。
0: 那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赵邦涛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险，还剩下这最后这一盏灯啊！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天津、北京、河北省和山东和河南啊，都有我们的连锁机构的分支。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边呢，有采购供应链的这块的药物的管理。前期的工资呢是5000，之后呢，随着你部门的工作的熟悉度之后呢，最后会有调整。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
1: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往川渝这种西南地区发展吗？
2: 26年的整体的规划呢是往南方发展啊。
0: 赵邦涛，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谢谢再见。
0: 感谢林院长，放弃了。
3: 你不是奔着他来的吗？
1: 但是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
4: 是当地有你留恋的人吗？
0: 那要是为爱放弃的话我们也就不多说啥了哈。
5: 既然你选择了放弃，那我就要挑一下你简历里的问题。
1: 哎，好，
5: 因为刚才是不希望影响你的求职结果。
1: 好，你说。
5: 第一点就是你回到你的简历本身，因为你的读书的起止时间写得非常不明确，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应该在这个部分明确清楚你的入学时间，这是时间轴的不明确。然后第二个呢，从你的个人专业本身，你在医院的这个实习经历，按简历里面，因为你这儿写23年，我就想22年这不是还没入学吗？怎么就已经在医院了？我就完全对不上。而且你写的工作内容还挺专业的，尤其是你负责什么治疗方案呐、应对突发手术啊，按你的专科背景，我又觉得不适配。这个里面就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描述的问题，而且你真实的水平、治疗范围、治疗能力要写清楚，你没有突出。你的离职原因在医院里边，你应该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吧？
1: 啊，对，是学。
5: 然后，那你离职原因为什么叫升学？
1: 就是，那个是高中实习啊，然后后面就是升大专嘛。 但是时间没写清楚，可能
5: 高中

0: 就是你是职业
1: 高
0: 职高，
1: 对，
0: 哎对，那所以你就涉及到你的这个第一学历从职高再往上升大专，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点都是让我有疑惑点的，那这个部分作为这个专业是不应该出现的。
2: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开心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普及了关于二次元的知识哈，谢谢你，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哦，要是为了爱情的话，那就没话可说了哈。
1: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还是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锻炼了我临场应变能力，怎么跟大家相处，还有就是如果别人不了解你所有的爱好，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跟他讲解，这个还是收获很大的。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专治唱歌跑调。远志唱歌不跑调，这个我们都听过啊。松叔唱歌也不跑调，龚总唱歌
4: 也不跑调，
2: 你看他拿话筒这个样啊，这样也不跑调啊。林苑您唱歌吗？
5: 我唱歌跑调。
2: 真跑调？
5: 对。
2: 那好了，接下来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除了面试参与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专场，还要看一看他如何能让唱歌跑调的人不跑调。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米听，33岁，山东菏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6: 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米听，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今年33岁，是一名县城里走出来的音乐老师。
2: 好，欢迎你，请将报名表交给我。好，来，专治唱歌跑调。
6: 是的，老师。
2: 就是什么样跑调都能治，
6: 主要针对一些就是零基础唱歌的小白。
5: 像我这老歌手，这个经常唱歌经常跑调的还能治吗？
6: 遇到好多企业家的老师，包括我平时演出完也慕名找到我学习唱歌。首先唱歌解决的第一就是音准的问题，就是跑调，其次就是节奏感的问题。好多就包括我们成人，包括现在好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小孩，他们节奏感也不行，甚至音准也有问题。对，首先呢还有气息，歌唱三大块，音准、节奏感和气息，解决的这是三大的因素，这是主要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6: 可以，
2: 试一试呗。
4: 来一首呗。
2: 你唱两句呗，坐在那儿清唱，唱两句呗。
5: 来一首什么来呢？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水手。
2: 等会儿，来，
7: 张雨生的水手。
2: 是吧，政治化老师要知道水手的原唱是张雨生，他就哆嗦了。
5: 完了，这不但唱歌跑调，关键是这连我的经典歌的这个歌手都忘了。
2: 完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5: 那个水手开头怎么唱来的？
2: 好嘛。
6: 苦涩的沙吹动，
5: 苦涩的沙
6: 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备，
5: 像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
2: 不是，郑智化写这个歌啊，是父亲的责备，他爸还没折磨他。
5: 就我这种情况吧，反正看着一会儿你给我怎么治，是吧？
2: 你现在这个，你这已经不是跑调的事了，你能不能调理一下，给他点拨一下，让他唱得更好？
6: 也麻烦我们林总上台跟我一起来学一下。
2: 来，掌声欢迎林院长，
6: 深夜课。首先呢，有请林总跟我做一下基本功的练习，双手叉腰，气息的训练，先叹气。微笑，提笑肌，笑起来，哎，微笑，提笑肌，哎，好，哎，唱歌是需要肚子的力量，哎，很好，慢点，林总，我们唱一下那个，唱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听一下音高，我唱一下，哆，我唱完您唱，哆。

0: 来一遍。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对你有个音高概念，那个就像上台阶一样。哆来呗，走。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哆唱出来，哆
1: 哆
0: 哆西西下来，
1: 西
0: 拉
1: 拉
0: 嗦发
1: 发
0: 咪
1: 咪
0: 软
1: 软
0: 哆
1: 哆。
2: 哎，你等会儿啊，你
1: 这不是
2: 这个气道必须得通畅
1: 啊，
2: 你别动，你一动其实你那音儿就颤了啊，站住了啊。
0: 林准呢，其实他那个有那个音高感觉的，因为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就每天不到将近半个小时练习，首先的基本功是这样。
2: 没那么长时间，您抓紧时间，现在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
0: 其次了，我们再发一个音啊。
1: 啊，
0: 对，声音出来，一只手叉腰，啊
1: 啊
0: 啊
1: 啊啊啊，
0: 吸气再来，走，
1: 啊啊
0: 啊，再来，吸气，啊啊啊，搭上气，腰使力，
1: 啊啊啊，
0: 你再来，走，
1: 啊啊啊，
0: 对，再来，走。
1: 啊啊啊！
0: 音是越来越高的，有个一些台阶性的一个走向。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对，好，这是一个发声的练习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歌曲，包括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歌曲，包括林总，你听过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1: 听过。
0: 对，我唱一句，你。就跟着来唱一下这种。
1: 好
2: 哦，从水手海上到草原上了是吧？
0: 对，
2: 你要教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太阳有一句啊。
2: 行，好。
0: 老师，你听过那首歌曲吧？首先，蓝，你先跟着来试。
1: 蓝蓝的天上白。
0: 老师，我先唱一句，你先啊，对。

0: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蓝
1: 蓝蓝的天上白。

0: 我都跟着唱两句。
1: 回来点了吗？
0: 你回来啥？你最后是我帮你唱的，
1: 是吗？
0: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1: 我刚才看着李老师的这个口气，哎，他这么一动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哦，这样是低，这样是高，好像是，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2: 赶紧学完了，你把你忽悠瘸了你，
0: 慢慢来。他是什么呢？哎，他是那个节奏身位法。就是跟着节奏，自己的身高还有低的时候低，高的时候高，你再好好学一遍，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你最终的这个练习成果，好不好？
1: 好。
0: 哎，我们给林院长一点掌声。

0: 需要练习。
1: 你唱，这真的，你唱歌费腿，你就一直在这样。
2: 啊，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回去练一练啊。咱们年底真的有这个卡拉 OK 比赛的时候，希望你到时候带给我们一段惊喜啊！掌声感谢林院长，谢谢。你们觉得刚才这段展示能够看到他关键词专制唱歌跑调的技能吗？
3: 我这边确实没有太看出来，我觉得像刚才从音乐教师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比方说练音色音调，包括前期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看出来吧。
4: 对，我觉得没有找到丁院长他跑调的原因，给他对症下药，还是就是通俗型的教学方法。
2: 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我觉得我有点感觉，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
5: 老师好啊，我声乐专业十级，我考过级的啊，就是我也是唱民歌的。其实我帮明老师说一句，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在教完全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么唱歌的方法，就是他其实在带你入门，但是一般这种学生他得教至少一个月以上，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唱歌的感觉。确实是，如果零基础的学生是应该这么教的。那但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帮他去找这个共，就是胸腔头腔啊，还有包括他整个的，包括我觉得他唱歌的那个站的那个姿势他就是不对的，站的那个位置他那个方向唱歌的方法，这注定他不可能达到你想要那个感觉和效果。
0: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1: 因为您的关键词叫专制唱歌跑调，把大家的胃口调的都比较高，所以我们随机选了一位林院长到舞台上来接受您的这个点拨。但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嘻嘻哈哈的就这么一笑了之，确实要看到他有没有变化，而且他变化的背后有多少是你的点拨在起作用，还是他自己悟性快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很遗憾，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看到。
0: 对，
5: 没事，那你就自己唱一段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没关系的。
0: 那就唱一段我经常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妈在家就在》，听一下。
1: 好。
0: 一首《妈在家就在》，唱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母亲。愿你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0: 谢谢。
1: 这是你原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估计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

0: 作，也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新媒体专场。你现在有没有在做新媒体的尝试？有没有开什么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啊什么的？
1: 目前呢，和朋友就是做抖音直播和他们一些表演下才艺啊，顺便的卖一些我们内蒙家乡的一些特产啊。
0: 卖的怎么样？
1: 从去年开始，因为我属于一个助理吧，从一方面的表演自己的才艺方面跟呢，将近有些时候收入还可以，将近一万上。
0: 有数据吗？
1: 数据没有，暂时
0: 没有带来啊。好，你们卖什么东西啊？农产品？
1: 主要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牛肉干、奶酪、奶制品一些。
0: 一天晚上能卖多少钱？平均下来算过吗？
1: 平均晚上有些时候有个一万左右。
0: 今天你来找一份和主播相关的岗位，希望薪酬是一万，工作地点是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北京？
1: 北京呢，首先呢，认识的朋友也比较多，其次呢，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发展的城市，最主要经济这块比较高一些，我觉得在北京呢，做一下直播新媒体呢，相对于加上我的才艺展示表演，相信会也有一定的流量。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大家都想去，在那里强敌环伺，你的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话，你怎么才能够杀出重围找到一份工作呢？
1: 我会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最好，首先呢，我觉得这样。
2: 唱歌是唱歌，但是在直播里面去唱歌，他得直播加唱歌。但是您的话呢，是以唱歌为主。当下的一个直播的话，它其实是节奏会很快的，无论是反应，还有包括您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的话都需要加强。特别是您在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块，因为你是一名主播的话呢，你是主观能动的去调动你的用户。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场小小的直播的话，今天我刷到您的一个直播间，我都不会点进来，
0: 马上就走了。
2: 对，就这个样子。
1: 有企业家看出我没有做主播这个能力，这个观点呢，我暂时有点不认可。我觉得从一个基础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也有人需要带我，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3: 其实大家看的不是你唱歌的能力，你应聘的是短视频和主播，你丝毫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过。要来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些，你得播过多少场，你得有点播感。你不能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会唱歌啊，我参加过一些比赛，来你们来包装我，这不公平啊，这叫没做好准备。
1: 是的，老师，是的。
0: 因为今天是新媒体专场，如果说唱歌是能力的话，那现在你的爱好能力要和新媒体这个赛道产生反应，我们就得问两件事。第一，你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好，这是一个标准。在好的这个基础上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给你打赏，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买你带的货，就这么简单。
4: 就大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在他的展示缺少点松弛感？就是往往在有演艺经验的人，他可能更享受那个舞台绽放的过程，尤其是自己唱完歌之后。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您在这个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点紧。
0: 他不应该紧张啊。
4: 所以我就是好奇，
0: 他你看他自己的这个履历上写西部民歌大赛金奖，拿到过金奖。然后你在内蒙古的某院团待过，在北京干过艺术培训机构，你也干过这个才艺主播。就你怎么着，你不应该是今天在舞台上这个表现？
1: 自己没有准备啊？自己没有准备好。
0: 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吧？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没有准备好的结果来看看企业家们会作何选择哈。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求职者米听，想要找短视频主播的岗位，希望薪酬一万，工作地点北京。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您的面试结束了，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1: 我觉得今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各位就企业家老师的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来到了节目现场了，我认识了好多的各位老师导演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2: 我觉得创业群体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靠近年轻人，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3: 不光是拥抱媒体，而且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4: 是
3: 如果专业性不够的话，可能是昙花一现。你有专业性的话，不管是新媒体来了以后，或者是 AI 来了以后，你都能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专业价值。
0: 当下的新媒体赛道，实话实说，规则很透明，竞争极其激烈，生存的环境也相对比较残酷，所以所有想进入新媒体赛道的，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亦或是职场老人，你有没有让流量来找到你、托举你的内容？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哎呦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回归啊，这位求职者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什么样的项目门类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呢？我们掌声有请。陈沐雨，37岁，拉夫堡大学生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1: 各位老板好，大伟老师好，我是拿过电子竞技5次全国冠军，1次世界第四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自天津的土著陈沐雨。今天呢，想寻找一份退休生活工作规划师的相关工作。
0: 哎，陈沐雨是吧？
1: 陈沐雨，
0: 你37？
1: 37，
0: 看着反正急了点儿，
1: 老天津。
0: 明显是属于那种大爷们爱吃那个扎的比较透的果子，
1: 所以才当老师了呀。
0: 就是你这个今天要找这个岗位，你再说一遍什么怎么的？
1: 叫退休生活规

0: 化石
1: 哦，然后你这个关键词全国第一世界第四，你是拿过电竞的五次全国第一，
0: 对对，
1: 一次世界第四，
0: 是
1: 什么电竞项目？
0: 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这个世界第四打的是风暴英雄。
1: 失敬失敬，
0: 其实那会儿没有今天那么火。
1: 你谦虚了，看完你的资料我也挺佩服你的。你是起小家里条件不错，但是靠自己行走人生。
0: 我父母的教育从小来讲就是培养我自己的特别独立。我妈以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我们的，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以后考上哪个好大学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18岁以后你该独立了，你上你的大学，你的学费你要自己解决，然后同时你还要给自己家里交生活费。
1: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独立赚钱是靠什么呀？
0: 靠在网吧里给人传电脑。那是99年我初一，人家同学给装电脑，那天装一台电脑得1800的，然后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我装一台100，老板不信啊，我一看我从家里把我电脑抱过来了，我当你面给他拆了，然后再当你面给他装上，人老板一看这个我便宜啊，性价比高。
1: 哦，那你靠这个前前后赚了多少钱？你算过吗？
0: 也就是28000吧。
1: 那你后来玩电竞是不是也跟这段经历有关系？
0: 其实我感觉跟这关系不大，因为我自小还是喜欢打游戏的，就是最早红白机，然后电脑，然后这是到了大学才有了更多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之后，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电竞。从2005年我就做上职业赛手了，职业赛手那会儿带工资，而且是国家运动员。
1: 你那时候有功夫学习吗？
0: 严谨的说啊，其实我不太鼓励电视机前的各位大学生这样去学我，因为确实还耽误了很多的学业。因为我平时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在学校里念书的，是在俱乐部里面去带薪的，全职的去打职业，然后也要打比赛，然后只是到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回来这个临时抱佛脚刷一刷题，其实自己的主业基本上就丢了。虽然是学医的，但是基本上也第一我没干过大夫，一天都没干过，咱自己猫着良心说就不配干大夫。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看到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一想自己到底真的是要什么。
2: 你居然能毕业打着电竞还能毕业，
3: 但是他就是聪明小孩都这样说，学习是最轻松的事儿，而且
4: 我感觉他是天才。
3: 对呀、啊，
0: 捧杀了各位老板捧杀了，别这样。
1: 他刚才的那番提醒和劝阻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是，
1: 就他只能是个例，他绝对不能是案例。那说说你电竞这个经历呗。
0: 2005年那会儿呢，也是就是很机缘巧合的，最早是从一个很商业的比赛，有奖金嘛，就尝着点甜头，就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天赋的。那既然有天赋呢，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尝试一下，就是在网吧里边啊，或者是自己在宿舍里边去通过自训，然后在比赛里面拿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关注，就有北京的俱乐部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问我你要不要来这边带薪的去打比赛。当时其实我是持这种谨慎态度的，因为毕竟没接触过这行业，不是很懂。后来呢，这个体育局的领导找了咱，就说你可以打比赛，然后为这个咱们天津市争光，可以成为运动员，也有这个正式的津贴工资去拿。我一看这是一个又光荣又正当的一个事情，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就投身到了这个行业。当时的月薪呢可以拿到85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到就是所有比赛的奖金，一年可以拿到，好的时候拿到30-40万，这个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10-20万。从2005年基本持续到了2008年。这个为什么到2008年不打了呢？是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是有这个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到2008年的时候，我打的这个魔兽争霸这个项目就没落了。当时恰好呢，就是我们这个学医的这么一个特性，就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从医学院回到一所附属的医院去见习和实习。那会儿其实我还是全身心的那几年投入到医学的领域里面，然后一直就是到毕业。但是毕业完之后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队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比较牛的大老板要做一个俱乐部，要不要来这家俱乐部来工作。当时我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在医院里面干大夫，还是去俱乐部里边去当一个职业赛手。最终我决定我在职业赛手这条道路上呢，可能要走的比当大夫的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点我看好的是什么？电子竞技是一个当时新兴的小众赛道，我觉得它以

0: 后，我更能让我个人成功。
1: 那这个时候你家里是什么态度呢？
0: 首先我觉得我是用经济的实力堵住了他们的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1: 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堵住了爸妈的嘴？
0: 不到200万吧，就是2005年到2011年不到200万。而且呢，他们觉得从经商的角度上，电竞很有可能迎来资本上的风口，而医生就是比较传统，就不中规中矩嘛。而且医学院的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医生可以作为一个职业，但是不能作为一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职业，这是不合适的。但是我功利心比较重，我觉得电竞可能更适合我。还有一点，在电竞这个平台上，我可以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因为这我们这个老板人家是干资本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加投资的这么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
1: 你在这个俱乐部干到了16年项目经理，月薪你写了60万加，月薪60万，
0: 不是月薪，
1: 年薪
0: 啊，年收入。其实我们的工资给的并不高，但是我们的这个单位呢给了很多资源。我在那会儿开淘宝店卖电竞外设、
1: 周边键盘、鼠标、
0: 耳机啊，什么键盘、电竞椅啊，卖那个东西。那个前儿我的淘宝店差不多年盈利可以到达100到150左右。
2: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精力无限呢？
3: 因为他是天才啊，他高中就是叫生物竞赛的，
4: 他拿过奥赛的金牌，就是全国每年奥赛金牌就那么几个。
2: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观察人家呀？
3: 我刚才跟王老师，我说我在观察些什么，我不如照照我自己吧。我在干嘛？
4: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
2: 你灭灯了。
1: 咱们接着往下说，你这个电竞俱乐部年收入是60万加，对不对？你后来出来了以后，我看你应该是创业了，自营了电竞馆和剧本杀店。
0: 对，
1: 你在月薪这儿写了80到100万，这
0: 年收入吧？
1: 年收入，
0: 就是年
1: 2016年到2020年4年的时间，每年80到100万。
0: 啊，对，但其实最后赔的比这多，因为他有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投了500万。
1: 我们也总结一下，从你最开始挣钱到你创业之前，你大概赚了多少，有个数吗？
0: 那就如果算裸数的说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多，也就是5-6百万。
1: 那你最后赔了多少？
0: 电竞馆赔了点儿，这整体的没赔啊。
1: 你2018年至今写着教育工作者，但是年收入这一栏写着50到60万，你做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
0: 教育呢，其实这里边要分成几个模块来讲。首先呢，从2016年9月份，国家教育部呢就是立项了这个大学允许开设电子竞技专业，所以呢就是有这么3所大学就是邀请我去做他的外聘讲师。与此同时，我在做着学业规划时，比如说高考报什么专业，然后考研之后怎么样的深造，其实是做这种个案咨询。
1: 你现在在做什么模块吧？
0: 这几个模块都在做。
1: 你为什么今天来想找一个退休生活规划师？
0: 首先啊，这都是属于叫硬核内容分享，这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性格，就是爱说，能说。那我无论是做这种学业规划，还是以后想做这种退休生活规划，只是服务的客群不太一样，分享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技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应该储备的内容和知识不太一样，分享输出的东西不太一样。
5: 那么您在给这些学生做学业规划或者未来做退休规划的时候，这个给他们做规划的知识结构您从何而来？
0: 第一点是自己现在在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其实都给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了很便利的这种条件。第二个是靠自己的人生阅历，
6: 可能对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我可以理解啊，但如果是老人的话，自己的人生阅历比你还多的话，你去规划他的退休时间，你用什么基础来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接这种个案和客户，而且在现在的市场上，我觉得这种产品的先例也不是很多，所以我现在没有机会尝试。我这个东西需要去体验，需要去试错。
6: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退休生活规划师写到你的职业需求里面来了，然后应该是一个认真的准备。我也特别认真的发问，我也认为这真的是有需求的。那你对

0: 人群没界定，对方案没确定，对你自己的输出没有任何的这个框架，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来过来来挑战我们的认真呢？
1: 我觉得现有的叫这个名的岗位，它对应的产品都是金融类产品、保险类的产品，但是这里边我觉得缺失了两块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健康模块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特长的这种情绪价值这个模块的产品，这两块是没有。那我认为的就是现在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专业人士，他的知识面可以能至少 cover 这三个板块。
0: 你的岗位实现是你要赋能一个新的产品，不是基于你的目前已有的一个能力的。
1: 这就是我今天求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找不到一个特别专业的平台去允许承载就是这类的这么专业的职业的。
0: 肯定能承载这个职业，我们就会有这个职业，但是我不认为你今天告诉我这个。
1: 然后我想找一名师傅来带我。
2: 你刚才的这番回答我就必须得说了，你说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大家从兴趣、投资还有健康三个领域来进行规划，你认为你现在的能力都覆盖了这三个领域？
1: 对，
2: 先说健康，你算不算专业人士？你有什么专业资质证书和能力或者认定？
1: 作为这个医学生吧，你要说治病我可能没有不行，但是你说基本的这种常识这些东西该有都有。
2: 好，投资领域你有什么专业能力的佐证？
1: 资产配置
2: 这个东西有证吗？
1: 没有。
2: 有这个岗吗？
1: 国家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认证，但是有这方面的能力。
2: 你只是在这方面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1: 对。
2: 好，第三个兴趣爱好帮别人规划，你在这个领域有什么专业能力？
1: 结合他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性格，结合他个人的兴趣，那我可能会给出他一些不同生活状态、生活事件的一些建议。
2: 假设说回到电竞你熟悉的场景，我认为我有指导你们电竞选手的能力，但我完全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证书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培训经历，你觉得我能指导你吗？
1: 能，因为这行业就不存在资质和证书。
2: 哎，你看你掉进了一个圈儿，你既强调这个行业需要专业人士，但你又说如果我带入那个问题当中我可以指导你们，因为这个行业压根儿就没有资质证书，那你又如何证明你自己在退休生活规划师这个领域当中你是专业人士？
1: 我觉得这个专业人士其实很模糊。
2: 如果模糊，我们怎么给你清晰的定岗、定责、定薪？
1: 不好量化这个 KPI。
2: 如果不好量化这个 KPI， 它也没有平台能够承载，我们如何确定它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称之为岗位的事儿？
1: 这个岗位和以后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件事儿除了它本身的这种就是可能盈利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靠这种硬核内容的分享去为这种就是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做引流或者是做赋能。我现在希望的其实是多接触一些这样的老板，然后多接触这样的平台，我想看一看有没有类似于这个行业里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作为领头羊他成为我的榜样，我去向他去学习的。
2: 沐雨，你看啊，你前头讲你个人经历我觉得特别迷人，你的表达也特别有感染力，大家都被你吸引住了。但是现在说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今天来找的是个岗，但是你既没写薪酬也没写具体意向的企业，只写了一个方向。
1: 对，
2: 你来找的这个岗压根就不存在，他们也不认知，谁能够带领你呢？
1: 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缘分，不具备这种岗位，那我只能说今天就是让我迈出这一步的一次尝试。那我之所以没有去写出来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岗位、具体的薪酬，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哪个企业去配置了这种岗位，因为它要配置了，它就一定会有清晰的案例和结果，我就可以去 copy， 我就可以去效仿。
0: 这样体系性的产品，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可以去 copy 和效仿的。来说解读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它其实是存在的，基于一个人个体，比如说就是你啊。陈沐雨，你的身体指标、生理、心理，你的个人履历，你的这个从业情况，你的消费情况、娱乐情况，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套数据，对不对？然后我对于你的老年生活有一个规划，这是用算法来实现的。刚刚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持证在里边的，大家都在后台编辑这件事儿，然后输出一个程序，消费群体他们在保险端、消费端、服务端来买这个系统，最终为他付费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做某一个环节，最终帮我完善算法，

0: 那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能做哪个具体的工作，而不是把你人生的一些过往经历来做一个输出和转化，没有那个场让你讲话的。
1: 今天你要来找的这个岗位其实非常有意义，就是真的能够帮那些从来没想过自己退休以后要怎么活、该怎么活的人认真思考一下。但问题就在于，我更觉得今天的面试像是一场路演，而不像是一次求职。
2: 我其实还挺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以前报高考志愿和这个报研究生志愿其实没有这个生意，也没有那个证，但是有人把这个生意做出来，而且你刚才这个简历里面说你就在做这个生意，我们能不能去推断一下你原来做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做成的，然后去推导说后面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你能做成。比如说你怎么解决流量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生源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定价的问题，你能不能讲一讲你那段经历。
3: 我是先在大学里面去教课，教的是电子竞技，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大学，我知道大学里面教学的状态是什么，学生的日常是什么，包括我又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同行和资源，也就是说从教育板块上我就理解了，通过跟机构合作，然后机构去提供生源，我来提供转化与交付。我更多的是扮演的是一个综合解读会销型讲座，或者说一些个案的这种服务，是偏向于还是讲师职能岗位的。
4: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一定会有人做，也是未来的方向，但是不是你来做呢？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事儿呢？你现在讲的很多东西不能完全支撑你要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基础呀。
3: 我觉得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按照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的喜好去做，它并不是去完全要匹配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溢出了，那我可以去自己的主动降维，如果我能力不够，我应该去用想尽一切办法去自我提升，去符合去匹配那个能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4: 没错，因为你一直在宽松的教养环境下成长，你可以这么任性的跟父母说我就我的兴趣，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但你面对的是个严肃的职场，我们可不是能无限包容你给你宽松环境的父母，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任性的把你个人的想法塞给我们呢？
3: 咱们是平等交流的，没有什么强塞。其实我今天的是一个很低姿态来的，这件事情如果有哪个老板在做，我可以用任何的一种身份或者说他的合作的形式来做，甚至我可以带资，我不需要去从这里获得什么报酬，但是我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是想拜师的。
5: 拜完师之后呢，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
3: 我会提升自己，我会练兵，然后当有一天在全国这个行业真正崛起的时候，在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将是第一代的那批有实力的人。
5: 那您给师傅带来什么呢？
3: 那就是看师傅想要我什么了。
6: 我觉得这位选手，你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点我特别相信。这个天资上确实还是很出众的，这些对你未来开拓新领域都是有帮助的。那从我目前的视角来说，身边周围然后口碑相传也许行，但是这件事儿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容易劣币驱逐良币。换成大老师的说法就是，你怎么来评估嘛，无法评估就会变成一堆人也许都在欺负老年人，这个真的很吓人。
1: 你认同徐磊先生的评价吗？
3: 我特别认同。
1: 你的这个养老生活规划师实际上是当下养老产业当中我们想到的诸多养老形态当中的一种，在这个发展进程当中有很多领域，我们现在面对的现状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推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标准，修订标准。我们没有办法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提供服务，所以你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寻求更多的帮助。
0: 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儿，你不能基于一个个体去收割那件伟大的事情，你是这里面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从事的跟健康行业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如果你要回归于一个对这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理想的付出的话，你融入一个体系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样可以拿到你要的收获。
3: 我可能表达的有问题，其实我是想融入一个这样的体系，但是现在我们在我的视线里还没有出现这个目标。
1: 那我们就希望你早日找到目标吧。那么有请三位企业家根据陈牧宇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也真的期待你在有序

0: 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早点把你的这个事业做起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借助你们的专业力量，实现理想的退休生活。再见，木鱼。
1: 谢谢各位。

0: 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飞行模式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二位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相声演员李菁老师，欢迎。著名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最近啊有一部非常火的大剧啊，这个《太平年》，我想大家都看了是吧？这个有特别爱看的吗？哦呵，小芳啊，这个一到电视剧你是准看啊，说说看《太平年》的感受吧。
2: 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历史，我打小我就想好像没有五代十国这个背景的电视剧几乎没有，然后没想到真的出了一部啊。作为观众来说，觉得拍得很满意，
1: 就是其实也是圆了你小时候的一个梦是吧？
2: 对对对，
1: 有一个五代十国电视剧，确实就像小芳说的一样，这个太平年啊，这个戏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啊，但是这个戏当中有一位演员却受到了很多的恶评啊。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扮演又是哪个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朝廷无恩于末将，而大王有旨，若非大王快要援手，何某依然身死族灭。
4: 拖下去看了，手机装个匣子，那只石灰。
5: 大司马刘辩，落下，是刘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这个《太平年》当中何承铉的扮演者王志鹏，掌声有请。欢迎志鹏，欢迎，你好，
6: 谢谢
1: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都是打电话，
7: 聊什么？
5: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
8: 如何面容？
9: 好久。
1: 欢迎志鹏啊，小芳这么喜欢看这个《太平年》啊，对这个戏有这么多的好评，对何承铉你是怎么评价的？
2: 哎，我这拳头已经握紧了，我一般追完剧之后，我就会上网看其他观众对于这个电视剧里边一些角色的评价，就是很多骂这个何承铉的。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单纯的疑惑，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何承铉这种阴险反复横跳的角色在任何电视剧里是活不过十集的，但是他在里边活了应该是30集才下线，我就恨得我牙痒啊。
1: 据说这个何承铉下线的那天有放炮的是吧？
7: 对，有啊，在临安博物馆搞了一个跟太平年的联名活动，然后就搞了一个群雄榜啊，然后把所有的戏份比较重的角色的照片都贴到了这个榜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你是喜欢他可以贴一个喜欢他的贴纸，你是讨厌他你可以贴一个砍他的贴纸，然后我那个角色当时就是整个一竖排就贴满了，后来呢我这个头像都已经被贴满了。
1: 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
7: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
1: 啊，到这个吴越国那儿、
7: 对，
1: 这可能

0: 有人要砍你啊？
1: 这是公敌，属于。
0: 收到了这么多啊，这个评价有没有真的让你有点破防的、接受不了的这种评价？
1: 有说那个，你看这个演员相由心生，演坏人，他估计他平时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但其实我小时候长挺好看的，
0: 胖胖乎乎的啊。刚刚啊，你看这小芳也说了，她一直想看一部这个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啊，这《太平年》也是给她圆梦了。那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题材的一个大剧，接到这个人物是不是也要做很多历史方面的功课？
1: 对，第一时间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懵的，就是太多的文言文，然后很多的官职的名称，这个官府的一些不同的机构的名称还是会不懂，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不算什么大官，我对手戏的角色的官职都在我之上，高我一级、两级、三级，我的态度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前期的工作做的就挺挠头的。
0: 历史上这个何承浚这个人物也和你塑造的是一样的吗？
1: 历史上其实对于何承浚的记载特别少，反复小人就无非就这几句话在诠释，那如何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到观众恨得牙痒痒，其实就是我在想，观众之所以喜欢钱弘处、喜欢水秀昭劝，是因为他们有家国大义。
0: 对，
1: 那个时代一定也有另外一波人，可能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下去。那我可以没有忠义，我可以没有家国情怀，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我可以做任何的蝇营狗苟之事，
0: 就是反复横跳。
1: 对，反复横跳。
0: 这个我们还拿到了，这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台本是吧？
1: 对，剧本。
0: 我看你把你的台词都画出来了，
1: 对
0: 吧？这为什么还用两种颜色来画？
1: 因为蓝色的是我标记的我的说出来的台词，然后这个发荧光绿的这个是我的舞台提示吧，算是有一些内心戏啊，包括行动上的东西提示。
0: 我们看看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是飞绿和靛青是吧？
1: 对，飞绿和靛青都凑上了。
0: 我就觉得这俩字可能很多人就得先查着字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
0: 哎，不过我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倒是飞绿跟靛青倒是不少啊，飞绿和靛青
1: 都是小官
0: 都是小官。你看我们现场那就是李菁老师跟这四平是大官啊，还来劲儿了啊。哎，这里边我找一句台词，我让小霍吧，小霍是我们这儿比较有文化，你上来。来，老吴是比较没文化的，你也上来啊。
2: 这都被看出来了。
0: 我找一句，你们俩分别来念一念，一会儿让志鹏给你们来纠正一下，好吧？这样，我先让这老吴来一遍啊。来，比如说这句是比较长的，
2: 我有阅读障碍。
0: 是啊。
2: 第三集，
0: 这儿。你念第三集干啥呀？
2: 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这什么字儿？这是
0: 还
2: 连个转还，哎，不，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字儿？这
0: 余地都没有。
2: 那个要不明儿啊，回再说吧。
3: 这太费劲了，
0: 你下线吧，下线吧，
2: 下线太费劲了。
0: 小霍，你要找到这个何承浚的感觉来念一下，好吧？
4: 我想想，何承浚反复横跳阴险。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还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库里缺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呀。我能想到的那种坏人是这个感觉。
0: 志鹏觉得怎么样？
1: 从第一次读剧本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了。
0: 志鹏，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真是何承浚的话是怎么处理这一段台词的。
1: 我来啊。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还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这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啊。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还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好说，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要不把账房都锁砸开，先把账房做平了再说。
0: 我觉得砍你不远啊。这个金杰哥平时要拿到剧本，也会像这个志鹏这样把他每一句都标出来吗？包括舞台提示都这样去分析吗？
5: 也会。但是呢，我演的古装的少一些，而且我也没演过这么坏的角色，因为本身我的面相可能是比较忠厚，就是很少接到。
0: 你等一会儿吧。

0: 表面上还比较忠厚呢，
1: 就是很少接这种大反面的角色，我一般接的都是那种小人，小就是那种
2: 小人，那咱同行啊，
1: 对对，但是达不到这种坏，就是比较八卦，传个闲话，可能坏着坏着吧，到后来自个儿又醒悟了，不像他是从头就是坏到尾，让别人恨他，就是他看着他就像坏人，就那个。
0: 行行行，你还把自己摘出来了。
1: 对对对。
0: 李菁老师呢？您平时拍戏有什么样的习惯？
3: 我那个剧本啊，可能就比这个上的字儿要多，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习惯，我所有的我现在的这个相声词儿也是这样，我要手抄一遍，这样我记起来更快。
4: 这个其实英俊老师也是我这次来这个节目的一大诉求，因为我知道，作为相声演员，其实有很多的童子功，小的时候就要背很多的特别长的段子呀，就绕口令啊，所以这次来节目，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就是你们在背这种长段的台词的时候，是否有一些什么技巧？
3: 记忆这个事儿啊，每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说书的老先生，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仍然还能够记住好多新词儿，就是他常年有这种背诵习惯，而且通过不断的背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套能够快速记住这个东西的办法就行了。可能每个人办法都不一样。
0: 哎，咱们还是聊回这个太平年这个戏啊。那拍这个戏，你觉得哪场是让你特别过瘾的呢？
4: 从动作戏来讲，肯定是我让观众最恨的那两场戏是最过瘾啊。因为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他的全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
5: 贺宣王一叫，简叫太尉，内牙都诸军指挥使戴运，阴节宗藩，善全军。
4: 我在沙代运要斩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略微的人性在的，所以我当时跟导演商量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多少眼含泪花去做这个很残忍的事情。在那之后，再去水球昭劝家抄家的时候，就已经其实就是丧失人性了。
5: 诸位袍子，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节。
4: 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塑造一个人物来说，演一个复杂的人，演一个复杂的反派，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爽的，而不是说就演得坏，你就演得坏就行了。这单纯的演坏可能有一点观众看着也不过瘾，演员演着也不过瘾。
0: 说到你的塑造，我们还找来了两句台词，我们想让你用这个合成训的状态来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两段台词。 好吧，这个第一句是，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4: 方老师，您不是看了这个戏吗？哎呦，吓我一大跳！好像您想让这句台词是何正勋在什么状态下说的？
6: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叛逃到七郎君手底下干活的那时候。
4: 导演讲戏了，方导演讲戏了。
7: 七郎，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0: 我觉得这一句台词啊，真的就特别有张力，
6: 就我突然有点同情他，突然就忘了他是个反派。
0: 我们还有一句台词啊，是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小芳，你觉得这句搁在哪儿合适？
6: 那就是那个抄那个水丘赵劝他们家的时候。
4: 我明白了，
6: 就是灭他满门，
0: 把那家里都给杀了，是吧？
6: 对对对。
4: 那方老师，咱搭一下，
0: 来来吧，
4: 您就演我手下。
6: 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
7: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4: 过来说话。
7: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8: 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
0: 小凤啊，你自己给你的表演打多少分啊？
6: 我打满分。我就是有点那种，带点同情又带点正义感的手下那种。
0: 是啊，李老师觉得小凤，你还哪可以给他提高提高吗？
3: 我挺好，挺好。我是身体好。我相声演员演戏

0: 他往往呢人物内心呢体验的没有那么好、嗯、
1: 是
0: 因为我们相声这个表演形式决定的，
1: 嗯，
0: 他就是跳进跳出，
1: 嗯，
0: 似真非真的、
1: 嗯、
0: 所以但是你要刻画人物的时候呢需要再去体验的多一些。
1: 哎，一看李老师就很给你面子啊、嗯、没有尖锐的提出你的缺点还替你圆着说呢啊。
2: 谢谢李老师，
1: 谢谢小芳，谢谢小芳、啊、
2: 谢谢谢谢、
1: 啊李菁老师啊，说到这个点很重要，就是相声演员可能词儿是背的没问题，但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可能真的要跟影视演员多学习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个小互动啊，这里既有背词儿的因素，就看看大家谁的记忆力更好，词儿能背的比较准确，也有情绪的因素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让大家来抽取，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段台词，好吧？我们三组相声人一组，咱们派一位上来吧。哎，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台词就在这儿啊，咱们这个六个情绪在我手里，咱们每人抽一个情绪。好，哎，别给大家看啊，一会儿大家要猜猜你们演的是什么情绪啊。来，徐静开始。
3: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我不是天生的，我是跪完了笑，我笑完了跪。你试试，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嘿，好，来金杰哥。
4: 你们以为当小人就好当吗？啊，当小人他也是学问，笑的时候你们会笑吗？哭的时候你们会哭吗？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们可以试试，我走到今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1: 我看老吴已经写上了啊，
5: 嗯，
1: 来，李菁老师，
5: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有本事，该笑的时候你得笑，该跪的时候你得跪，这都是天生的吗？你们也可以试试啊。我是该笑的时候笑，该跪的时候我就跪，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哎呦，一看李老师
6: 天花板，
1: 就有这个电影的功底啊，真好。接下来志鹏，你的情绪。
7: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到头来我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
1: 哦，小霍，你接得住吗？你
8: 肯定接不住，
6: 我尽力而为啊。
7: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你以为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你试试。到头来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嗯，好，哎，也非常好啊。我们的底角要出场了啊，来，王志博。
9: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是有本事的，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你当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

0: 到后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嗯，哎，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咱们来三二一亮题板。四平，
2: 委屈的辩解是李菁老师。
3: 对，
1: 嘿，哦，哎，
2: 因为是天花板的表演。
1: 嗯，
2: 自嘲的苦笑是大伯老师，
3: 是
2: 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
1: 啊，
2: 这个愤怒的哭诉是许建哥，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
1: 嘿，
2: 接下来两个我不太确定，那么我坚持我一开始的选择，崩溃的自白是这个王老师，
4: 他们可以倒。
1: 绝望的，那个，
2: 对，我在这画了箭头了，他这个货就应该是崩溃的自白，
4: 是
2: 他们两个自白
4: 的，
2: 嗯，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天花板，
1: 嗯，
2: 下水道的就是金杰哥，
1: 对啊，嘿，
2: 此季的嘲讽，
1: 此季嘲讽啊，
2: 对。
1: 我觉得大家这个猜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基本上来讲，能够猜出个至少一半以上啊，确实有一些个情绪是不太好区分的，但是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台上的这六位啊，应该说大家表演的都是天花板级别，都非常好啊，再次感谢六位啊，谢谢。生活当中你喜欢这个相声吗？
5: 喜欢，
1: 喜欢，
5: 喜欢，但是越是喜欢相声，我越会觉得相声好难，
1: 嗯，
5: 因为它能逗我发笑的那个点，我去仔细琢磨的时候，它其实就差那么零点几秒，
1: 嗯，
5: 单独看就是抽象的台词，但是怎么能让观众发笑，这就是功夫。像李菁老师，嗯，包括郭老师，你们演出的时候肯定还有很多现挂的时候，
1: 对，
5: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强的能力，
1: 嗯，
5: 就像我们演话剧也偶尔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突然哭了，
1: 嗯，
5: 或者有一个观众的电话突然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节奏打乱了？那在打乱节奏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把这个剧情延展下去，
1: 嗯，
5: 并且不能破坏原有的，比如说这儿该有个笑点，那我是不是把笑点往后延后一下？
1: 嗯，
5: 但是这个笑点还要有，
1: 对，
5: 这个就是我从相声演员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志鹏真的是很爱学习啊。那这样吧，刚刚咱们聊了这么多，你对相声也感兴趣啊，嗯，这个一会儿我们期待着你的跨界，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5: 好，
1: 我们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感谢啊，
1: 哎
7: 哎，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7: 您看刚刚王志鹏老师
1: 啊
7: 跟我们分享这个演员的台词跟情绪，
1: 受益匪浅。
7: 我觉得很多演员都应该跟王老师去学习。
1: 对了，
7: 真的现在很多演员台词都不过关，
1: 不扎实，
7: 记不下来呀，
1: 背不住啊。
7: 这说明什么呢？
1: 什么问题？
7: 说明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差，
1: 有待提高。
7: 小的时候不认真学习，
1: 是
7: 这方面呢
1: 啊，
7: 我就不一样
1: 啊。您做的不错，
7: 我学习能力还挺好的。
1: 是吗？
7: 小的时候只要是学过的一些知识点，我一般都是过目不忘。
1: 那么厉害。
7: 你像我们小时候都学古诗词
1: 啊，
7: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1: 嚯，
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吗？
1: 啊，背的还可以。
7: 还有呢？
1: 啊，
7: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行吗？
1: 非常好。
7: 还有呢？
1: 哦，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哦，哎呀，实在是太优秀了。
7: 是是。
1: 问您一个问题
7: 啊。你问。
1: 你上过二年级吗？说了这半天没离开一年级的课本啊。
7: 那说明我学的扎实。
1: 光扎实管什么用呢？是不是提点难度你就不会了？
7: 不可能。
1: 你像一些个初高中的课文你还记得吗？
7: 记忆犹新。
1: 你说的啊。
7: 嗯，
1: 随便问你一个，继承天寺夜游学过吗？
7: 学过。
1: 背一遍。
7: 你说什么？
1: 背一遍。
7: 上一句，
1: 继承天寺夜游学过吗？
7: 没学过。
1: 怎么舔脸说瞎话呢？
7: 废话
1: 啊！
7: 那时候老师没有要求我们背这个
1: 啊，这不要求背诵。
7: 对呀，
1: 好，那倒也可以理解。
7: 啊，
1: 哎，那这课文你熟悉吗？
7: 那我当然熟悉了，
1: 真熟悉。
7: 当然了，
1: 那我问问，《继承天寺夜游》谁写的？
7: 苏轼。
1: 那还真对了，
7: 还真对了，
1: 蒙出来的。
7: 那能是蒙的吗？苏轼谁不知道
1: 啊？
7: 苏轼三杰嘛。
1: 对，
7: 苏轼、苏不是、苏是不是？
1: 一家的绕口令啊！

0: 都姓苏吗？
1: 苏轼、苏洵和苏辙，
0: 就他们爷儿仨。
1: 嗯，
0: 三个人都是这个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1: 哎，对，
0: 而且这个苏轼跟苏辙，
1: 嗯，
0: 包括他们的爸爸苏洵
1: 啊，就仨人嘛，
0: 都曾经入朝为官，
1: 也走仕途。
0: 尤其是这个苏辙，
1: 苏辙
0: 曾经是这个大宋朝的宰相，
1: 平章事。
0: 跟他弟弟而言呢，
1: 啊，
0: 这个哥哥苏轼呢，哎，相对来说仕途稍微要坎坷一点，
1: 就不那么顺利。
0: 你像这个继承天嗣夜游，就是当年因为这个乌台诗案，
1: 嗯，
0: 苏轼被贬官之后才写的一篇文章。
1: 哦，贬到了黄州，
0: 是不是有点了解？
1: 说的还特别的了解啊，
0: 是不是？
1: 那我问问您吧，
0: 啊，
1: 这个继承天嗣夜游表达的是苏轼什么样的情感？
0: 后来这个苏轼呢，贬官呢，又贬到了这个海南岛。
1: 我问您表达了什么情感？
0: 再之后他又被这个朝廷呢又召回去了，做了兵部尚书。
1: 我问您表达的是什么情感？哎呀，这
0: 后来他发明了东坡肉。
1: 我问你他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0: 你问他去行不行？问他去，给他多烧点纸，问他去。
1: 我问得着他吗？
0: 我又不是苏轼，我哪知道。
1: 你傻呀，你不是苏轼不代表你不能通过这些文字你感受他当时的状态呀。对，你作为读者你可以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体会一下。
0: 你别着急
1: 啊，
0: 你让我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1: 对呀，
0: 那不光有他一个人呢
1: 啊，
0: 大伙儿都学过《继承天嗣夜游》，
1: 嗯，
0: 里边还有主人公张怀民。
1: 对呀，
0: 他俩都好朋友。
1: 是，
0: 我怎么一下子能揣摩出他们俩当时的情绪状态？
1: 怎么还有我呢吗？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0: 还原一下。
1: 我跟你演这个张怀民，
0: 你来张怀民，
1: 啊，你演这个苏轼，
0: 可以，
1: 啊，体会一下。
0: 那现在就是你在家里边睡觉
1: 啊？对呀，
0: 我来找你来。
1: 哎，您找我来，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我试着我揣摩一下。
1: 得嘞，
0: 好，
1: 好。
0: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突然想到怀民兄就住在附近，我不如去怀民兄的住处跟他叙叙旧吧。听说这里就是怀民兄的住处，花果山。我进去吧。
1: 你出去吧。什么毛病？我住猴住的地方啊，花果山呢？
0: 我哪知道你住哪儿？
1: 我住这。题目里都写了我住承天寺。
0: 哦，承天寺，
1: 这还有错的？
0: 住这儿啊？
1: 不像话。
0: 好好好，承天寺。哎，夜色已深，我若是贸然敲门，恐怕会影响到怀民兄休息。我跟怀民本就是知音，应该心有灵犀。我不如隔墙相望，望望望！
1: 行了，好，犯的什么病啊？这是啊？谁大半夜跑人家门口学狗叫啊？
0: 我是觉得半夜跑人家门口敲门太冒昧了。
1: 学狗叫不冒昧吗？啊，你怎么想的？咱俩的关系不用矫情这个，直接敲门没关系。
0: 直接敲门，
1: 啊，敲门就行啊。苏轼兄，
0: 哎呀，怀民兄，
1: 苏轼兄，
0: 可算见到你了。
1: 哎呀，太想你了。
0: 行，我回去了。
1: 喂，这你快给我过来，过来，过来。你大半夜就为打扰我一回啊？
0: 不是，我怕有点扰民了。
1: 你已经扰民了，行吗？啊，来都来了，聊几句呗。
0: 聊几？
1: 聊几句？
0: 还得找点话题。
1: 找点话题
0: 呀。哎呀，怀民兄
1: 啊，苏轼兄，
0: 天气寒冷，
1: 嗯，
0: 你能不能拿床被子帮我盖上？
1: 应该的。
0: 对了，怀民兄，
1: 你说。
0: 夜色昏暗，你能不能端个蜡烛帮我点上？
1: 言之有理。
0: 哎呀，怀民兄，
1: 你说
0: 饥肠辘辘，你能不能拿点花生、红枣、桂圆啥的给我上一点？
1: 你跑这结婚来了你？咱俩入洞房了你？不坐月子还花生、红枣、桂圆？你要挺全呢你啊？
0: 我这不寻思找点话题聊？
1: 你找点这有营养的话题行吗？还是我来找吧？
0: 你来啊，好，
1: 苏轼兄啊。你银夜来访，我知道你一定与我一样心中郁结。对呀，我早已为你烫好了一壶热酒，你我二人小酌两杯，互诉衷肠，如何？
0: 好主意，
1: 好主意，
0: 来
1: 来，
0: 干！
1: 干。苏轼兄啊，自你我二人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
0: 满上。
1: 我是夜不能寐呀，我常常
0: 干。

0: 我常常在想，我要
1: 马上，
0: 我要何时
1: 干
0: 才能重返京城？
1: 马上，
0: 你有病啊你！你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一句整话都听不完呢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啊，我们不能借酒消愁。嗯、你忘了吗，怀民兄？
0: 怎么着？
1: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哦，
0: 我觉得你像酒蒙子，什么毛病呢？
1: 你说谁酒蒙？
0: 不够丢人的，
1: 有点多了，
0: 像话吗你？
1: 我意思是说啊，我们都是大诗人，嗯、啊，我们应该豁达一点儿。
0: 豁达一点，
1: 开朗一点。
0: 苏东坡啊，苏东坡，豁达二字谈何容易啊！自我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夜不能寐。我相信你一定与我一样，每晚都是辗转反侧吧？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啊，哎。自我被贬到此处，我是茶不思饭不想。我想你一定与我处境相同。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苏师兄啊，我常常在想，就算有一天你我二人还能重返京城，只可惜到时候我们年事已高，胸中的抱负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
0: 会失去他的哥哥。干嘛呢？啊！我这给你倒点苦水，你一点情绪价值不给，就在这显摆啊！臭显摆！
1: 张怀民，啊，你居然认为我是在显摆？
0: 不是吗？
1: 我呀，我是在显摆吗？
0: 不是，我是觉得，
1: 我就知道，在你们眼里。只能看到我那个优秀的弟弟。
0: 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0: 对不起，
1: 我的父亲也很优秀。
0: 你他妈就是显摆吗你？
1: 我们仨人并称为唐宋三大家，
0: 另外五人被你们开除了是吗？
1: 五人就是没有豆沙的好吃。
0: 你有病啊你啊！就你的精神状态，建议给你贬到越南去。什么毛病呢？不是我，咱别在这儿做这种没营养的事儿。您来都来了，哎，这良辰美景，你写点你的作品呢？哦，对呀、
1: 啊，是啊，
0: 对呀、
1: 啊。今日如此良辰美景、啊，我应该写一篇文章。
0: 没错，
1: 这里是哪里？
0: 承天寺。
1: 承天寺。嗯，等一下啊，我突然诗兴大发。
0: 好，
1: 即承天寺夜游。嗯，游得好。
0: 我听他的干什么？哎
1: 呀，写的真棒啊！这篇文章
0: 你写的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水呢？啊，
1: 不是，
0: 这仨字管什么用？你看看我，看看我，你还想不到那种情感吗？
1: 啊，看看你，
0: 看看我，
1: 欲把西湖比
0: 西。你有病啊你！什么毛病呢你？你看过没有啊你？
1: 我是觉得写诗没有用，啊、我们还不如振作起来呢。
0: 振作起来。谈何容易呀、啊！自我被贬到黄州以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才能重返朝廷，一展我胸中抱负。苏东坡，你呢？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想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2: 来，请坐。哎，小芳，我觉得你最近啊，在这个文学相声上啊，这个应该说一直在深耕啊。
3: 我这个想法就有点那种比较怪，嗯，想起点什么，我觉得哎，这故事有意思，我就写几笔，嗯、再往里填点东西，就这样。嗯，
2: 哎，这个志鹏平时这个除了演戏，生活当中爱看什么哪方面的书呢？
4: 我爱看电影，
2: 爱看电影，
4: 爱看电影，爱看相声，跟朋友开玩笑，嗯，我会模仿那个捧哏，嗯，他在那说话，哦，是，哎，您瞅瞅，
2: 相声演员。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反倒不这样、嗯、你像我们这个为什么刚王志博一上台大家就笑呢，就看台上他是相声演员，台下他可以几乎你不知道他存在啊。今天一会儿还给我们说两句吗？
5: 今儿说的多
2: 啊，今儿说的多，
5: 哎，逗哏吧今儿个，
2: 哦，今天他逗哏了、
5: 哎、对了，
2: 那倒是挺难得的、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大博来逗哏好吧，有请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6: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5: 是
6: 啊，这个又一次啊，来到这个群英会，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5: 啊，咱们很激动啊，
6: 有熟悉我们的老朋友，哎，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

0: 朋友。
1: 哎，那是啊，
0: 上台啊，先得介绍一下，
1: 咱们都认识认识
0: 啊。首先说我这搭档，
1: 哦，
0: 哎，我这搭档好，朋友们，这是我们团里边啊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1: 哎呦，您过奖了，还夸我呢啊。哎，
0: 当然了，我跟人家没法比
1: 哦。
0: 您看我了吗？我就是我们团里边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队长，就是小队长。
1: 行了，哎哎，
0: 这
1: 别说了，还小队长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头有点凡尔赛，我跟你说啊。
0: 哎，我可没有炫耀的意思啊。
1: 这还不炫耀呢？
0: 哎呦，你知道当队长多辛苦吗？
1: 你拉倒吧，你快！
0: 怎么了？
1: 当队长辛苦？你都干过什么呀你？
0: 哎。那团里边大事小事不都得我去操办吗？
1: 你操办
0: 别的咱不说，每年的团建那不都得我去组织吗？
1: 行了行了，
0: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
1: 行了行了，别提了，别提您这个破团建了啊，甭说了
0: 啊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啊，团建不提还好，一提我告诉你我就来气。
0: 那为什么？
1: 为什么啊？那前年那团建怎么办？你告告我。
0: 前年办的不挺好吗？前年，哎，我组织咱们团里边全体演员去观看文艺演出，啊，
1: 看人说相声去了。朋友们，我们相声演员看人家说相声去了，好嘛，这都是同行啊。到那儿人以为我们到那儿裸活去了，知道吗？用我们这行话叫裸活呀。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以为偷人包袱去了。
0: 那不是前年吗？啊，去年办的不挺好吗？哎，
1: 去年
0: 我邀请了咱们同行同业几十号人呢，来咱们团里边大联欢。
1: 对，
0: 嗯，
1: 给说相声的说相声，朋友们，给说相声的说相声。哎呦，底下一个乐都没有啊！
0: 哎，行了行了，前两年我那是没经验。我告诉你，今年我想好了，今年咱不演出了，咱就吃喝玩乐。
1: 行了行了行了，啊、
0: 团建
1: 甭团建了。我告诉你，现在这年轻人没有喜欢团建的，知道吗？
0: 你看
1: 谁没事老团建
0: 这？你这个思想就不对。我告诉你啊，甭管是在咱们团还是在其他的公司里边，
1: 哦，
0: 这个团建活动啊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哎，你想啊，这是你跟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
1: 是吗？
0: 只要你好好的表现，那升职加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1: 跟这有关系吗？我说
0: 有关系吗？这今年咱们团建的第一项活动
1: 啊，
0: 咱就是聚餐啊。
1: 聚餐？哎呦，
0: 吃饭，
1: 吃饭谁不会呀？吃个饭太简单了。
0: 怎么你会吃饭吗？
1: 我的天哪，吃饭怎么不会？告诉你啊，一到桌上二话不说，逮着媳妇的菜，我这告诉你，往里吃啊！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上那炫饭呢？你上那儿？
1: 那不是吗？不就是吃饭吗？你不说
0: 能那样吗？啊？
1: 哦，
0: 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跟领导聊天啊。
1: 跟领导聊天
0: 啊？那会跟领导聊天吗？
1: 会呀、啊，聊天这太简单了。
0: 你要说会的话，那这样现场咱们演绎一下，我看看你这情商高还是低
1: 啊？行啊，
0: 行吧、
1: 啊，来吧。
0: 这样我就来扮演这个领导
1: 啊，可以
0: 啊，开始啊。
1: 行行行。
0: 哎呀，小吴啊。
1: 哎，领导，
0: 点菜吧。
1: 哎，好嘞。这个领导，您想吃什么呀？
0: 都有什么呀？
1: 就是咱们这儿有那个烧烤跟火锅。
0: 哎呦，这么冷的天儿，咱们来火锅吧。
1: 火锅啊，这火锅的汤底还不太一样。
0: 嗯，有什么汤底？
1: 有那个菌汤的，还有那个麻辣的。
0: 你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菌汤的吗？啊，来个麻辣的。
1: 哦，来个麻辣的
0: 啊。
1: 哎，我想吃番茄的。
0: 哎，行行行，给他单独上个番茄的。
1: 谢谢领导啊。
0: 哎呀，小吴啊，
1: 啊，
0: 我问你啊，
1: 啊，
0: 怎么你一来我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嗯，
1: 您猜下一个死的是谁？
0: 下一个是你。
1: 你怎么说话？
0: 你会说话吗？
1: 我怎么不说话？这不是正常交流吗？这不是
0: 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1: 你不感觉我这个人非常的风趣幽默吗？
0: 我呸！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你要敢这么跟领导说话，
1: 啊、
0: 甭说演出了啊，你连工作都得没喽。
1: 至于的吗？我说
0: 你这情商怎么那么低呢？你啊，
1: 我情商低？
0: 要不说你当不了队长呢？
1: 你情商高，这是
0: 我情哎，不信咱试试
1: 啊，试试就试试。
0: 来来，
1: 啊、来来来，咱俩。来来来
0: 来，你是领导，你看我怎么回
1: 来、啊、来来，我看看。哎，小王啊，
0: 嘿，领导，
1: 怎么你一进咱们团，
0: 嗯，
1: 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0: 哎呦，领导啊，这说明什么呀？
1: 啊，
0: 这说明真正需要您栽培的人来了。
1: 啊，
0: 再说了，发财树，发财树。

0: 术士死了，您不就光剩发财了吗？
1: 哎呀，王志博，你是真狗啊你呀、啊！太狗了，这个人，你看看，多狗啊！
0: 怎么你上这骂街来了是吗？
2: 废话，
0: 你说怎么样？
2: 不怎么样，还怎么样？我跟你说啊，团建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放松的事情啊，说说话聊聊天不完了吗？好嘛，这弄成这样，让你说把话说成这样，这跟领导说话多有压力，这个
0: 怎么你想放松啊？
2: 我多想放松啊！
0: 没关系，咱第二个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咱们去 KTV。
2: KTV 啊 ，KTV 好。哎，
0: 我问你啊，去了 KTV 第一件事你要干嘛？
2: 吃果盘啊！哎呦，我跟你讲，我就吃果盘，我玩的病都是吃啊！我告诉你，我这人到了这 KTV 不把这果盘给吃干净了，不吃的我拉肚子，我誓不罢休。
0: 行了，你怎么到哪儿都炫呢你？
2: 不就吃果盘吗？
0: 怎么了？家里没有水果是吗？啊，到那儿还炫呢？
2: 得吃啊。
0: 吃什么吃啊？到了那儿你不得喝酒聊天吗？
2: 哎呦，这话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人不爱喝酒。哎
0: 呀，那是你没遇上好玩的酒桌游戏。
2: 酒桌游戏？
0: 哎，我跟你说一个，数字炸弹会玩吗？
2: 不会玩。
0: 不会玩，我教你。就是说啊，从一到十，你想个数，然后呢，让对方来猜，猜错了，哎，就不用喝酒了；猜对了，就得喝。嘿，懂什么意思吗？
2: 我还真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没关系，这样、现场咱们表演一回
2: 啊。行行啊，
0: 咱们玩一玩
2: 啊。你说怎么弄吧？哎，不，玩不了
0: 啊。怎么？
2: 我刚想起来，这怎么玩啊？咱家没有酒啊，你这甭玩了。
0: 说你这人的相声段子酒令没听说过吗？
2: 听过
0: 啊。对呀、拿这扇子当酒啊，拿这扇子一敲脑袋，哎，这就是喝酒了
2: 啊，这就算喝酒了，
0: 行吗？
2: 啊，行，那开始
0: 咱就表演一回啊，
2: 回来了
0: 啊，这样，你呢，从一到十，你想个数，我来猜。
2: 哦，我想个数，你猜。
0: 你想个数
2: 啊，行。想好了。
0: 想好，我猜啊。六，
2: 不对，没猜对，来喝酒吧。
0: 哎，不，等会儿，这猜错了就不用喝了。
2: 猜错了不用喝了，
0: 猜对了喝。啊，会玩了吗？
2: 哦，是这么回事。
0: 对呀、
2: 我明白了，这回我
0: 明白了。
2: 啊、来，
0: 这样，那个我来想个数
2: 啊
0: 你来猜
2: 啊。行
0: 啊，来啊，想好了，
2: 想好了啊，
0: 你猜，
2: 我猜啊，七。
0: 对了。哎呦，太厉害了！
2: 我猜对了，
0: 来喝酒啊！
2: 对，猜对了。
0: 来，再猜一个，
2: 再猜一个，
0: 再猜一个。
2: 三，
0: 又对了。哎呦，喝酒！哎呀，再来一个
2: 啊！4.7，
0: 对了，
2: 好，别喝了，你就为打我，知道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好，猜对一个说一个，猜对一个。
0: 我这是为了打你吗？我这是为了让你表现呢，
2: 就表现这个。
0: 对呀，你看咱俩这么一玩，领导看着那多高兴啊！
2: 高兴啥呀？这游戏不怎么样，我跟你说。
0: 说你这一点融入不进来，
2: 不喜欢啊！
0: 你要不喜欢这个，我告诉你啊，第三个项目好。
2: 还有第三个项目？
0: 第三个项目就是发放员工福利啊！
2: 哎呦，还发放员工福利？怎么你都不知道？就我们公司这单位，我跟你说，发不出什么福利来。
0: 哎呦喂！我告诉你啊，甭管发什么，你都得表现得非常的高兴。
2: 我还表现高兴？
0: 这样领导看。这才高兴呢，
2: 是吗？
0: 哎，再说了，这奖品一听，哎，你这就有种那个科技的感觉。
2: 不，这都什么奖品啊？
0: 头一个啊，这个等离子液体制热装置，
2: 这什么玩意儿啊？
0: 俗称就是热水壶。
2: 热水壶弄那么神秘，我的天！
0: 还有呢，圆柱形恒温胶囊，
2: 这是什么？
0: 就是保温杯。
2: 嗨，
0: 还有高频震动清洁器，
2: 这个。
0: 电动牙刷，
2: 好嘛，朋友们，就这仨玩意儿加一块能值400块钱吗？不是，哎，
0: 这都是低端的奖品啊。
2: 哦，
0: 咱不还有高端的奖品呢？
2: 还有什么高端奖品啊？
0: 三等奖
2: 什么呀？
0: 就是免费法律援助一次，
2: 这让我吃官司，这是。
0: 二等奖啊，二等奖好
2: 什么呀？
0: 二等奖就是核磁共振80块钱代金券，
2: 不，我也用不上啊。
0: 哦，这些你都不喜欢？
2: 对呀。
0: 哎，我要说出一等奖来，你准喜欢。
2: 这一等奖是什么呀？
0: 领导那盆死了的发财树，
2: 我给你种树了，你信不信？
0: 哎呦，我说无难言的无难言，
2: 这是
0: 你是一点不满足啊？
2: 我满足不了啊！
0: 我告诉你，咱们这是一个团队啊，你得有团队的精神呢。
2: 哦，
0: 你在团里边只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把领导哄得是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你，再有20年，
2: 我就升职了，
0: 你就退休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啊！来，请坐。
0: 哎，今天这话是不少啊，这个王志博。

0: 那今天豆哥人说痛快了吗？
1: 还行、
0: 啊、还行，你看一下来又没话了啊，就俩字儿啊。
1: 这个志鹏平时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收工了，然后没什么事儿，你们这些演员之间会一般会怎么来这个让大家热络起来呢？
2: 我觉得体育活动对于演员之间促进感情是，尤其是男孩啊，因为它涉及到配合，尤其是篮球就人多的这种，那很快的就会让演员之间熟络起来。
1: 哦、这个李菁老师去拍戏的时候，在跟这些演员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咱们相声演员跟他们影视演员在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你看，要是都是相声演员，他就是另外一种聊天方式、嗯、啊，那要跟影视演员在一起呢，你就不能采用那种方式，
1: 就是咱的很多包袱就不能用，还接受不了。
3: 对对对
1: 啊，其实相声演员更多的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可能四平是相对属于比较内向，但是内秀啊、哎、这个很擅长创作，
4: 不敢
1: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4: 带来一个讲交通法规的节目。
1: 讲交通法规的节目，哎，这还有一定的宣传的作用啊。
4: 是是，
1: 那接下来就请上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哎，
1: 啊
0: 站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呀？
0: 你闯过红灯吗？
1: 没有。
0: 嗯，
1: 我开车一向遵守交通规则。
0: 好，
1: 哎，
0: 你能有这个觉悟啊，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哪句？
0: 哎，你真是100个人里啊，挑选一个人。
1: 啊，这怎么讲啊？
0: 哎，你算百里挑一。
1: 就你这俏皮话，
0: 嗯，
1: 不但不俏皮，而且没意义。全是废话呀！
0: 我这不夸你的吗？
1: 哦，是啊，
0: 说相声的能有你这个觉悟
1: 啊，
0: 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哎，你真是非常难能啊，你还非常可贵
1: 啊，这又怎么说呀？
0: 哎，难能可贵呀！
1: 你这都什么俏皮话？哦，你那意思是说嘛？
0: 啊，
1: 我们这帮说相声的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反正都不遵守，怎么敢说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位，这都是反面教材，
1: 是吗？
0: 尤其那邱英俊。
1: 邱英俊怎么了？
0: 哎，你别给他撒到马路上。
1: 那又给他撒马路上。
0: 哎，用一句俏皮话形容嘛。
1: 啊，
0: 他是横着行啊，他还霸着道。
1: 不是，你要没有俏皮话这个节目，你就离他远点，行吧？
0: 我主要是看不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样。
1: 不是，邱英俊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啊？
0: 邱英俊
1: 啊，
0: 他敢骑着电动车上马路，你说这多可气！
1: 你多可气啊！人家骑个电动车碍你什么事儿了没？
0: 不是
1: 啊，
0: 他电动车特殊啊。
1: 怎么特殊啊？
0: 俩轱辘。
1: 废话，仨轱辘那叫电三轮，知道吗？
0: 俩轱辘你还开这么快？
1: 他开多快啊？
0: 120迈。
1: 120迈？电动车能上120啊？
0: 反正我看着他够快的。
1: 是吗？
0: 顺那俩轱辘直冒火星子。
1: 哎呀，
0: 看着跟风火轮似的。
1: 好嘛，邱文俊改了哪吒了？
0: 超速行驶是不是有问题？
1: 有问题啊，超速行驶的危险、啊、
0: 你看，
1: 嗯，
0: 而且他不光骑这么快
1: 啊，
0: 他还不戴头盔。
1: 哎呦，他还不戴头盔？
0: 嗯，
1: 那没事吧？
0: 哦，你也不知道不戴头盔这危险？
1: 那有什么危险？
0: 给你宣传宣传
1: 啊，我听听。
0: 好比说吧，
1: 啊，
0: 你骑电动车120迈出去了，
1: 我骑不到，我那电动车上80，轱辘没了。
0: 是，就说你骑不了120迈
1: 啊，
0: 那你保不齐你碰见一个骑120迈的，
1: 那我就是碰见邱英俊了呗。
0: 他骑120迈冲你就怼过来了
1: 啊，
0: 一下给你撞飞了。
1: 哎呀，
0: 2000多米的高空啊，你转3000多个转。
1: 哎呀，
0: 脑袋朝下正好摔着马路牙子。
1: 哎呦我天哪，
0: 来个万朵桃花开
1: 了。哎，
0: 你这脑浆、
1: 哎、行，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0: 所以说、
1: 哎、
0: 戴头盔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脑浆子。
1: 就你这个比喻，我听完之后我的脑浆子都沸腾了，知道吗？
0: 这还不算最可气的
1: 啊，
0: 他一边骑电动车一边看手机。
1: 哎呦，那可危险呢。
0: 哎，你看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
1: 谁呀？
0: 就看他一手扶着把
1: 啊，
0: 一手拿着手机，他一边骑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发，一边发一边乐，一边乐着哈喇子一边流。
1: 哎呀，那准是跟姑娘聊天了。
0: 哎，你说碰到这种情况、
1: 嗯，
0: 作为一名交通安全的义务宣传员，我能不管吗？
1: 哦，你还是交通宣传员
0: 啊？我自己缝了个红箍
1: 啊，
0: 带上我就上岗了。
1: 你嗨。不是，你这心是好，但是你这行为可违规。
0: 我一伸手，我给邱英俊拦下了。
1: 他开120，你拦他？
0: 我提前俩路口冲他招手。
1: 不，你眼神不错呀，你。
0: 我说英俊。

0: 才英俊。
1: 你在天津卫大小也算个名人了。
0: 对，
1: 你就是赶不上王一博，你也能赶上田立和呀。
0: 你说这俩人都不在一个 APP 里。
1: 你说你这么不遵守交通规则，其他人怎么看你？
0: 对，
1: 你要发生点交通事故，群英会这栏目可怎么办？
0: 那裘英俊怎么说呀？
1: 优四彪，离老远我看着就像你。
0: 我俩人眼神都不错，可是。
1: 没事儿，交通事故这咱懂啊，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好嘛，这侥幸心理这是。
1: 我一看这情况，不能轻易放他走。
0: 对，
1: 我扣着他，我给他宣传了2个小时交通法，说的我这嘴唇都磨起血泡来了。
0: 那结果呢？
1: 给他说晕过去6回。
0: 哦，是啊。
1: 醒了之后哭着跟我忏悔。
0: 啊，怎么忏悔？
1: 说回去就把女朋友卸了。
0: 对
1: 啊，不是，卸载了。
0: 哦，不是啊，
1: 不是那个聊天软件卸载了。
0: 你吓我一跳。
1: 哎呀，这一下午呀，我在这光跟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人生气了。
0: 哎，你还真有一份哎公益的心。
1: 哦，那倒不是。哎，我主要有批评别人这瘾。你琢磨，要不是这红姑，那裘英俊能站这儿让我训2小时吗？
0: 合着你跑这过瘾来了。哎，
1: 我一看时间呢差不多了。
0: 哎，
1: 别耽误我正事儿，赶紧走吧。
0: 对，你在这儿啊，不知道又碰见谁了。
1: 我来到我车跟前，拉车门坐进去，
0: 是
1: 打火启动给油走人。
0: 等会儿，你少了一步。
1: 哪一步？
0: 你没系安全带。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儿。那不系安全带它危险？
1: 不危险，我路近。
0: 哦，你去哪儿啊？
1: 塘沽。
0: 哦，还不远呢。
1: 我这不赶时间吗？那边等我吃饭呢。
0: 不是，你合着你光说人裘英俊，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
1: 我什么没犯？裘英俊犯的我可一样没犯。
0: 那你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啊？
1: 裘英俊骑电动车，他系安全带了吗？
0: 没有啊。
1: 这不接了吗？
0: 废话，那电动车有安全带。
1: 对呀，裘英俊骑电动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他都不系安全带。我在这里头坐着，有这罩子罩着，不系不系。
0: 哦，合着你说人一套，自己做一套，
1: 给油走人。
0: 啊，就走了。
1: 车速控制在70迈。
0: 哎，你怎么不跟裘英俊一样来个120？
1: 那咱不能跟他似的
0: 啊，
1: 这咱懂啊。
0: 啊，
1: 室内高架最高限速是80。
0: 哎呦，你还真明白啊。
1: 再说了，不是还有首童谣约束了咱吗？
0: 啊，哪首童谣啊？
1: 速度是70迈，心情是特别的嗨。
0: 哎，开车就别唱歌了。
1: 哎呀，就看我这车跟小箭头似的，嗖嗖的。
0: 不是70迈能跑那么快吗？
1: 我是70公迈。
0: 公迈。
1: 哎，1公斤和
0: 2斤呢？
1: 1公里，
0: 2里，
1: 70公迈
0: 啊，140。
1: 哎，我是不是开的有点快了？
0: 嗯，你飞的有点低，你严重超速。我这
1: 不赶时间吗？那今儿我请客，你去晚了，人以为我成心慎着似的。
0: 你这人，
1: 饶是这样，那边还打电话催呢。
0: 你接了吗？
1: 接了，
0: 开车接电话。
1: 那怎么了？
0: 那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哎，这你不懂了
0: 啊！
1: 交通事故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哦，合着光说人裘英俊到你这儿满遍。
1: 我说喂，
0: 你看接了还？
1: 你别催了，我路上呢。哎，
0: 是是，
1: 你们先喝着。
0: 行，
1: 别等我，
0: 挂电话。
1: 等等，挂了挂了。
0: 啊，对，挂挂。
1: 哎哎哎哎，
0: 又接回来了。
1: 哎，你看你这人，你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还唱上了？
0: 啊？
1: 那你唱那玩意儿对吗？没腔没韵没板没眼的。
0: 哎，
1: 我给你学个高富山，你听听。
0: 高富山？
1: 我是童真堂。
0: 你还撒把了？
1: 先生，
0: 不一会儿撞上了。
1: 哎呀，真让你说着了
0: 啊！
1: 我这正唱着呢，就看前头一辆车一个急刹，仗着我手疾眼快，我是紧打方向盘，猛踩刹车。
0: 哦，
1: 我这车呀，朝着旁边高架护栏就怼过去了。
0: 你看撞上了吧？
1: 哎，不是咱吹牛
0: 啊，
1: 饶是这样，我手里这手机都没飞出去，
0: 还挺好。
1: 我飞出去，
0: 对，让你不系安全带。
1: 哎呀，正好撞前的挡风玻璃。
0: 啊，是啊，
1: 当时脑袋起这么大个包。
0: 你人没事吧？
1: 人没事
0: 啊，
1: 还能说话。
0: 那，啊，怎么说？
1: 哎呀，疼死我了。
0: 哎，该。
1: 我挣扎下车一看呢，
0: 啊，
1: 车没事还能动，
0: 赶紧打110。
1: 这点事儿别麻烦交警叔叔了
0: 啊！
1: 再说了，那边还等着我唱同仁堂呢。
0: 不是，你弄那么恨场吗？就
1: 小箭头直奔饭馆而去。
0: 哦，
1: 到了地方推门就进。
0: 啊，是啊，
1: 一桌人看我都愣了。哟，寿星来了。
0: 哦，合着你今天过生日？
1: 谁过生日？
0: 怎么喊你叫寿星啊？
1: 我脑袋不撞一包吗？
0: 好嘛，
1: 看着跟老寿星似的。
0: 哎呦，
1: 我说哥几个对不住啊！
0: 啊，
1: 刚才哥们发生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
0: 哦，是。
1: 不过没关系
0: 啊，
1: 有道是脑袋掉了碗大个。把疖子掉了不大点能，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
0: 哎呀，他跑这砍头来了，这是
1: 端起酒杯来，我连干了3个。

0: 哎呀，
1: 他们给我又鼓掌又叫好，那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哎呀，这帮起哄架秧子的，
1: 我们在这儿连吃带喝，连说带闹，溜溜折腾到半夜，散席回家。
0: 哎，赶紧叫代驾。
1: 叫什么代驾？我喝的不多。
0: 你酒后驾车呀你啊？
1: 我家离这近，一脚油门就到了。
0: 不行啊，酒后驾车危险，那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得负刑事责任。就算没出事儿，遇见查酒驾的，逮着你拘留你15天，知道吗？
1: 这你不懂啦。
0: 我怎么又不懂了？
1: 警察查酒驾那是个概率学。
0: 又概率学？
1: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不，你纯侥幸心理。
1: 哎，上车打火，车速降下来，系好安全带。
0: 哎，你怎么不欺师公卖了？
1: 哎，毕竟咱喝酒了，安全为主。
0: 你要脸吗你？
1: 开车走。
0: 啊，
1: 刚开了俩路口，
0: 啊，
1: 一拐弯就看前头有几个人呢，拿着小棍儿往人嘴里伸。
0: 得，
1: 这是干嘛的？
0: 遇见查酒驾的了你。
1: 哎呦，真有查酒驾的？
0: 可不是吗？
1: 我想掉头回去，坏了，后头堵上了。
0: 你看跑都跑不了了，
1: 硬着头皮往前开。
0: 还往前开呢？
1: 没事
0: 啊，
1: 警察查酒驾那是概率学，他是抽查。
0: 抽查？
1: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哦，是你试试吧你。
1: 缓缓地开到警察跟前儿，
0: 啊，
1: 警察冲我小手一招，靠边停车。
0: 哎，这都概率学，真那么寸，赶上你了。
1: 我刚把这个窗户摁下来，警察把那测谎仪就递进来了。
0: 那叫测谎仪啊，酒精测试仪。
1: 我酒精检测仪就伸过来了。
0: 哎，是。
1: 警察说吹。
0: 哎，
1: 我说好，吹
0: 吹。
1: 我爸爸是房产大亨，
0: 对，
1: 我妈是金融巨鳄，我们家在傻达阿拉伯6万公顷油田，他们秧子比骆驼个儿大。
0: 不是，你这吹什么呢？这是
1: 吹牛啊？
0: 吹牛干嘛？让你吹这个检测仪。
1: 哦，吹检测仪。
0: 对了，
1: 您这检测仪真正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警察的执法效率高，酒驾的人可跑不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
1: 不吹这检测仪吗？
0: 让你吹气儿，懂吧？
1: 哦，吹气呀。
0: 哎，
1: 但您没说清楚。
0: 对。好，他跑这吸氧来了，这
1: 警察一看也乐了。
0: 但是，
1: 哎，同志，您别演了，看您满身酒气，我们就看出来了。
0: 你看，
1: 你要涉嫌酒驾，下车跟我们走一趟。
0: 完了，这是要拘留你。
1: 哎呀，这个倒霉呀！
0: 是，
1: 真应了那句老话。
0: 哪句啊？
1: 你常在河边走啊，你没有碰不见跳水大的。
0: 这什么老话？这是。
1: 事到如今，我就后悔呀。
0: 你后悔什么？
1: 你说我给人家宣传交通法的时候，我叭叭的，怎么轮到我自己这儿都变了呢？
0: 你看，
1: 我早叫个代驾，不就没？没这么多事儿了，
0: 现在后悔了，晚了，知道吗？
1: 警察领着我往警车那儿走，
0: 你看
1: 一边走呢，他一边劝我，
0: 他怎么劝？
1: 你呀，别垂头丧气，出来之后好好的遵守交规，是文明出行。
0: 对，
1: 不过你今天可不孤单
0: 啊，
1: 车里还有一位跟你作伴呢。
0: 他什么问题？
1: 超速行驶，
0: 超多少？
1: 电动车120迈，
0: 求英俊。
2: 这个四平啊，
1: 哎，
2: 这稿费得分我一半啊。
3: 是
2: 啊，你这离了我这段子就没有了是吧？
1: 那罚款你也得先交了。
2: 这个总之啊，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啊。这个志鹏，你看咱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现在内心是紧张的还是比较兴奋的？
4: 紧张的，我就生怕我忘词儿去，就是。哎，我没有被这么多的专业的相声演员围观啊，这相当于是在大考一样
2: 啊。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刚刚你表现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物非常鲜活，我们对你这个相声也真的是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好吧？有请志鹏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哎呀，这一上台啊，大家就对我报以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真的是
5: 太气人了，
4: 我真的是太荣幸了啊！能面对这么多专业的相声老师表演相声，我觉得我
5: 无法无天，
4: 我觉得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各位演员老师们能对我
5: 恨之入骨，
4: 走走走。干嘛呀你啊？
2: 干嘛呀？
4: 我好不容易上台讲个相声，我搅和干嘛呀？
5: 哎呀，你看误会了，我没想搅和您
4: 啊，
5: 老师，我是太带入您那部戏了。
4: 啊，那倒是，
5: 就您在那部戏里边演这个角色，真的是太坏了。
4: 哎，是坏。
5: 你演的什么来着？
4: 啊，你和不知道啊，纯骂。
5: 哎呀，有点蒙住了，老师，有点蒙住了。就是您在那个《太平鸟》里边演的那个
4: 羽绒服，
5: 对。
4: 对什么对呀、啊？什么与太平鸟？那叫太平年。
5: 对，就今年热播那个。
4: 哎，
5: 就您在里边演的那个特别坏的那个角色。
4: 嗯，
5: 叫什么来着？叫吃人魔王张燕。

0: 则不对，你比他坏，你比他坏，你坏多了，你让我想想，你演那个叫程昭月，也不对，你比他蠢，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
1: ，要不我告诉你吧，我演那个
0: 不行啊，不行，你让我想想，我能想起来，叫演的叫什么，叫，哦，
1: 想起来了，
0: 告诉我吧，
1: 白费功夫，我告诉你啊，
2: 谁啊，
1: 我演那个角色叫何承勋。

0: 呀，谁看了谁不生气？
1: 是我自己看了啊，我都生气，
0: 是吧？
1: 但我还是希望啊，您能从戏里出来，哎，只骂角色，不骂演员。
0: 这个您放心
1: 啊，
0: 我们都是很理智的。
1: 嗯
0: 啊，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朋友们，这不能混为一谈的。
1: 哎，
0: 你说是吧，何成迅老师？
1: 你这已经混为一谈了。
0: 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称呼你？
1: 何成迅只是我演的一个角色，哎，我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演员本人身上。
0: 哦，
1: 您换个称呼试试。
0: 换个称呼。
1: 哎，
0: 行。哎，你好，这位败类。
1: 妈，真脏啊！
0: 不是，那你让我换个称呼啊？就您那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
1: 那我就当您是对我演技的认可了。
0: 那绝对是认可，不用我认可，粉丝们都认可。
1: 嗯，
0: 但是我建议。您下一部戏您最好演一个正面角色，你省得让我们观众总带入何成迅。
1: 嗯，
0: 你不得做到你们那个啊，就你们那个圈子里就是形容演技好那个词儿叫什么，叫巨
1: 抛脸，
0: 巨不要脸。
1: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0: 叫巨什么，那个叫
1: 巨抛脸。
0: 对，巨抛脸。
1: 巨抛脸。
0: 哎，我这儿就有一个机会，能让您真正做到巨抛脸。
1: 什么机会啊？
0: 我这儿有一部戏啊。
1: 您不是说相声的吗？您还有影视资源？
0: 是，我是说相声的
1: 啊。
0: 我们家是开影视公司的
1: 哦，
0: 投了一部戏，跟那个《太平年》差不多，都是古装戏，里边有一个正面角色
1: 哦。
0: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啊？
1: 哎呦，不瞒您说呀，
0: 啊、
1: 我最近啊被网友经常留言、说，总看你演坏人，什么时候能演个好人？
0: 您放心啊。我给您留这个角色绝对是好人
1: 哦，
0: 正面角色
1: 啊。那您具体讲讲，
0: 您在我们这部戏里边演的是一个大公无私、清廉正直的忠臣，但是朝堂之上有一个奸臣一直在背后陷害您
1: 啊。
0: 整部戏里边最亮眼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奸臣蛊惑了一个杀手，让他半夜潜入你家想杀害你。当时你面对那个杀手临危不乱，大义凛然，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那名杀手。行吗？
1: 这角色人格魅力太强了，
0: 是不是？
1: 我太喜欢了。
0: 行啊，那这样咱们现场咱们就试一试戏。
1: 哎、好，
0: 我帮您搭一搭戏，行吗？我就演那个杀手。
1: 好，
0: 你呢就演那个正面角色。
1: 嗯，
0: 你演那个大忠臣赵高。
1: 哎，等会儿，赵高是个反派角色吧？
0: 什么？
1: 赵高是个反面角色呀？
0: 你看看，他甚至忘了赵高还是个太监。
1: 啊，这我都被你绕进去了，
0: 真是有执念啊，这个老师。
1: 这又是太监，又是反面角色，这演不了啊，演不了。
0: 你看您误会了，我说这个赵高、他不是太监，也不是反面角色，他是跟历史上那个赵高重名了。
1: 那正面角色你叫这也晦气，
0: 这就是刻板印象，这就是。
1: 我这
0: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那不一定。
0: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0: 叫张九龄就一定会写诗吗？
1: 不一定。
0: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0: 哎，这怎么一定呢？
1: 哎，你不想来这节目，我下回还想来。
0: 哎，你看还挺鸡贼，你看啊。
1: 哎，
0: 不是，那主要是古人不光有名字，还有字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就您那个角色的字号说出来，也不像是反派呀。
1: 那您说说我那角色是字什么号什么呀？
0: 你呢，姓赵，名高，字秦桧，号魏忠贤。
1: 就这名字，九族啊，诛九族都不够解恨的，
0: 那就诛十族。
1: 我跟你闹呢，
0: 不是角色名字后期都可以改
1: 啊，那能改行。
0: 咱们先从试戏开始，行吗？
1: 好，
0: 那咱们就从这个我潜入你家，
1: 嗯，
0: 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从这儿开始演。
1: 好，
0: 好来。你也没想到你有今天吧，赵公公。
1: 等会儿，赵公公。
0: 啊，
1: 就我还是那赵高。
0: 谁说了？谁说了？
1: 什么叫赵公公啊？
0: 古人一般称呼不都是叫公公吗？
1: 一个公，
0: 一个公、啊，
1: 就一个公。
0: 你看我也没拍过戏，我也不知道。你看哦，一个公，
1: 一个公
0: 啊。好，你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1: 哼，赵公，我当然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奸人所害。
0: 哼。你还有脸说我们是奸人？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你的头七。
1: 那你记得给我多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1: 什么叫头七？我死七天了，那叫死。

0: 死期。
1: 哎呦，哦，死期，
0: 死期，
1: 哦，死期呀！嗨、哎，我说怎么说出来那么拗口呢？
0: 死期，
1: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哼，我告诉你，其实我，
1: 呸，奸臣！
0: 你等会儿就回来。我怎么死了呢？
1: 我杀死的呀！
0: 我知道是你的，我为什么会死呢？
1: 啊！我不想听你废话了，我是职业杀手，我着急接下一单。
0: 不是，那你杀了我，不就坐实我是个反派了吗？我是正派啊，我还得慷慨陈词，我处理光辉形象，我还得感化你呢。
1: 哎呦，哎呦，对，你是正派啊。
0: 对呀、
1: 啊，你看我老带入你是何成训啊。
0: 你把那个阿达丘巴放一边好吧？
1: 哦，
0: 哎，再来，
1: 哦，
0: 再
1: 好，行，来来来，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被你的主子陷害的，
1: 哼，死到临头了，你还想往他身上泼脏水？我可是听说你平时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妄图篡权夺位。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还听说你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简直败坏朝纲。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还听说你中饱私囊，克扣军饷，置将士于死地。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儿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哎，呸，奸臣！
0: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怎么又死了呢？
1: 我给你机会了
0: 啊！
1: 我说了，你干了很多好事，你不承认。
0: 哎，我没反应过来，你也没说这么说。
1: 再，你看，你走点心行吗？走点心啊！啊，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没错，那些脏事儿都是你那个主子干的。
1: 哦，那些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0: 正是在下。
1: 那我记得有一回，附近的王寡妇在家里绣花没有针线。
0: 我给买的。
1: 那还有一回，隔壁的张寡妇吃饺子没有醋。
0: 我给送的。
1: 那还有一回，对面的李寡妇挑水挑不动，
0: 我给挑的。
1: 那要这么说，看来你真的是
0: 愿意帮寡妇。我是不是有点太博爱了？就我们这村客夫啊，全是寡妇。
1: 不是，我就是想表达您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那倒是啊，不是，这事儿有点小，你给我安排点大事。
1: 有点小是吗？
0: 大事。
1: 这样，你干脆你自己说吧。
0: 啊，行，
1: 你自己说，自己说。
0: 当初灾荒连年，是我力主开仓放粮，救民水火。敌军犯边，是我亲自献上良策，大破敌军。吏治腐败，是我亲自铲除奸佞，肃清官场。
1: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些年灾荒连年，敌军犯边，吏治腐败，都是因你而起呀、
0: 啊！你啥子吧你？
1: 原来这就是真相，
0: 这不是真相，这些事儿都与我无关。
1: 国家发生那么多事儿，跟你无关？呸，奸臣！
0: 哎，等会儿你，就是我非死不可。
1: 你太自私了，你。
0: 这些事儿它都不是我干的，
1: 那是你，
0: 我解决的。
1: 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0: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个派你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奸贼。可叹呐！我这一辈子两袖清风，竟被奸贼所害。无妨，后世自有公论。
1: 好啊好啊，我方某人实在不相信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一个奸臣。大人，看来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对不起，刚刚是我误会你了。事到如今，我决定留你全尸。
0: 等会儿我还是得死，你这会儿你就不能杀我了。
1: 我不能杀你
0: 了。你不能杀我，
1: 你自尽吧。
0: 不是谁杀的问题
1: 啊
0: 到这会儿我就不能死了。
1: 你还不能死了？
0: 哎，
1: 大人，请你不要为难我，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0: 可他是个奸贼，你不能听他。
1: 虽然他是个奸贼，但是他要杀你的理由却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
0: 哦，什么？

0: 哎，再次感谢两位啊！我觉得这一段这个台词啊，王老师演得非常流畅，而且情绪的切换也非常自然，应该下了很大功夫吧？
1: 我觉得太紧张了。主要是李菁老师，各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这儿，我这就是班门弄斧
0: 啊。小芳觉得这段你们俩完成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吧，
0: 还行。
2: 我还行吧，但是那个何成训老师这边，这王老师这边完成度非常高，非常好。
0: 确实是这样，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王志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常来，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谢，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1: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
0: 啊，到这个吴越国南、啊、
1: 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
1: 看你、啊、这是公敌属。
3: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不一定。
3: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3: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他死了，嘴巴还张着，但是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妈咪，你能告诉我第九大队都在哪里吗？那你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1: 等等，等等，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丁家村，那里是他们的堡垒村。

0: 杀了马明，我就不活。
1: 那可是鬼子想要的。
0: 我怕死吗？
2: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
3: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也不是靠一个人呐，得靠大家，靠这支队伍，靠集体。
0: 老婆，我来了。
4: 你来干什么？
1: 是我让他来接应的。

0: 去的。
1: 撤离了这个村子。那明，你说我们为什么总是消灭不了这些土八路？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和老百姓一起生活，我们很难辨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八路军。哦，
2: 就像你今天晚上一样。
0: 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诈骗成功，我敢保证，你也就只有这一次冒充八路成功的机会，
2: 因为你心里不是八路。
0: 太君，下一次我一定摸清情况，将戴金花和那个金刀子擒拿归案。
2: 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两个家伙之所以有活动空间，就是有着这些向着共产党的老百姓，他们是第九大队生生不息的土壤，必须铲除。可这儿有147个人呢。啊！你想成为第148个？
1: 八个，既然是杀鸡给猴看，那就要多杀一些，这样所有的猴子才会知道留粮食给他们，藏匿他们，送情报给他们，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2: 准备。

0: 战争会带来死亡，死亡会让人恐惧，就是要让他们感到害怕。此处鸡犬不留。
1: 147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鬼子屠杀了。

0: 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1: 这丁家村是鬼子的占领区，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没有我们的部队。
2: 你给我一支部队，我到地后打他一脚。
1: 你们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老板不让你们去冒这个险是爱护你。
2: 主任，
1: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好好准备你的婚礼。对了，婚礼还缺什么东西尽管跟我说一声。

0: 出发，能不能想清楚再打？
1: 我昨天晚上要是来了，老百姓们就不会死了，我现在肠子都会青了。但是他们屠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激怒你，然后让咱们中他们的埋伏。这个你应该想得到吧？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是想报仇雪恨。你让开！
2: 不行，
1: 我要是不杀了马明，我就是一个狗熊。你让开！
0: 这是战争，不是你个人逞英雄。
1: 我命令你让开。
3: 你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打是一定要打，但是要有计划。

这些子弟兵还他妈怕死？

0: 把绳子给我解开。
1: 哎呦呦呦呦呦，
0: 你晃什么脑袋呀？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把绳子给我解开，听见我说话没有？快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
1: 我老婆说等他得胜还朝的时候了，自己过来帮你解。我老婆说在这期间不管你是拉屎撒尿都不让我解开绳子。我老婆说你太狡猾了，让我防着点你。
0: 你老婆要死了。

0: 没发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太安静了？
1: ，
2: 老婆，老婆，你没事吧？
1: 你就是个废物！
2: 你又骗我！给我回去！
1: 我不想听你絮絮叨叨的，过了这一段就是一马

0: 平川，鬼子再想找埋伏都已经没地方了。
1: 那鬼子为什么不会埋伏在这附近呢？
0: 你看见鬼子了？
1: 给我十分钟，我让你看见鬼子。
2: 大总，八路来了。
3: 妈咪，我们先锋起，拽到戴俊华和金刀，我们再接着下入河。

0: 万一暴露猴子是八路军呢？咱们早就暴露了，现在没什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
2: 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
0: 所以他现在越暴露就越安全。

0: 看，我早就说没事了吧？
1: 走。
2: 哎，还差三分钟呢。
0: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还用等什么呀？
2: 草丛里你看清楚了吗？
0: 拜托，你给我插上一对翅膀，我过去给你侦查侦查行不行啊？
2: 现在翅膀已经来了。
0: 哪儿呢？
2: 再吹一回口哨。
0: 你不吹牛能死啊？
2: 快点，对着老铁叔的马吹，

0: 有什么可稀奇的？
1: 高看。
0: 不就一风筝吗？败家玩意儿，你把我的帐篷改成风筝了你！
1: 哎，你等一会儿再打我，好吧？马怎么又回来了？
2: 鞋盒子不见了。风筝。

0: 有鬼子。
1: 来，给俺了。

我们将封锁以此为中心半径30公里的所有公路和桥梁，他们直接到了顶家村这里，这跑不过我们的电台和汽车。嗨。

0: 鬼子确实是夹枪封锁了，东北和南面都有鬼子巡逻队，
1: 北边一支伪军大队压过来了。他们想利用自己行动速度快的优势，把咱们逼到四面都是封锁沟的小空间，然后再消灭我们。
2: 骗狗吃太阳，美的他，
0: 不就是一道封锁沟吗？本姑娘我又不是没货去过。
2: 打住！你一个人去？ 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但你别忘了，咱们只是一支部队，一个整体，后面还那么多伤员呢，所以必须把计划做得万无一失才能行动。我提议，今天晚上的行动由我来指挥。
1: 我不就是没听你的，去打了丁家村吗？是我错了，我检讨。你至于这么臭显摆吗？
2: 当然至于。 因为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就在今天晚上。稍有闪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明天早上再也看不见升起的太阳。
3: 这脑后有反骨，跟胃炎一样。
4: 你脑后长犄角。刚才什么事还有蹊跷？

0: 他就是个小屁孩，别跟他置气，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可没人管你。
1: 我没那么小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你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歇会儿啊？
0: 我歇着你在这儿操心，那多不够意思呀。遇到关键问题我好歹可以帮你把把关，出出主意什么的，对吧？
1: 好好，
0: 德行。我不是关心你的吗？鬼子的封锁沟没那么好过的，又宽又深，都叫他鬼门关。
1: 那我也告诉你，鬼门关的钥匙我找着了。
2: 君爷，
3: 钥匙来了。
4: 这是你要油还是秤？这破布
3: 太好了，您歇着去吧。
0: 这就是你说的钥匙？
1: 对。
0: 往破布上浇点豆油，你想炸油饼啊？
1: 我说你能不能不管？
0: 不管，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跟我玩什么把

0: 什么时候过封锁沟？
1: 差不多14个小时以后吧。
0: 14个小时？
1: 对。
0: 你编科学的瞎话越来越深了，你想成仙呢？
2: 我要是神仙就好了，那我就不用费这事了，我踩着云彩就飞过去。
0: 有把握吗？
2: Of course， 当然。
3: 金豆子先生，你是不是牙疼？你要牙疼，我这有钳子，把你牙给你掰了。
4: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先把自己这两颗虎牙给拔了。

帮手。

0: 你给我说说，刚刚那戏法怎么变的？
1: 等过去我再告诉你。
0: 不行，我憋着戏法难受。
1: 就是因为那块沾满豆油的破布，当油和布的比例达到6:3的时候，经过14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自燃。
2: 慢点，
0: 老婆，我扶着你先上，你先上。哎，不行，男人怎么能先上？我扶着你先上，
2: 执行命令，
0: 上去。哎，要上也是金刀子先生先上，他上去我才放心的呀。金刀子先生，你可照顾好我老婆啊！不是，你俩可得上来啊！
1: 快点！快上去！
0: 你先上，上。
3: 那边，
4: 哎呀！

0: 你一定没事。
1: 别吵吵了，
0: 这是我老婆。
2: 阿哥，有人过沟。

0: 会牺牲了
1: 吧？你要咋胡说，我摔死你！
2: 还不都怪你，要不是你弄那破梯子，他们能被鬼子发现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梯子断了呀。

0: 这个金刀子好像越来越不烦人了，他用的那几招还挺神的。我想什么呢，他就是一臭流氓，流氓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进来。站那说，
1: 你干嘛非让我站在这儿呢？我是来给你治疗手指头的。
0: 我说你没事儿，是不是总喜欢往女孩子房间里面溜达呀？笑什么？

0: 还算是女孩子。
1: 我说你眼睛里面长驴毛了，我是野小子。哎，我警告你啊，这第二回了。
2: 你看你急什么呀，别生气啊。我是说你不是女孩子，但你是女英雄，就像你昨天晚上的表现，那绝非一般女人干得出来，非常勇敢。
1: 就你昨天晚上用的那两招，我看也绝非一般正经男人干出来的事儿，非常流氓。哎，干嘛？光天化日！
2: 你怎么这么封建呢？
0: 你这手指头包扎方法不对，现在我帮你弄好。
2: 别动！
0: 那么大的皮屑在手指头上反复碾压，很容易造成手指肌肉撕裂，或者是关节骨裂。必须用这个夹板固定，这样恢复的才会快。
1: 我有那么娇气？
0: 这跟娇气没关系。如果你不用这个夹板来固定，即便是好了，也会失去你手指之前勾动扳机的感觉。那你怎么当双枪带进化的？

0: 你还当过郎中呢。
1: 每一个战士都必须学习战地救护。
2: 我这还没死呢，再好就真死了。起来
0: 吧。你怎么又在我老婆房间里啊？
2: 你快抓住我老婆的手！长官，你在这干什么呀？再返回！再返回！你信不信，我会背那个树枝，全换上带刺的荆棘条的。
1: 你这是上哪儿砍柴去了？
0: 你懂不懂啊？这负荆请罪。
1: 那他们没告诉你负荆请罪背的是荆棘吗？
0: 没有。
1: 那看来你懂得太少了。包括男女之间在一起，不是光有爱情，还有友情。我在吊桥上抱着他，刚才抓着他的手，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出来吧，烈士们，快！
1: 你们两个人的配合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了。嗯，我看挺像两口子的。
2: 蔡主任，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天天都待在一起，还没看够。
3: 他那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吗？
4: 出来了，都过关了。
3: 谢谢啊。
4: 不用谢我，这是靠他自己。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会像他这样玩命的训练。
3: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大恨。
4: 你的大爱就快把他融化了。
3: 我们不说这些了。
5: 上回你让我写的结婚报告上面

0: 钱少校，
1: 您这该不会是要求婚吧？
2: 怎么，你觉得我们不相配吗？
1: 可是啊，他在后面的山坡上呢。

0: 我为了祭奠你，是为了把你看得更清楚。 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你对我说的话，我一直都还记得。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止。
1: 是你吗？是。花。给你的。为什么？我是来告诉你，你各项考试都合格了。
0: 金哥，你听见了吗？
1: 生命中不只是报仇这一件事儿，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啊！
0: 金哥，等我，等我把完仇，我就去找你。
1: 啊！文婷，我向你保证，你的仇我替你报了。
0: 不，报仇，我还是自己来吧。我也可以，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伯豪，这些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为我受的委屈，付出的牺牲。
1: 真是太多太多了，我真
0: 的无以为报。来生，来生好吗？
1: 金哥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权利要求你，要求你为他殉葬。
0: 可这辈子，我的爱只属于金哥。爱。
1: 爱不是自私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爱是阳光灿烂的，爱是要看着对方开心快乐，爱是要让生者幸福的生活着。

靖哥在九泉之下也是这么想的。

0: 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

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

0: 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我。

0: 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我。

0: 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好消灭我们在敌后的抗日部队。
0: 完了。
1: 完了。
0: 第三呢？
2: 你是不是批评人有瘾啊？啊！你告诉我那两条，我都背下来了，我还照着你写的，我抄了好多遍呢。我是知错就改，你呢？你是故意成心整人。第三，是不是还有第四、第五、第六啊？你想什么？你想？
0: 其实第三点也是我刚想出来的，
3: 屠村，
0: 说明对龟井一郎而言，马明已经没有价值了。
2: 他就是一坨臭狗屎，我要把他活埋了。种大葱，
0: 你看看你，太莽撞。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听我的。
1: 我是队长。你是军师，
4: 队长，队长，对对。啊，那个卢书记来了。
2: 谁来了？
4: 卢书记。
0: 你们队长改正错误的态度真不错。
5: 戴金华同志，怎么样？队员们都很好吧？怎么？情绪不高吗？
1: 能高吗？连打了几次败仗，你要是再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戴金华同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野鸭洲的失利，老铁叔的牺牲，丁家村的大屠杀，这几件事和你们没有直接关系啊。
1: 不是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还是要负的。
5: 你呀，戴金华同志，这是上级给你的一封信。
1: 你帮我念念吧。
5: 啊，好。戴金华同志，挫折是暂时的，反倒这几个月来，你们深入敌后，不顾个人的安危，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狠狠地打击了抵战区的鬼子和汉奸，牵制了大量进根据地扫荡的鬼子兵力，上级给你们高度的评价呀。这关于第九大队的问题。
0: 里面那位长官长得还挺厚道的哈，
6: 你可不知道，他批评人可厉害了，有好多次金花姐就算立了功，也被他批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看这回啊，悬，
0: 是吗？那看来那个马明还真是个例外啊。你是党员吗？
6: 我是啊。
0: 我觉得你们共产党。

0: 进来打罐了，在里头呢。哎哎哎，
1: 咋了？
0: 你干嘛呀？这回人壳里带进来的吧？
1: 没错。你检查了吗？没有。
0: 哥，唯一检查你把这放进去，你还跟他俩聊天。大哥，他是鬼子，给我老婆在一起的，他嗅得了有劲。
1: 哎，你凭什么说里面的人是鬼子呢？
0: 那我把他裤子扒了，把他鞋脱了，是不是鬼子？一看就知道了呀。
2: 怎么了？笑什么笑？有没有点军容军纪了？啊！
1: 牛大人同志说，让你把里面那位长官的裤子扒了，鞋脱了，看看是不是鬼子。
0: 不是，
1: 刀子，你进来。
0: 啊，老婆，还是我保护你吧。
3: 没有鬼子，不用你保护。

0: 关于第九大队的事宜，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戴金花没关系。如果有什么罪过，算我一个人的好了。哟呵，
1: 还挺义气啊！啊，<笑>
0: 你配合戴金花同志，带领游击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
1: 感谢我？
0: 对呀，军务系研。 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们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傻站着干什么？

0: 说准了。
1: 花儿迷。
2: 哎呀，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两个不仅在战斗中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在生活当中配合得也很默契啊。
3: 是吗？
0: 是。
2: 不管是还是不是，上级还是征求你们两个的意见，也想听听队员们的想法，看谁当这个大队长更合适。这也算是民主测评了，然后再宣布任命的命令。
0: 等等等等等，你说那个谁是谁啊？
2: 金阁呀。

0: 我不同意。
1: 金花同志，你是党的干部，不是三代王，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了。我承认你杀敌英勇，敢打敢拼，可是打仗光拼一碗那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干部，你要讲民主，要有长远的考虑。这是部队毕竟要朝着正规化道路上发展的趋势，你明白吗，我的同志们？
0: 我承认金哥有军事能力，也有领导大部队的能力。
1: 好啊，有这样的认识就挺好嘛。
0: 我不同意你在部队里面采取民主测评的方法。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除了那个于大海是金哥带来的，剩下的人全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他们去投票，最后赢的不还是我吗？
1: 这也是啊。那你是咋算账？
0: 谁不想当官啊？便宜那小子了。
2: 哎呀，别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吃！
2: 哎，你说这上级怎么想的？金花姐多好啊，还选什么新大队长？
4: 是啊，哎，我可就不就是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论战术，那还是金爷技高一筹。
3: 哎，不过就是说啊，熟悉老百姓的生活，能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便于在敌后开展斗争。我看还是戴队长合适。
2: 对。

0: 哟，大人，
1: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你要再来晚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几个窝头准没了就。
2: 我不稀罕。
3: 你要一会儿饿了，你别找我啊。
4: 嗯，哎，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
3: 哎，你这什么味儿这么香？
2: 各位大叔大哥，这个呢是小弟独家米饭的炸鱼块。今天呢，谁偷我老婆，戴队长一票，我呢就请他吃这个，怎么样？
5: 我态度鲜明啊，我偷戴队长一票。
0: 普通大人，你这是耍赖，你这是。
2: 杨帅，是走远点。我瞅我可说在前面啊，别着急。我的鱼挂可一定能给我干活，谁要不给我干活，我是知道怎么报复你们的啊！
6: 放心吧，放心吧，你们。
2: 别着急，
6: 队长
2: 官。
7: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竟敢贿选！
8: 牛大人是个孩子，他也不懂事。
7: 可我们懂事吧？尽管你和他童养媳的身份在我们根据地不合法，可像他那种行为，以及后面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让我们怎么想？让他们怎么想？
9: 我可以肯定，不是戴队长指使的。
7: 那你是说，是大家自发的喽？
9: 对，可以这么讲，因为大家都希望戴金花来当这个队长，民心所愿嘛。
7: 金先生，你不要替他说话，我这也是为你负责任。
9: 这更是对他负责任，他当这个队长也是为这支部队负责任。
7: 可是这一大滩的鱼毕竟是带着目的性被吃掉的吧，而且是为了戴金花同志当选而吃掉的吧。我看呐，戴金花同志大队长一职还是暂时停止吧。
9: 我反对。
8: 刀子，
9: 就为这么点芝麻大小的事儿至于吗？
8: 至于，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纪律。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9: 哎，
7: 戴金花同志，你有这样的认识态度欣慰，但是现在敌情复杂，我们这样一支队伍不能没有领导啊。我提议第九大队大队长一职先由金哥同志代理。
9: 对不起，这个官我不当。
8: 你以为是让你当新郎官啊？那是让你冲在最前线带着第九大队打鬼子的。你要是再敢怂包软蛋，一个字儿，滚！
9: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跟着国民党了，但是由于我一直在隐瞒身份，所以到今天我也没有正式登报退出国民党。
1: 让一心抗日的国民党军官担任共产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主管，这样的例子在我军很多呀。金哥，我们相信你，更相信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你会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
10: 我们的信仰就是区别于老爷、太太、金二爷的老百姓信仰。
9: 你看他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
1: 金花是位好同志，他一定会全心全意地配合你的工作，这一点你放心。
9: 刘亮同志，我觉着您刚才说的都对，但是我这心里还是觉着有点……
10: 但是什么呀？痛快点，行，必须，一定。
1: 好吧，这就对了。金花同志呀，文化程度低，但是啊，革命热情很高。有什么不周之处，还望你多担待点。
9: 没有，挺好的做的。
1: 金花同志，你是老八路了，不准欺负人，听见了没有？

0: 他都当上我队长了，谁欺负谁呀？行，我保证不欺负他。
1: 敌后工作呀，不是说干就能干好的，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聚精会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相信第九大队在你们俩默契的配合下，一定会在鬼子的肚子里上演一番孙大圣大战铁扇公主的好戏。
0: 是
2: 是，
1: 好，再见。

0: 是不是报纸又在说我们滥杀无辜了？是，不仅是报纸，很多国际电台都在报道此事，口径一致，谴责。
1: 不要担心，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消灭掉我们第九大队。上次都让他们逃掉了，已经打草惊蛇，恐怕。 短时间内，这帮土八路不会再主动出击了。
0: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马明已经被我们榨干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了。
0: 可我却不这么看。
2: 你要是心里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你干脆骂我几句吧，打我两下也行。要不我觉得你这样强作欢颜的，又是唱又是笑的，心里是不是更难受啊？
3: 我为什么难受啊？
2: 这道理很简单呀，我抢班夺权了，
3: 这是事实。
2: 哎，你知道这非我所愿吧？我不想这样啊。
4: 要不这样得了，反正领导也走了，咱们今天就不宣布上级的任命，队伍还是你来带，
2: 行吗？你真这么想的？真情实感，
5: 发自心窝窝，
2: 肺腑之言。组长，哎哎哎，快进来快进来，
6: 啊，今天开会来了，
2: 快进来。
7: 今天的这个花生和瓜子儿都是五香的，来来来，
2: 抓一点。哎，
8: 我请客，没人给面啊！
2: 啊，来来来，队长，再抓点。
9: 那个，今天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7: 又是花生，又是瓜子儿的，喜事儿呗。
2: 对，当然是喜事儿了。哎。 今天上级正式批复了，咱们由原来的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方第九大队代理大队长。
1: 哎，那你呢？
0: 协助代理大队长

就是你个废物，连你老婆的官都保不住，你是男人吗你？

0: 要不你再唱一会儿。杨宗保，
1: 放下！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拿着笤帚簸箕的？
0: 谁家？
1: 啊，男人就应该主外，就应该顶天立地的干大事儿。
2: 哎呀，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不怪古人晕不晕。
2: 晕不晕？
1: 啊，你别晕就行了。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把这支队伍交到你手上，你就是大队长了，你得干好了。
2: 我还好。
1: 还好怎么行呢？你得多打胜仗，多杀鬼子。
2: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从今儿起，你就是孙大圣。
2: 哦。
1: 我就是唐僧。该念的紧箍咒，我还是会念的啊。
2: 但是唐僧不抽烟呢。
1: 嘿，我戒了。

0: 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啊，大队长。我不知道您咋外边的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大队长。哎呀，
1: 这什么水啊？
0: 洗脚水，五个人的，味儿是大了点儿。哎呀，对不住啊，大队长。上更半夜有个男人从我老婆房里跑出来呀、啊！不要以为脸长得白，干什么事都是干净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马明给宰了，也让我牛小爷觉得就是洗脚水有破坏了。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把大队长的位置让给我老婆。
2: 你站住！
3: 我答应你。
4: 答应什么呀？都回睡觉。
5: 哎，快快快，快走，快走！
4: 对不起啊，
1: 他还是个孩子。
4: 我可告诉你，千万别因为他的一句话，你就真冒险去杀马明了。
1: 现在除掉马明，不是关系到队长位置稳不稳定的问题，是关系到第九大队的军心稳不稳定。

0: 死十七亿人，这是多大一笔命债！戴金华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该怎么办？
1: 铁木兵，
2: 拿酒。
3: 心情不好？
0: 上次没抓到戴金花，没能一举消灭第九大队，这心里不好过。
3: 请坐。你对大日本皇军忠心可嘉呀，不过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不日即可消灭他们。
0: 真的？
3: 皇军说过假话吗？
0: 哎呀，那是太值得庆贺了。
3: 还有更加值得庆贺的。由于你的突出贡献，华北司令部已经任命你为长乐县的县长。啊，祝贺你。

0: 哎，杜姐，晚上
1: 好，
2: 晚上好，
3: 晚上好，
4: 晚上好，
5: 哎，晚上好，
0: 郭姐，啊，
6: 谭雪，我还是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7: 不不，实至名归。
6: 哎呀，这还是应该低调一点，不要搞这么多人嘛。
7: 马先生，啊，你是我们皇军的好朋友。当县长是皇军对真心为我们工作的人给予的奖赏，是树立的榜样。用你们中国话说，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先生，马县长，我祝你在长乐县分分秒秒都快乐。好，请，请。

这车装的什么呀？哦，慢行者初次上任，总不好空着手吧？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粮食、布匹，以便很好开展工作。请。

0: 你说你不好好的在家准备结婚，为什么非主动强求去杀那个韦县长？
1: 他是日本人说的典型，除掉他对于打击汉奸的威慑力那是巨大的。
0: 解释得通，但是你的婚期为什么又往后拖了？
1: 我想等个好日子，吉利日子。
2: 是不是被人家拒绝了？
1: 我是背着文天去的，有些事儿你得帮我兜着点。
0: 好。

0: 兄弟，自己一定小心，能活着回来，接下来才全是好日子。
1: 谢谢。
2: 第一行动队，集合。
3: 报告，蔡教官，为什么不让我去？
2: 是这样的，凡是重大行动，行动队队员的家属必须留下一个人。
3: 是当人质吗？
1: 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你就不能去了。
3: 可是，
2: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博浩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惹上大麻烦。出发。

0: 其实这一次吧，就是个简单的出千任务。等下一次杀鬼井英朗的时候，我拼了命的带上你。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我等你。
2: 那你就去我房间，帮我打扫打扫。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0: 这个是金哥的战马通知书和抚恤金，东安城现在送不进去，你先拿着。来吧，你也敢找我茬？
1: 从来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0: 你一天到晚老这么嚷嚷，谁受得了？
1: 你能听我

0: 这些兄弟是替我们牺牲的，
1: 你别太内疚了。看得出来这些好汉是哪部分的吗？
0: 战术装备都像是国军、
1: 国民党。

0: 我们这次袭击家伙不是那个第九大队，是国民党军队。
1: 看来马明确实是必死之人了。

0: 不是满明，满明到哪儿去了？刚一出城，马县长就吐个不停。他说他不坐车了，让我们先走。他骑车走小路，随后就到。
1: 这下死的那个是谁啊？
0: 是他秘书。
2: 这个马明，不讲诚信，撤吧。别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好汉。待会儿我们就去把他们掩埋了。只是马明这个王八蛋没死在我的枪口下，那是大大的遗憾。
3: 你确定马明一定死了？
2: 鬼子都跑了，也没见得他们把马明给带走啊。
3: 不是死是什么？
4: 马明跑了！
3: 啊！没给金刚做耳，就别在这死里活。
4: 这不瞎耽误工夫，瞎捣乱吗？
2: 闭嘴！

0: 马县长，枪声停了。
1: 这东洋人真是一帮狼心狗肺的畜生，那这是拿我的命钓鱼啊！幸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否则……
0: 马县长，
1: 县长个屁！老子在东洋人眼里连狗都不如。
0: 那咱们就不去长乐县了。
1: 不去，不去，那也是一个死啊！

0: 别怕，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有。

0: 进出县城除了这座桥还有别的路吗？
1: 从咱们现在这个方向看，这是唯一的一条道了。
0: 那咱们得变个方案了。
1: 我们不在城里等马明了，
0: 在这儿等太浪费时间了，万一这座桥要被鬼子占领，咱们就出不来了。倒不如这样，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太刺激了。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7: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

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

0: 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

0: 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

0: 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

0: 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身体不舒服。
1: 第九大队的人今天是不是也身体不舒服？
0: 这个
1: 既然不是身体不舒服，那么伏击马明为什么没有他们？掉头去长乐县。
2: 嗨，
0: 哎，快点，好了没有？
3: 急什么？哎，怎么样？也不表扬我几句。
0: 表扬你什么呀？表扬你打扮得像马明？
3: 呸，我才不像那龟孙子呢。
0: 其实像不像无所谓，在这长乐县里边没几个人知道这孙子长什么样的。
3: 那孙子就是个汉奸样，骨子里透着坏。汉奸县太爷哪能长我这样啊，一身正气，太像好人了。
4: 还是太像女人了。
3: 臭流氓。
0: 你干嘛说我流氓啊？这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3: 我说我不干，你非让我干。
0: 谁叫你不会开车的呀？
3: 你
0: 行了，其实你还挺有当官的派头的。至于女性特征这个问题，办法我给你想好了。看来你还得回车里一趟。
3: 结了婚的男人更流氓。
0: 长这么大就他说过我流氓。
5: 喂喂喂，怎么回事？就是打不通。
6: 马县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马县长到了。
7: 走走走走，
8: 马县长到了，走。

0: 是绷住了，别说话。
1: 我要是绷不住，
0: 我就拍桌子。
2: 阿妈，县长到！
3: 贺能帅呈现所有官员，恭候马县长大驾。
0: 这位是马县长。
3: 马县长。

0: 左耳房四个鬼子。
1: 哎，马县长出道表现啊，略备多久？您接风洗尘。
2: 见人少不稀，没什么好招待的。准备了些野味，给现场尝尝鲜儿。这是果子狸，这是穿山甲。
3: 好菜，都是马县长爱吃的，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吧？
2: 啊，不会，习惯就好了。
3: 至于下一个甲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2: 啊，那我就管不着了。
3: 马县长，请坐。
2: 啊，请坐。
3: 哎，坐坐坐坐。今日群贤毕至，咱们这第一杯酒，预祝马县。
4: 马县长的意思是说呀，喝酒之前，大家一定做一个自我介绍，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下为大日本皇军都做了哪些事儿，也叫贡献。有功的要赏，重用；混日子的要罚，罢官。
2: 我是副县长。我曾经率全县的官员窥视皇军，现在为皇军的清剿筹措粮草20万担，
4: 有贡献赏。
5: 我是 B 县的警察局长，一举除掉了本县的反日分子40多名，
4: 重用。
6: 我是夜袭队队长，专干马县长来之前干的买卖，假扮马路，围剿抗日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
4: 开心了，马县长。
6: 兄弟，辛苦啊！来，抽根烟。
7: 你好，谢谢，谢谢。
6: 来，来，来，来。来，这你拿着。
7: 好，谢谢，谢谢。
6: 辛苦啊！

0: 我们要赶紧回去，不然兄弟们可都受伤了，要再遇到鬼子可就麻烦了。
1: 鬼子用假冒名伏击我们，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受了重挫以后还敢杀回去，没准儿让二傻冒名。
2: 可是
0: 没有可是，
1: 不打他一家伙，没法回去交差。
0: 干活吧。

0: 再远好了。
1: 都杀都杀都杀都杀，
2: 不要脸，一切臭不要脸的，连你妈的脸，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干什么不好，非当汉奸，你死了臭块地，孩子怎么办？断子绝孙的玩意儿，就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够枪毙的了。
1: 立即执行。你们是什么人？
2: 见着我算你见着阎王爷了。
1: 第九大队。

0: 撤！哎，你干嘛去？
1: 二伯，赶紧把车看好了，别让鬼子把车拿
2: 好。
3: 你在这磨蹭什么呢？
4: 这样不能让别人把我的功劳给抢了，这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3: 不错不错，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2: 咱们现在得赶紧撤了，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上，咱们就走不了了。走。

0: 这县城里面怎么打起来了？不管是谁，见了马明就杀，见了鬼子就炸。
1: 马明的车来了，准备。

0: 又是哪路好汉给咱们殿后打阻击呢？
1: 应该还是刚才那帮人。
0: 还是国民党。
1: 我们走吧。
0: 等等，咱们得谢谢人家。
1: 国军你也谢？
0: 人家救了咱们，咱们总不能撒丫子就跑吧。
1: 那我来吧。

0: 两短一长，这是联络的讯号。长官，刚才那人是咱国军的人，
1: 先去潘中的呢。走，
2: 走。
1: 荆轲还

0: 地中だるい。把那个马明给我绑来，我要用他那个大脑袋祭奠他们。快，
1: 阁下，马明还没有找到。
0: 没有找到就去找，死活不论。
1: 快！
2: 马县长，咱们都已经到了县城边了，怎么还不进去了？

0: 你没看见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吗？
1: 看见了。
0: 我们当时要坐在汽车里，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
1: 那死的就是我们？
0: 我们要是进了城，我们也得死。跑吧。
1: 跑？往哪儿跑？这到处都是皇军，咱跑得了吗？就算是跑了，那八路军能找得了咱？我就是一跑腿的马鞭，这事儿怎么也找不到我头上吧？
0: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走。
2: 站住！你不能走，你走了，皇军也不会饶了我。
0: 你敢拿枪指着县长？

0: 文婷，夏小鱼，你怎么来了？
1: 我说过要等你回来的。
0: 那进来坐。
1: 我们能不能出去走走啊？
2: 国豪，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一直躲着我，有心事吧？
3: 没有。
2: 你有。
3: 啊？哦，这次行动伤亡比较大，内心有些内疚。
2: 但是我觉得，在长乐县你们也重创了日军，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平手。听说你们碰到第九大队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他们是？
2: 是国军。
3: 你知道了？
2: 蔡立峰说的。
3: 啊。
2: 你见到他们的面了吗？
3: 没。没看清，太远了。
2: 要是金哥，该多好啊！
4: 当兵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太过瘾了。
5: 哎呀，咱们这场仗打的真有点赌博的意思，太悬了。你说他们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女的，还真把你当成县太爷了。
4: 他们眼瞎呗，光看主人不看猎物。哎，你在国民党部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不明白啊？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别跑啊！
5: 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4: 给。
5: 干嘛？
4: 打伞啊！你个高，你不打谁打呀？
6: 哎，我打，我打，我打，我打。
4: 你来干什么？
6: 你不说个高的打伞吗？
5: 哎，你说要是有这样一个女人，老惹你生气，但你又不舍得骂她，也不舍得打她，这该怎么办呢？
6: 那好办，那就离开她呗。
5: 有道理。
6: 哎，他说的女人是谁呀？
4: 滚蛋！
6: 那我不能滚呀，那你得告诉我马明兔的跑马声，要不然我怎么滚啊？
4: 我要是知道了，我不就去抓了吗？
6: 那你要是不知道，我怎么滚啊？
4: 回河西村了。
0: 文婷，金哥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1: 可我觉着他还活着。在我这里，他还活着。

0: 希望你活在过去的悲怆里，你应该向前看，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等着你，还有我，
1: 只有一生能让人。

0: 说时迟，那时快呀！我唰的一下掏出双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2: 再来就成长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3: 等等，打入座椅。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0: 你小兔崽子再胡说八道，我关禁闭。
3: 老婆，我认了，不是冲着你是我老婆，而是冲着你是大队长。他不是。我哎，
2: 你接着说。
0: 他那是诚心恶心你的。
3: 我恶心谁啊？我是男子汉，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
0: 你泼人洗脚水的事儿干的还少啊？
3: 那他也没抓着马明，不是？
0: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3: 那再特殊情况，我们也有人在先的呀。一个桶一个坑，你呢抓不着马明，杀不了他，那就乖乖的您抬起您的屁股让座，怎么样？
2: 行。
0: 不行。
3: 老婆，我这是为你好啊。
0: 这是八路军，不是你家土炕头。这个座位不是谁坐就能坐，谁让就能让的，那得上级批准。
3: 那批准也得民主，不是吗？
0: 愣着干什么？把给我拖出去。
3: 你等等，说完最后一句话我自己走。
0: 我
2: 哎，
3: 松开。当年晁盖哥哥有一言，杀史文恭者立头功，当山寨之主。
0: 你真以为你是玉麒麟卢俊义啊？啊，
3: 老婆，那要是我杀了马明把马明逮回来了呢？金先生，到那时候你可别当宋江的死。走着，枷锁伺候。
0: 我
3: 哎，我姥姥的枪法呀就是好。老婆别生气，别生气，
0: 把他给我拖出去。
2: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还不是那兔崽子给闹的。
0: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也怪咱们没有抓到马明。
1: 不过咱们这么一闹腾，昌乐县龟井一郎肯定得活劈了马明。
0: 这很有可能，但是目前看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哦，敌人遭受这么大的耻辱，绝对不会让神勇的皇军背着，这个罪名肯定会放在马明脑袋上，说他私通八路什么的，但是这张报纸上只字未提。
1: 马明跑了。
0: 正确。
2: 哎呀，那个牛大人跑了。
1: 啊
3: 啊！真把自个儿当鱼鳍了。

0: 发现马明的踪迹了。相比较第九大队，马明应该是更容易发现踪迹的，而不是拖这么长时间。这是属下失职，只是有一点，属下还不明白。
1: 八路、国民党都要这小子的命，我们还费那么大劲，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围堵这个将要死了的人，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你不觉得这个死士也有他的价值吗？
2: 这，
1: 把他赶到他该死的地方，你就首功一件。

0: 觉得这混小子肯定看得出来，马明不会躲在城里的。
1: 乡下那么大，上哪儿找去啊？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鬼子尾巨那么多狗都找不着，他能找得着？
2: 我觉得这回牛大人可不像是一时冲动，像是有所准备。
1: 怪不得那一天气性那么大，底气那么足呢。快想啊，你可别输给他。
2: 哎，你是他媳妇儿，怎么老向着我呀？
3: 两名将呢？走，你。哎，走，你站住！
4: 哎呦，老总，
3: 两名将。
4: 哎，是。
3: 你他妈的快点行不行？
4: 哎呀，老总别着急，我是良民，最近良民这儿也真歇，你看多歇。老总，那小子是八路啊？
3: 呸，他也配？哎，小孩，你认识他？
4: 嗯，不认识。
3: 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瞎打听什么呀你？
4: 哎呀，老总，你不知道，哎呀，我老婆病了，要抓着他不就能领赏吗？领赏就能给我老婆瞧病了。
3: 嘿，你小屁孩还有老婆，扯什么蛋呀？滚！
5: 这是什么事儿？八路要我的命，日本人也要我的命。

0: 别急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1: 得了得了，人肉炖米饭。排队
2: 排队排队排队。
0: 哎，给鱼鱼吃，给鱼吃。嘿，敢抢咱爷们的脚骨！

0: 哇！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给老子放下！你们他妈几个小叫花子都敢欺负我，是不是啊？啊！你们谁再瞪个眼给我看看，脑子一枪崩了他！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
0: 肚子饿了，我们就来这儿抓鱼吃。
1: 骗谁呢？想死是不是？
0: 不，我没有撒谎，
1: 就凭你们几个，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啊，蒙谁呢？
0: 不是在河边上，我们有船。嗯。
1: 这就是你们说的船啊？不会沉了吧？
0: 我们六个上去都不会沉，不然我们上去划给你看看。
1: 别，想什么呢？啊，你们上去就跑了？哼。

0: 今天我自立，我就到家了。
1: 牛大人，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你说你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你能去哪儿啊？这野狗都追着咬你，你只能回家了呀。嘿嘿，我老婆说了，你们家呀就住在河西，让我过来接你来。
1: 带金黄，
2: 乖乖的把船划过来，你牛爷爷不打你屁股，否则的话呛水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哟。
0: 牛大人，有本事你就过来，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的喝得下去。
2: 哎呀，一点都不听话呀。
3: 不听话。
2: 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呢？谢谢各位这两天在轮番的站岗放哨啊，你们辛苦了。
4: 按理说我们不应该伸手，可是您一个人得了这小子这么大一块金表，这个总应该见者有份，你们说是不是啊？
2: 啊，是这样的，这个我想把这金表当了，给我老婆买点首饰。掌柜的，您看了这能当多少钱啊？谢谢老板。
5: 大人回来没？
4: 别看了，没找着。你说你当初能有本事用迷香帮我们都给迷倒了，这小屁孩就没辙了。
5: 我早上我们去上厕所，他说他没带纸，我把纸带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
6: 你回去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转移？
4: 为什么？
6: 如果这个牛大人被鬼子抓了，那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
4: 我平时是恨这个牛大人，恨得牙根痒痒。他一根筋，割是割了点，但是关键时刻，他不会出卖我的。
7: 队长，队长，牛大人回来了。
4: 老婆，
6: 哎，你们党内有规定，不准随便打人啊！
2: 你收了我老婆，我愿意让我老婆打，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党也没什么关系，老婆。对不起，是我偷偷跑出去了，是我不对，让你担心了。你打我吧。
4: 你，
2: 哎，老婆，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我可以将功补过呀。
4: 将功补过，自从你搅和到我们这儿来开始，你的过够上一麻袋的了。带着你的麻袋，哪儿来的去哪儿？还不走？
2: 就因为你，就赖你。

0: 老婆，你看，你看。哎，老婆，你看一眼呀。
1: 你这又到哪儿捞鱼去了？
0: 我没叫你来。
2: 马平。
0: 哎，如假包换，就是他。
3: 真被你抓着了。
0: 功劳是我老婆的，是她教我的，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啊。
3: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0: 不是，你忘了那天打伞，可高的打伞那天。
3: 说重点。
0: 哎，你亲口告诉我的，说马明逃到河西老家去了。
1: 他已经死了。
0: 死了？
1: 颈椎都折了。
0: 不可能，我轻轻坐了他一下，应该没那么重啊。
3: 为了丁家村147口的男女老少，他死有余辜。
0: 对，死有余辜，死了他也是大汉奸，他死了他也叫马明。金先生，他死了你也不能当怂匠，赶紧把位置让给我老婆。
3: 我说这事儿用你管了吗？
0: 不管不行啊，今天是双喜临门大日子，少一个都不成。
3: 我怎么不知道是双喜临门？我刚刚还看见乌鸦了呢。
0: 哎，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呀，今天呢我抓到马明了，把属于你的位置夺回来了，这算一喜吧。还有，今天是你进门跟我成亲的纪念日，这就是二喜。所以这就叫花开两朵红艳艳，一枝红杏出墙来。哎，老婆老婆，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好看不？
1: 哪来的钱？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说，哪来的钱？
0: 马明手上有块金表，我给他当了。
1: 在哪当的？
0: 在那城。
4: 鬼子来了，
1: 准备战斗，跟我来。

0: 告诉胡二炮，不要硬撑，有机会就撤。
1: 是。
2: 猴子，集中所有手雷、手榴弹，在所有的路口架设半雷、挂雷，拖住鬼子金村的速度。记住了，有路的地方不要走。
1: 是。

0: 不能再磨蹭了，城门，我们的大炮给他们说话。
1: 八路军的西老战麻雀战，接下来我干什么？
2: 撤退。
1: 第一次听你主动说撤退，那鬼子多少人都不知道，怎么打？都是你跟王八犊子把鬼子给招来的，
2: 我不会把鬼子打回去。
3: 不想活了你，
1: 撤！
3: 撤！
4: 开炮！

0: 报告，村子里到处都是绊雷和挂雷，行动受阻。啊，
1: 这说明他们不敢打，只想跑。乔本，给东西两面夹击的部队发信号，合围上来，不许一个八路漏网。
0: 好。

0: 这三面合围要把他们围死，现在南边只有一个出口，但这是核电，咱们过不去。
1: 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2: 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全体攻击！
3: 先让他们把八路的弹药消耗完。
1: 嗨，钟队长，
4: 太爷，
1: 带领你的部队冲锋。
4: 就我们自己呀？
1: 皇军在你们后面保护你们。
4: 保护？
1: 嗯。
4: 太君，咱们一起上吧，一拥而上，土八路不就完蛋了吗？
1: 嗯。

0: 既然我是大队长，那现在就要听我来指挥。金花，我命令你，现在领着二炮、大海还有猴子，带着商员把南边撤。我领一个小队掩护你们。快！
1: 你是大队长，应该你带着伤员撤，我们掩护。
0: 对，你先撤，我掩护你。
2: 军师，我们掩护你。
0: 你的兵不怕死的气势，我很敬佩。但是你别忘了。
3: 第九大队今天能戳住不容易，现在鬼子是要把咱们打绝了，是要把第九大队给灭了。第九大队得留个种，咱们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第九大队的旗帜就倒不了。
4: 金金，
5: 走，快带着金花走。
4: 河道里应该有船，我去找找。我不走。
6: 要死，扎堆死！要我扎堆活！我们不走，不走，我们不走！你给我滚！我们不走！豆子，我知道，对面是你的敌人，但那也是我们大家的敌人。既然出生入死。 那血都是往一块流的。就算今天所有的人都死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也永远插在鬼子的心里边。

0: 那咱们今天就来个痛快的。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

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

0: 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

0: 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
3: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0: 场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0: 场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部署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赴天津经开区调研，强化创新协同产业协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启动，督促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传达学习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我市政法队伍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之年，是攻坚克难关键之年，做好网信工作意义重大。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学懂弄通蕴含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扎实推进全市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做好网上主题宣传，强化正面宣传引导，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进一步强信心、稳预期，全面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升管网治网水平，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加强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的监管，增强网络生态治理效能，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强化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安全监管机制，加强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切实维护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出更多惠企便民应用场景，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互联网，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工作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领会精神实质，把握实践要求，全面加强我市政法队伍建设，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运用好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点线面网空相结合，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全市各级党委要重视关心政法队伍建设，纵深推进政法领域全面从严治党，选优配强政法领导班子，落实落细关爱干警各项举措，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1: 6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天津经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科创资源撮合对接、开放应用场景，推动金融赋能，优化科技企业成长生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抢占新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持续积累新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添秤。
2: 在天津望远。

0: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工了解泳池清洁机器人产品创新迭代、市场销售等情况，希望企业扩大智能开发应用，巩固先发优势，聚焦多种应用场景，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拓展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强。在天津飞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磁悬浮技术装备市场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做精高附加值产品，加强市场化合作，扩大产业规模。他要求市有关部门做好应用场景撮合，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精准服务，营造一流创新生态。随后，张工来到天津金亚电子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电子产品敏捷柔性制造、智能化产线设计制造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强与天开源等科创园区科技型企业合作，为更多初创企业概念验证、研发试制、批量生产等赋能，实现共赢发展。张工在调研中强调，天津经开区产业资源集中，政策优势叠加，要进一步强化创新引领，增强进取意识，在服务大局中强支撑、做示范，要扬长避短，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传统产业业态重塑和产品升级，做强机器人、超算、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产业配套，规模能级，做精生产性服务业，壮大上市企业梯队，增强转型发展质效，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建强招商队伍，增强价值判断，拓展场景招商、股权招商等方式，集聚更多崭新产业、未来产业企业。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全力以赴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目标任务。市领导连茂军、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今天上午10点，市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西专场，届时将进行视频直播。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为进一步厘清产业创新脉络，精准锚定发展方向，近日，本市编制天津市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梳理形成三模块加一特色创新支撑架构，为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划定清晰可行的路线图。继续往下看。为规范和加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日前，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印发新修订的《天津市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3: 办法明确，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民办学校学生由学校按照获得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和免费为小学一年级新生提供正版学生字典的补助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承担，不足部分由市财政承担，免费提供地方规定课程。

0: 等教科书所需资金，市直属学校由市财政承担，区属学校由各区财政承担，市财政对部分区按比例给予转移支付补助。办法还明确了天津市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分配因素和计算方法以及相关补助标准。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分配公式为：某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等于两免一补补助经费加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加巩固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经费加综合奖补资金。
1: 今年北辰区将把城市治理触角延伸至背街里巷城乡结合部，全面优化市民家门口的环境体验。
0: 今年北辰区选取7条背街小巷实施全要素提升改造，匠心打造一批最美街角，让城市角落焕发新姿。据了解，今年背街小巷综合整治实施范围包括饶河路、拜泉道、讷河道、商业局东路、城建后道、二小东路、二小西路，总计7条。主要整治内容为道路维修、绿化提升及环卫设施增设，拟维修道路面积约1600平方米，计划补植行道树15株、黄杨球5株、摩纹150平方米、地背400平方米，并增设垃圾桶等设施。其中计划以运河文化为魂，打造城建后道最美街角，聚焦楼体立面与下方公共空间，通过运河主题楼体彩绘、文化雕塑及景观小品布设，让老街巷焕发新的文化生命力。据悉，全部提升改造工程将在今年3季度内完工。
1: 近日，冀州一项目施工时意外发现一块刻有击毙日寇山本之地的巨石，落款为盘山民兵班，为研究冀东地区抗战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0: 该事件发生在1942年冬，盘山民兵班在铺水村与日军头目山本及其带领的日伪军小队意外遭遇。盘山民兵班依托游击作战经验，沉着应战，精准打击，成功击毙作恶多端的山本。为精准还原史实，厘清细节，党史工作人员走访了当地多位高龄村民，村民口述内容与蓟县革命史等党史文献相互印证，确认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盘山抗日根据地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发现的抗战石刻是极具价值的红色历史遗存。
1: 昨晚，大型原创历史传奇音乐剧《天地运河情之千里丹青》在天津大礼堂精彩上演。
0: 音乐剧《天地运河情之千里丹青》以清代乾隆年间漕运史实为背景，讲述方家三代画师倾尽毕生心血绘制运河丹青图，为了守护运河文脉与苍生福祉，主人公方和生带着画卷亡命天涯，与忠良之后云娘相遇相知，历经千难万险守护画卷，伸张正义的忠义故事。
2: 我饰演的角色叫方和生，这个角色其实最打动我的就是他身上这股看似柔软实则刚毅的一种韧劲儿。其实这就与西青运河文化高度契合，而且大运河呢也是一代代人接力守护的奇迹。方和生的坚守，我觉得正是这种精神在舞台上的体现。
0: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双重扶持的精品剧目，整场演出深度融合大运河漕运历史、杨柳青年画及非遗技艺，同时运用现代音乐剧、艺术歌舞戏相融的多元舞台形式，将近30首原创金曲巧妙串联起来，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深度与家国情怀的视听盛宴。
3: 在网上有了解到这个，然后也是朋友推荐我们来看，整个的舞台调度呀，包括演员的情绪啊，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看完这个剧，我也很想就是再去杨柳青那边转一下。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央视的消息，6月1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及不规范经营问题， 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

0: 要求。
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6月11日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那什么是铁路旅游季次票？政策实施之后，儿童旅客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呢？
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3: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0: 6月11日上午9点多，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通过智能微电网顺利完成向电网反向送电试验。
4: 这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7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电量达560千瓦时，成功攻克了高湿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的难题。据介绍，截至目前，江苏连云港港口已经构建起嵌入各生产环节的绿色微电网，港口内部的电气化设备可实现协同互动、安全、经济、高效运行。随着船网互动技术的规模化推广，有望构建起船港网三位一体的智慧能源生态系统。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换给演播室。
5: 好的，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30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进行的揭幕战中，在阿兹特克球场，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比赛开场不久，墨西哥率先破门，下半场南非是连续吃到红牌，陷入被动，最终墨西哥再入一球，锁定胜局。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将对阵捷克队。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那现在呢，通过大屏幕，您现在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附近的画面。今天北部地区下午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大家外出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市区方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4摄氏度左右，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建议您外出需要适当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7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6月18号、21号增开上海虹桥至重庆北高4859次，南京南至合肥南乘3281次，杭州西至南京南乘3180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0: 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160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成都双流机场出发的 CA4045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170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机场的 MF8134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S71 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3 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4 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下周五就是端午小长假了，假期的出行热度已经是提前拉满。本市预计假期日均运送旅客量20万左右，出行客流呈现短途火爆、长线向南的鲜明特点。
1: 根据12306售票数据显示，天津始发中到热门时段列车车票基本售罄，不少热门线路开售即进入候补状态。客流结构方面，京津冀短途游仍是绝对主力。往返北京、沧州、唐山、保定、石家庄、秦皇岛等周边城市车次最为紧俏，探亲、一日游、近郊微度假需求集中释放。长途出行方向，向南方向出行需求旺盛，前往江浙沪、两湖、两广、川渝等南方列车上座率较高。
2: 旅游季节嘛，徐州啊、合肥啊、南京啊、上海客流偏多，它是占每日的发送量的59%。
1: 鼓励老年人错峰出游，避免节日扎堆出行。铁路部门近期也推出了敬老票，60岁以上老年人都可以通过12306购票系统购买。记者从车站了解，敬老票最近销量也不错。
2: 敬老票呢，从5月29日呢，就是到目前预售期的6月25日呢，我们共计呢售出了是7000多张票，日均呢也是在257张左右。主要的时间段呢就以中午偏多吧。针对这个就老年团或者是老年旅客呢，我们做好服务，提前做好检票。
0: 端午假期的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0: 近期不仅是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在持续走高，假期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出境游和入境游双向火爆。
3: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七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2026年6月11号至7月19号，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定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0: 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0: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 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1: 卫津路与新兴路交口，新兴路从万全道向海光寺方向的车辆与卫津路从双峰道向海光寺方向的车辆在这里交汇，路边经常有车辆停放，容易发生刮蹭事故，提醒驾驶员朋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过。卫津路辅路从万全道向海光寺方向为一条左转车道、一条直行车道和一条直行加右转车道，驾驶员朋友要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提前变换车道。
0: 金滨大道是进出中心城区的一条主要道路，每天车流量非常大，早晚高峰通行缓慢成为常态。特别是在金滨大道从东兴桥向泰兴南路方向和东兴桥向金昆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在两个方向主路进入辅路的出口都比较窄，很容易发生剐蹭事故。早晚高峰时段需要进入辅路的车还比较多，经常出现长距离排车的情况。提示驾驶员朋友，您在经过这里时多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顺序礼让通过，避免发生事故使拥堵加剧。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说是就没有362这路车，这不就是误导吗？
4: 362路目前是行驶的状态。
5: 公交站牌错误抓紧更新，
6: 争取一周之内将这个公交站牌信息呢全部整改完毕。
7: 就早晨进空港和下班出空港都走上了，车辆非常大。
5: 应对潮汐式车流，说要改造潮汐车道，为何一年多还没开通？
8: 就担心有些大货车对向行驶，现在想要有一些硬隔离的措施。
9: 看到没，这都坏完了吧。
5: 20000多斤西瓜从天津运到武汉，结果刮坏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到多云为主，北部地区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将会有一次阴天过程出现，夜间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4到24度之间，白天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长时间外出需要适当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白天到夜间雷雨天气还将会继续影响我市，14到15号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气温将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上下。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呀，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2: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3: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2: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4: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2: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1: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5: 利用武神对利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搭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2: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6: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4: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1: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

在手里了。张世勇啊，张世勇，你虽然是我的大师兄，可你比猪都笨呐、啊！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不是我心狠手黑，实在是你利欲熏心，想把这件宝贝公诸于世，替你翻身的时候就注定了你要死，而且死得很惨。宝贝儿啊，咱们俩要到美利坚合众国了，我的后半生衣食住行可就全指望你喽。那个突然冒出来的自称是黑夜判官的，管他是真是假，已经无关紧要了。

0: 因为咱们要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了。
1: 你说什么？邱锦香和常旭明都死了？
2: 是，在江北码头，都是一枪毙命。我们会尽快抓到凶手。
1: 免了吧。常家这个案子折腾了这么久，上面有限期破案，我的压力有多大，我想你是知道的。这件事牵扯面太广，你要是真查下去，恐怕麻烦会更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凶手已经伏法了，就不必再大费周章了，你说呢？
2: 局长，可是这个案子现在还有很多的疑点。
1: 还有什么疑点？他们合谋毒死了常世勇，然后又为了金丝麒麟甲互相残杀，案情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别钻牛角尖了，想想看，案子了结了，你我不都清静了吗？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就这样，起来。

0: 诸位，虚惊一场。那些有关黑夜判官的花招，原来都是常家儿子干的。
1: 要我说，常世勇那蠢货早就该死了，一定是他生前的时候跟他儿子透露过黑夜判官的事情，所以他儿子在动手的时候才会用黑夜判官这个障眼法。
2: 就是，是常世勇自己愚蠢，居然敢把当年从黑夜判官那里抢到的金丝洗鳞甲公之于众，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3: 听警局的人说，那件金丝甲已被丢到河里去了，那段河水流湍急，照我看不太可能被打捞上来。
0: 那太好了，就应该让他和所有与黑夜判官有关的秘密永远沉在水底，
1: 就让那些秘密永不见天日吧。
0: 事情既然已经了结，这个地方以后大家也不必再来了。请各位按照规矩，每隔五分钟走一个人，请你们依次离开这里，不许彼此交谈，不许探究对方的来历，

是真的，我们就等死吧。我可得赶紧离开这儿。

0: 老爷，您回来了。您慢点。
1: 陈丈放开了吗？
0: 哦，他正在屋里等您呢。
1: 啊，你们两个把门给我看好。
2: 是是
1: 啊。
3: 经理，您总算来了，这票号的事儿您老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1: 啊，老陈呐，放心吧，咱们恒通票号那一时半会儿垮不了啊。
3: 可是恒通没钱呢，赵总经理，大笔资金都被您抽走了，东家在山西中风病危，管不了事儿，咱这边全靠您一个人撑着，这钱上头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马就会有挤兑风波。

0: 我呀，
1: 啊，我清楚。哎，老陈，今天你来我这儿，别人不知道吧？
0: 不知道啊，您不让我保密，不跟别人说吗？
1: 那就好。

爹一共有三个徒弟，老大常世勇已经报应上身，老二赵廷轩图谋已久，抢走金四家，说明18年前的事，他必定是知晓内情。

0: 林探长。有事儿。
1: 常世勇的案子破了，我是来谢谢、
0: 不用。
1: 徐查理啊，你们家也太有钱了，一看在上海没少挣昧心的钱呢。哎，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房子呀、你跟我说，徐查理，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0: 林探长，咱有什么，坐着说啊，来。
1: 你过来跟我喝酒。咱俩今天得好好喝。过来，坐下，坐下，坐下，喝杯酒。
0: 我晚上不能喝太多酒。
1: 装是吧？喝不喝？
0: 好。
1: 你这领带都戴一天了，大晚上你还戴，勒着你不难受啊？
0: 不难受，不难受。
1: 我难受，你摘了吧。
0: 摘啊。舒服了吗？
1: 舒服了。
0: 啊。
1: 我来啊。找你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得感谢你，感谢你在常世勇的这个案子上给我提供了常世勇人头的重要线索。
0: 不用谢，应该的。
1: 不应该。喝酒。第二件事，你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在工作

0: 当中态度严谨的人。
1: 啊，
0: 不管你给谁打官司，但这是你的职业精神。
1: 对，职业精神，
0: 我佩服。我是警察。警察是什么？警察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但是我们警局，除了我，没有人认真负责。常家的血案还没有破，还有很多的疑点。结案了，为什么要结案呢？嫌疑人杀死了，我们得找凶手啊。所以说，警察就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
1: 你说过了。
0: 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不行啊。
1: 行。
0: 所以呢，这世道啊，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不是你想要主持公道就能主持公道的，就算你是个警察他也没用。
1: 林台长，我是这样理解的。
0: 是查理
1: 啊。林探长。
0: 徐查理，你这喇叭我们警察局也有。你简直太有钱了，你怎么就那么有钱呢？我要去跟你当律师，去挣昧心钱。
1: 林探长，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
0: 我呸，我才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人。我不当警察，我想去当律师。可是我要是不当警察，谁去除暴安良？谁去为民除害？我特别想当一个好警察，你肯定能理解我。
1: 哎，

0: 这下可出大事了，咱有一大笔钱存在亨通票号呢。赵廷轩这个老家伙就这么死了，死得透透的。听说昨天他们家瓦斯爆炸，引起了大火，等救火队赶到的时候，他跟他的保镖都已经烧成焦炭了。
1: 死的真是时候啊！
0: 还有，亨通票号的东家早在半个月前就在山西中风了，估计现在就剩一口气了。
2: 管账的那个陈先生昨天也失踪了，到现在连毛都找不着。
0: 叫兄弟们把门给我砸开！无论如何，今天我一定要看到柜台上那个账本。
3: 是，
4: 小少爷，
0: 有一个兄弟不知道被谁刚刚塞了个小纸条在口袋里，是有关赵庭轩的消息。
2: 赵庭轩是假死，他还在江州城。
0: 赵庭轩没有死，少爷，那么要不要去查一查？
2: 查。这种消息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0: 哦，对了，赵庭轩的尸体还能认得出来吗？
2: 听说都烧得面目全非了。
0: 哼，这老狐狸，玩金蝉脱壳。小兄弟们，全城给我搜！
5: 是
6: 是。

徐查理，徐查理。

0: 少爷，有消息了！刚才有兄弟来报告，这赵庭轩呢，躲在一家小旅馆里。
1: 真的？
0: 真的。派兄弟打探过了。<笑>
1: 我就知道这个王八蛋没那么容易死。
2: 喂，
3: 林探长，赵庭轩没死，
2: 在哪儿？

再等三天，我就会带着钱和金丝软甲坐船到美利坚去了。

赵大经理，你这招金蝉脱壳玩的够高的呀！把他带回去，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完璧归赵。

0: 小谷，你怎么来了？我接到线报，赵庭轩没有死，而是藏在这里，被你抓到了。
1: 哦，我也是正好逮了个正着。
0: 等等，人不能带走。这个老东西骗了震天门一大笔钱。
1: 除了震天门之外，横通票号大大小小几百个处，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以赵庭轩必须得带回警局，接受公正的审判。
0: 笑话！得罪震天门的人，由震天门自己来解决。你们这些警察，信不过？
1: 信不过也得信。
0: 现在是讲法律，
1: 尚一涵，
0: 你最好别乱来。
1: 小谷，你身上流着的是上家的血，少给我讲什么法律。上家得天下是刀口上舔血拼出来的，震天门认的是拳头，不认你们这些官家势力。上午把人给我带走。震天门的人给我听着，人得给我留下，否则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0: 林小谷，我名义上是你哥哥，虽然你不认我，但是我告诉你，震天门出来的人，绝对不允许别人拿枪顶着自己的脑袋，把枪给我放下。

0: 姨父，您怎么来了？
1: 相国，把枪放下。枪乃大凶之物啊，不能对着自家人呢。
2: 上爷，作为探长，赵廷轩这个案子由我负责，还需要震天门的人配合。
1: 都这么多年了，叫我一声爹就这么难吗？李海，放人吧。
0: 啊，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要相信法律啊，只靠打打杀杀能解决问题吗？把他交给警察局，我们震天门只是损失一点钱，总会找回公道的啊。
0: 衣服
1: 快啊，
0: 放人。
2: 多谢上爷医嘱。
1: 哎，相国，你娘她还好吧？
2: 还好，只是秋天到了，咳疾老犯，总是好不了。
1: 那是老毛病了，必须要用老方子治。一海，
0: 哎，
1: 去震天门把药配好，给小谷他娘送去。
0: 知道了，我今天就去办。
2: 多谢。
1: 哎，
0: 玉父，你也别太难过了，小谷和大娘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1: 是啊，那天也许很快就到了，也许啊是遥遥无期呀。
3: 林探长，

0: 谁让你进来的？
1: 林探长，那天你在我家。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听说你们已经抓到赵庭轩了。
0: 耳包够快的呀，一言难尽。谁能想到100多年的老字号恒通票号会发生挤兑事件？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他们早就已经寅吃卯粮，并且账面上已经有大量的资金不翼而飞了。这一切都跟那个炸死的赵庭轩有逃不开的干系。
1: 那天晚上死在他家里的应该是个替死鬼吧？
0: 他的账房陈先生，他死了，除了赵庭轩之外，就没人知道恒通票号储户的那些钱跑到哪儿去了。
1: 哦，
0: 你怎么打听这事儿啊？难道是有人雇了你打听那些失踪的钱在哪儿？震天门？
1: 没有没有没有，